说治胜文则野，文胜治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往往一句话呀，可以适用于很多领域。但是呢，我们的主题呢是服装，所以呢，我们就从服装这个角度切入。这个质呢，显然是指一个人的本质或者是品质。这个文呢，那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人的打扮修饰。那么也就是说啊，当一个人呢，他的本质很好，但是呢，他的打扮不够的时候，这个人呢，难免就显得有些粗野。但是反过来，当一个人呢，打扮很好，但是他本质呢，比较差的时候，那这个人呢，就难免叫人觉得虚伪。那所以呢，本质和打扮配合恰当，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君子。这是孔子的基本看法。说有这么一回啊，孔子的学生子路来这儿上课啊，结果呢就穿了一身非常华美的服装。我们知道子路这个人呢是孔子学生当中比较耿直的一位，他可能呢知道孔子啊很讲究服装，所以呢他故意呢穿得非常华美，他认为这样呢会得到老师的夸奖，老师一夸奖，那同学们呢就会投来羡慕的目光。但是他没想到一见了孔子，孔子给了他如下的点评。孔子说说子路啊，你怎么会穿得这么华美呢？那子路不懂啊，孔子就给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你看那个大江啊，是从那个高山上发源的，在这个源头的地方，你用一个酒杯放在这个水流之上，它都能够顺水漂流，酒呢不会洒出来。可是在这个下游呢，假如说你没有足够大的船，假如说你不注意风向，那你根本无法渡过去。这是为什么呀？这不就是因为下游的水太多太泛滥了吗？所以呀，今汝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见汝衣？说今天你把你自己打扮得这么华美，而且呢面带得意之色，那普天之下有谁敢跟你接近，跟你说真话，跟你提意见？子路一听，哦，原来自己啊穿得这么华美，就相当于呢在大江的下游，太泛滥了，确实不合适，因此呢就回家换了一套合适的服装回来。那么这件事呢，我们看到了，其实孔子啊对这个文胜质他是不认同。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呢，就反映出来了孔子对质胜文的态度。说有这么一次，孔子呢带着学生去拜访子桑伯子。子桑伯子啊也是当时社会上非常有名的一位隐士，因为他是隐士嘛，所以呢他更加喜欢披鹤怀玉，就是老子的那种着装态度，所以呢他不太讲究这个穿着打扮。因此孔子来的时候呢，既没有戴冠，也没有穿呢迎客的服装。当然了，孔门弟子看见有人对自己的老师不够礼貌，心里头怎么样，很不高兴，所以回来路上就对孔子说，说老师啊，你干嘛要去看这么个人啊？那当然呢，孔子心里头不会真正生气的，但是他依然希望呢这样一个人呢能够对社会多做贡献，这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所以呢孔子说了，说是这个人啊他的志啊很好，但是可惜的就是这个文呢不足，我见他面呢主要是想提示他一下，希望他能够文一点，这样不就完美了吗？所以从这两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质彬彬呢实际上是一种中庸的态度，就是两边呢都不过分，这样呢为人处事穿着打扮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呢它会成为这个普遍适用的着装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呢它既不简单的强调美感，也不简单的

0: 强调实用，那它是强调的是从内到外，从美感到实用呢要兼修。披鹤怀玉呢是圣人的特征，所以呢它适合少数精英去追求，而文质彬彬呢则适合大众去追求。孔子作为古代的一位礼仪大师，穿着打扮呢其实是他专业范围之内的。那么孔子除了文质彬彬这个总的原则之外，他还有哪些想法呢？那首先第一点，孔子肯定是支持等级分明的。有这么一次啊，孔子病了，国君来看他，即君视之，东首加朝服脱身。孔子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起不来床了啊。这个时候呢，国君来看他。那么即使是这样，国君来了，孔子呢以他对礼的这种坚守，他也一定要用他的行动表示尊重啊。怎么办呢？起不来床了，就换一个方向躺着，头朝东躺着。那这个朝向呢，在古代呢它是有礼的含义在里边的。国君来了，穿着家居服躺在那儿也不行啊，所以呢他把朝服呢盖在了身上，并且把身带呢也放在了身上。那么朝服身带这个呢就跟国君之间的服装呢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差异。讲究等级差异，这显然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第二个呢，孔子啊还特别讲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尊重，通过修养互相表达尊重。比如说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那就是说不论我们之间有没有级别差异，我们人呢互相见面的时候都要通过的我们的衣冠整齐来对对方呢表示尊重。那当我们对对方表示尊重以后呢，对方呢当然也会对我们表示尊重。因此呢我们衣冠整齐一些呢，其实呢于己于人都是有益的。第三，孔子啊他也非常讲究能把符合礼制的服装穿出美感。那么在孔子的言论当中呢，其实有很多讨论到这个服装的形制啊，服装的颜色等等等等问题。除了这些之外，孔子呢在实际的穿着当中他也特别的注重如何能够呈现这样的服装的美感。比如说君照使鬓，色薄如也，足绝如也，衣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搀如也，曲尽亦如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君啊让他接待宾客，那孔子到场以后呢立刻呢脸色就变得非常的庄重，并且呢脚步轻快麻利，他与呢其他宾相之间行礼，那么左右拱手啊，前倾后仰，衣着整齐不乱，那么引导客人前进。那么孔子呢脚步轻快，大袖张开，形如羽翼。我们看一看像这样一位孔子，干净利索，进退自如，姿态飘逸，相比起当中的那位温和内敛的孔子来说呀，虽然反差很大，但是呢他更显得有生命的活力，有人性的魅力。所以呢这个文质彬彬呢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内容呢同样值得关注。
1: 2500多年前，函谷关令尹喜为什么看到了东来的紫气就判定圣人要来了？代表高贵的黄色何时成为了皇家的专属？中国衣裳第二集，紫气东来。

翻开古籍，很容易看到诸如黄袍、红袖、乌纱、青衫、朱门等饱含着色彩的词汇，这一方面说明中

0: 国古人发达的染色技术，另一方面也隐隐看到颜色背后所传递出的封建等级制度。《礼记·玉藻》中记载，衣正色，常见色，意思是说正色象征着高贵，用于礼服，见色就是正色合成的颜色，只能作为便服或者平民的服饰。这说明在周朝，统治者就开始用服装的颜色来划分社会的等级了。那么古人为什么把紫色尊为贵色？黄色又如何一步步为皇家所垄断？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二集《紫气东来》。
1: 在2500多年前，老子骑牛西去，路过函谷关的时候啊，在官令尹喜的强烈要求之下，写了5000字的《道德经》。后来啊，我们知道《道德经》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巅峰之作，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和多少事啊。可以这样说，老子过函谷关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既然是天大的事情，那就得有天象相配合呀。于是就出了一个传说，司马真在《史记·索引》当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老子西游，官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拂关，而老子过乘青牛而过也。据说呀，这个尹喜呀，不仅仅是一位官令，他还是一位呢星象大师，他的那个技术水平，那可比我们今天那些会看星座的人要高多了。那当他呢望见说有一片氤氲之气从东边飘过来，紫色的，因此呢他就断定说会有圣人从这儿经过，所以呢接下来就发生了挽留老子写道德经的故事。所以呢这个道德经啊是在一片紫色当中诞生的，而道德经的诞生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紫气东来。如果非要给道德经加一个颜色作为标识的话，那我想就没有比紫色更为恰当了。历史上啊，有没有紫气东来这回事儿？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尹喜看见紫色就想到了圣人呢？有人说了，说是紫色是古代官服的颜色，所以呢它就象征着尊贵。那么又有人说了，说是天上有紫微星啊，那个地位也是非常了得呀。但是呢，所有这些说法，他们必须先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紫色要首先取得尊贵的地位。那么紫色是怎样取得尊贵地位的呢？这件事儿啊，就跟一位比老子早了100多年的，曾经在春秋时期成为第一位霸主的齐桓公有关。按照眼前所掌握的这些资料呢，那么可以说是齐桓公改变了紫色的命运。在《韩非子》当中啊，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儿，说当年的齐桓公特别的喜欢紫色，并且在他的带动之下呢，齐国老百姓都纷纷地穿上了紫服，紫色呢成为了齐国的流行色。而在齐桓公之前啊，这个紫色是普通色，那可是呢齐桓公偏偏喜欢这个颜色。那么齐桓公为什么会喜欢紫色呢？当然一个人喜欢一种色彩，这个原因可能很多很复杂，而且呢齐桓公喜欢紫色这件事在历史上他的原因也没有做过交代。那么依我个人的分析呢，应该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可能跟齐桓公的性格有关系。按照现代的色彩理论呢，紫色是由红色和蓝色复合而成的。那么一看红色我们就知道热烈感性，而一看蓝色呢我们就知道是冷静理性。

0: 那么这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呀、啊、
1: 对，霍赐黄马褂成为皇恩浩荡的象征。马褂是清代男子的一种典型服装，这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齐，袖紧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然而有一种颜色却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色，因为黄色已然成为帝王的御用颜色。那么黄色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皇家所垄断的呢？
0: 其实啊，黄色上位有它的历史的必然。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点，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叫皇帝，他呀、啊、给我们中国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呢，战国以后啊，很多人都推崇黄老之学，所以老百姓都怀念皇帝，敬仰皇帝。而皇帝的名号当中就有一个皇字。第二点，五行统合色彩体系，这个五行呢不仅统合了五种颜色，它还统合了五个方向，东南西北中。而放到中这个位置上的呢是土，土的颜色是黄色。当然四面八方围绕中央，那放在中央的这个黄色，你总不能说它地位比旁边其他那些颜色地位低吧。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黄色啊就有一种升级的需求了。第三，黄金成为了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所以呢，我们老百姓啊看见黄色的时候很容易想到金钱，黄色多了呢我们就会联想到富贵，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追求幸福的一种心理倾向。那第四点，我们中国人的那种黑色的铜人呢、啊、帮了黄色的忙。因为我们是黑色的铜人，所以呢我们对明度比较高的色彩，比如说黄色和红色呢就比较敏感，对那个明度比较低的色彩呢就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中国传统的色彩里头，那么明黄啊、大红啊、鲜绿啊，像这样的颜色怎么样是经常出现的，印象是比较突出的。所以综合以上这个四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黄色上位那是大势所趋。尽管是大势所趋啊，那还是需要一个具体的推手的。那么谁承担了这个推手的角色呢？在中国古代啊，有个很短的朝代，隋朝。隋朝的第一位皇帝呢，隋文帝杨坚，那么有资料说明他是黄色上位的第一位推手。王夫之啊在读通鉴论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开皇元年，隋主乎黄，定皇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这句话就非常清楚的把刚才我们的说法加以证实了。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隋文帝推崇黄色为上服之尊，这个也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得他自己喜欢黄色呀。那么隋文帝为什么会喜欢黄色呢？我们这里头呢又可以进行一些分析了。我认为呢，隋文帝喜欢黄色也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黄色的面料便宜。按照历史记载啊，我们可以了解到隋文帝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皇帝，而那个时候呢老百姓呢是穿黄穿白，既然老百姓能穿黄色，那么说明黄色的面料那肯定价格怎么样不高啊。那么隋文帝这样一个节俭的皇帝，因此呢他在考虑自己的服装、自己家族的服装以及官员的服装的时候呢，那他想希望怎么样把成本降下来，因此呢他可能有他的经济考量，所以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隋文帝喜欢黄色，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他有一种心理上的诉求。了解隋朝历史的人都知道，隋文帝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但有作为啊，关键他还是爱民如子，对老百姓非常的宽仁。

0: 那么一个宽仁的皇帝，他希望从自己的形象上给老百姓传递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当然是温暖的感觉，而黄色是最为经典的暖色。所以呢，应该说这个里头有他一种心理上的诉求。所以隋文帝喜欢黄色，经常把黄色穿上朝去办公，那么自然就把黄色的地位提高了。于是呢，最后大家一看，说算了吧，既然您天天穿这个黄色，那我们不如怎么样，就把它定为尊贵色。这里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隋文帝自己穿黄色呀，但是呢，他并不禁止老百姓穿黄色。到了唐朝的第三位皇帝啊，唐高宗年间出了一件无厘头的事情，最终导致黄色成为了皇族的垄断色。就是洛阳尉柳岩穿黄衣夜行，遭到了部下的群殴。这件事情说起来挺奇怪，这个柳岩遭到部下的群殴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历史上没有交代。那我们今天可以猜想啊，是不是柳岩酒驾撞人了？这个有可能啊。是不是柳岩在过一些关卡的时候仗着自己是官儿，所以呢出言不逊骂人了？这个也有可能。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有可能是柳岩呢平时对部下欺压太深重了，所以部下呢借故在这个时候装糊涂，假装不认识，打了他一顿。总之呢，不一定是黄色惹的祸，但是唐高宗却把这个原因归纳为什么穿黄色的问题。说你看大伙现在都可以穿黄色，那就分不出等级啊，所以你看柳岩挨打了。当然呢，我们从现在的分析看的话，很有可能唐高宗是借题发挥。我们想一想，从隋朝开始，那个黄色就是上服之尊，那么尊贵的颜色老百姓都可以混穿，当然心里不舒服了，所以他们皇族就有一种想把这个黄色垄断到自己手上的这样一种愿望。苦于之前没有借口，这话不好说呀。好了，正好发生了柳岩这个事情，所以从这儿开始就禁止其他的皇族以外的各级官吏以及老百姓穿黄色。那么由于呢唐高宗把黄色变成了垄断的色彩，所以呢黄色从那儿开始就成了皇族的标志色。所以因此后面发生的故事，比如说宋朝赵匡胤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那么一个重大的事件，你看以黄袍作为焦点之一。这个黄色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那可以说被运用的就太夸张了，而且夸张到变态的程度。所以任何事情夸张到变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件事情怎么样，将要崩盘了。
1: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但是从衣着上却可以分辨出一个人的文化品味，可想而知衣着对人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服装更是以其颜色、材料等鲜明的特征显示出穿着者的贵贱尊卑。在古装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主人公宋慈官位提升，随之带来衣着颜色的变化，这又为我们揭示出“红的发紫”这个词中所隐含的文化含义。
0: 在古代啊，我们中国的染色技术一直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外国人很羡慕我们，他管我们中国的染色技术呢叫中国树，英语呢是 China's。 那么到1834年到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之前，我们中国还一直保持着在染色方面的领先地位。从汉朝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大概有几十种颜色，那么到清朝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发展到了几百种之多。那么这个色彩缤纷的这些颜色几百种之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多少呢？其实呢从周朝开始，这个就对颜色呢有了一些管理，或者有一些等级的划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比较粗放，

管理也没那么严。到了唐朝，不仅仅是把皇色垄断了，而且呢，对各级官员以及百姓都有了服装颜色的明确的规定。从那儿开始呢，这个风气一直延续下来了。我们现在呢，以宋朝为例，给大家呢做一个说明，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当时的生活状况。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古装剧啊，有一些古装剧呢讲的是宋朝的故事。当然了，电视剧由于艺术的需要，它未必完全复原当时的色彩体系，但是呢，仍然说是可以反映出来那个时代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部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大宋提刑官》当中呢，有一位主人公宋慈。这个宋慈啊，在他做四品官的时候，他穿的服装呢，大概是这个样子。按照宋朝的规定，这个一二三四品官穿紫色官服，所以呢，宋慈在他升堂审案的时候，他要穿紫色的。当然，宋慈做到四品官之前，也曾经做过六品官。那么他在做六品官的时候，升堂审案穿的是这个样子。宋朝规定说，五六品官员啊，他的官服是绯红色。宋慈啊，从六品到四品，服装呢也由绯红到紫色，身份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尊贵了。这个仿佛啊，是在用形象告诉我们什么叫红的发紫。在这个大宋提刑官当中啊，还出现了个好几位知县，其中呢，郭达扮演的刁光斗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那么刁光斗在升堂审案的时候就穿成这个样子。宋朝的官服规定说，七八九品要穿绿色的。这个官员的不同等级啊，色彩都有了区分。那么老百姓能穿什么呀？当时按照官方规定，只能穿两种颜色，就是皂白。皂呢，基本上是黑色。所以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水浒传》当中啊，李逵的打扮是这个样子。但是虽然老百姓只能穿皂白，但是你要想穿这个皂色也不容易，那要经过上级的批准，可见这个选择的空间是非常的狭小。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当我们的爱美之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那个幸福感就会下降。幸福感要如果下降了会怎么办呢？那当然老百姓就会尝试突破你官方的限制。因此呢，在宋代老百姓的身上也会出现其他一些流行一时的颜色，比如说浅绛色、浅青色、褐色、黑紫还有红紫。我们看看宋朝除了黑白以外，不能穿紫的，不能穿红的，不能穿绿的，又不能穿黄的，所以老百姓那即使是穿其他颜色，那也只能穿一些中间色。因此呢，那个时代啊，它的色彩普遍都比较淡雅。这一点呢，恰好还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种审美的概念。当然，由于的老百姓按照官方规定那只能穿皂白，所以呢，也出现了一些词语啊。这些词语呢，是说的是服装，但是它表达的是老百姓的身份。比如说前手，比如说白丁、白衣、白袍等等等等。唐代呢，有一位著名诗人刘禹锡，他曾经啊写过这样一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魏晋时期呢，南京染黑的技术就非常之发达，所以这个也造成了当时啊王公贵族们那个追逐黑色的时尚。而当时的南京乌衣巷呢，住着王导、谢安这两位高官，

0: 以说叫宾客如云啊，并且呢，他这两大家子还有自己人呢，也会经常出入啊，所以就在那条巷子里头形成了一道黑色的风景。到解放以后啊，南京的黑仇依然是驰名中外的，王侯将相等等风云人物的更替，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呢，一旦一种文化或者一种统治观念形成了，那个要想改变起来，那个肯定时间是漫长的。说这一点呢，从服装这件事情就得到了印证。从魏晋到中唐，也不过就是几百年之久啊。但是呢，过去王导、谢安那么宏伟的家园已经不见了。那么曾经呢，在他家里头安家落户那些身份高贵的燕子呢，那现在不得已就要到寻常百姓家的屋檐上衔泥作屋。这看出来是沧海桑田吧。但是被皇族、被统治者所垄断的服装的色彩、面料、图案、工艺等等等等，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老百姓手中呢？那么历史也证明了，这条回归之路是相当的漫长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刘禹锡当年发出的感叹还来得太早太早。那么好，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北五十家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黄土梁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毛兰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平北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柳溪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王土王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齐家寨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辽河源雷阵雨，最高气温20度。榆树林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大庆水库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卧龙镇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台东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杨树岭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清河镇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小刺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稻虎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七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党坝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博罗树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

0: 权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叔叔也开过来了。
1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4: 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长剧，相比较短剧而言哈，昨天的那部剧绝对是长剧了哈，问心。那今天说的是什么呢？那说到短剧了哈，从黄金三十秒到完播率，好故事会被算法冷启动。过去微短剧的创作规律曾经被简单粗暴地归纳为黄金三十秒。

第一集必须塞满冲突、反转或者是强视觉的刺激，否则用户便会无情地划走。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开始关注完播率这个硬指标。平台算法呢，识别到观众愿意把一个作品从头到尾看完，于是分配更多的推送流量。能支撑观众把一部微短剧看完，必须有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好故事。日前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次元折叠2026微短剧创制计划论坛上，尽管 AI 技术仍是一个热词，但与会嘉宾始终紧扣的话题还是好故事。

当算法遇见好故事，如果看前三天的数据，微短剧天黑过后理应被早早放弃。刚刚好，影视创始人李佳佳介绍，他说这部剧的剧情开局平淡，并非爽点密集，反而有些虐心的剧。上线初期的数据并不起眼，第二天仅200收藏，第三天呢1800。到了下一天啊，团队大部分人已经放弃了期待。但是晚上7点，编剧说快看，从晚上6点到7点，1个小时涨了10000，7点到8点涨了20000，当晚巅峰值是9点到10点，直接增长了3.5万。尽管团队前期并未投入过多的期望，但靠着前期观众的完播率啊，这就是刚刚说到的完播率哈，它成功的激活了平台算法的二次推荐机制，实现冷启动。这部曾被投流团队判定为平庸的作品，最终收藏将近240万。通过这个案例，李佳佳确信微短剧市场对优质内容的包容性正变得越来越强，能出圈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作品，总结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时代活人感更可贵。在拥抱技术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制作技术创新应用实验室有人就呼吁了哈，创作者要跳出旧思维来看新技术，主动将技术转化为内容表达的优势，不要只哀叹传统的道具、灯光等岗位的需求降低，也要看到 AI 为题材创作带来的更大便利。顺着如何用好 AI 技术的话题，现场那些谨守故事本位的老派电影人在拥抱技术的同时也道出隐忧。中国香港导演唐季礼表达了对活人感流失的遗憾，他说 AI 剧活动现场几乎都是业内人士，看不到影迷。他至今还记得电影《红番区》在北美首映时，影迷开摩托车开道，上千人在影院里一起欢呼尖叫。现在全是 AI 的时候，真的没有那种看首映的氛围了。因为经历过影视行业从有人到无人的变迁，唐季礼才心心念念要为刚刚爆发的 AI 影视增添活人感。谈及 AI 演员的局限，他透露正在构思新的路径，今后或许可以用真人演员的数字建模拍摄作品，

让观众能有情感寄托。谈及以前要花4年的时间教杨紫琼从舞蹈演员转型到武打演员，现在很多复杂动作 AI 就能解决，但让唐导最难以忘怀的依然是真人之间的感情默契。以前剧组散伙时一帮大男人抱着哭，今后科技进步再快，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不会改变。基于多年的行业观察，唐季礼安抚了微短剧同行的爆款焦虑。他以嘉禾电影为例，嘉禾在拍出票房大卖的《师弟出马》前，连续亏损了13部电影，拍10部电影，3盈4亏3平，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他认为，支撑坚持拍下去的核心依然是好故事，能让人5分钟之内听进去的好故事。生风

来的绝。那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刚刚在节目当中出现过的微短剧《天黑过后》哈，它是由树影文化有限公司制作的短剧，于2025年11月28号首播，全剧共78集，由范琪主演。该剧讲述的是被拐至大山的富家千金陆小宁被解救之后，因长期受虐导致心理创伤，其女陈招娣因血缘关系被家族排斥，母女在互相牵挂与疏离当中挣扎了20余年，最终通过解开心结走出情感困境的故事。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哈，这部剧之前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平淡无奇的哈，但是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啊，尤其是到晚高峰9点到10点的时候，数值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哈。短剧也是需要好故事的。你们看过的不管是短剧还是长剧，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在你的心里深深的扎了根的呢？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哈。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
6: 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呀、啊、
9: 嗯，
8: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7: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7: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8: 帮我拍背。
10: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伤

0: 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0: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嗯啊。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生活超给力，
8: 快乐来接力。
7: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8: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7: 让烦恼一键清零，
8: 让好运天天爆棚。
7: 生活超给力，
8: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现在当前的这个温度是21度，预计11点左右会有局部多云，阵风风速最高可达6米每秒。今天呢，这个降水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个降水，以及明天凌晨可能会有这个降水的可能，所以今天白天相对来讲还算晴朗。那大家在拿好雨具以备万一下雨的情况之下呢，也要涂一点防晒霜，免得被太阳烧这个叫什么呀，晒伤皮肤。像我这种紫外线过敏的人，就是会是这个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对我就会很不友好，所以就要涂好防晒，带好这个防晒伞来出门。那同时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互动平台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也会在直播间来等候各位听友朋友们的留言。

纷飞的大树上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就从门下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沾上洗不掉

诺曼底亚马车杀气优雅，杨蓉的卷马真功夫世家，巴士手铐搭配鹅绒胸花。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殷初，
1: 我是大正。
0: 我刚才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了，真恐怖。然后，刚刚也是在刷这个，微博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突然你在生活当中被叫全名，你就会感觉到被冒犯了，或者是说觉得事情很严重。因为大部分时候好像我们平时在互相称呼对方的时候，好像就是基本上就是要不然就叫昵称，对对对，
1: 昵称，
0: 或者是外号。
1: 像我们这个，我跟这帮小孩玩的时候，甚至会互称网名。
0: 对，就是你看，就很难有突然之间很正式的去连名带姓的叫你，你就会觉得此事不妙，或者是有被冒犯到。然后最近这两天，我是突然看到这个，娱乐圈好像是要把这个艺人的艺名啊给更正回这个自己的本名。你像宋祖儿，我看好像是叫孙清凡，然后这个冯绍峰的这个真名是叫冯威，还有谁啊？还有李一桐吧，好像是叫李雪。像我们知道的，还有包括杨紫，原名叫杨尼奥，是吧？

什么任嘉伦啊，就这些，很多艺人，他们可能出道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取一个就是公司给包装好的这样的艺名，就是会觉得哎，各方面会更顺一些呀，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出于种种考量，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想去，把这个艺人的真名去用这个真正的名字，去参加一些演出啊，或者是什么。你像我记得当初好像，蒋勤勤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艺名好像是叫水灵，我记得那都很久远很久远的事儿，好像还是上世纪末或者是本世纪初的那种电视剧会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大部分时候，你像和父母之间可能就是闺女儿子爸妈是吧？你要说像是这个夫妻之间可能就是会这个媳妇儿老公就这样去称呼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你很少有时候突然哪天见上你说邱大正你干嘛呢，就觉得好像好奇怪，然后你见上我张寅初你好，就觉得也太怪了吧。那听友朋友们，你们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而且有的时候好像突然就像刚才我在刚刚开始跟大家来聊天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瞬间我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了，就是好像很长时间没有人去叫你的名字，就大家可能生活当中就是叫一下，比如说你看我像张寅初，就基本上我身边人可能就寅初或者是就初之类的就行了，但是很少有人连名带姓的去称呼，就会突然之间脑子荡一下机说哎我叫什么来着，也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就是人啊一旦过了30岁好像就是脑力啊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力都会觉得好像很心酸，就是一下就变得不如以前了，就是一个分水岭吧，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突然被人连名带姓叫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咱们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天。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去提到了这个突然被叫全名这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连名带姓叫出来还是挺有震慑力的，
1: 很吓人。
0: 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小的时候突然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点名，然后腾一下站起来就手足无措，也不知道是睡着了漏了这个知识点呀，还是说你就突然做了什么错事被老师发现了，或者是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犯了什么错，其实然后突然就会被这个我妈突然就连名带姓的喊出来，你干嘛呢，就突然会吓一激灵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吧，可能是平时这个日常的交流当中呢，互相去称呼对方的一些昵称，或者是说外号，或者是很好的朋友之间的一些特定的一些称呼，就已经习惯了，好像是名字这个东西被叫的越来越少了。但事实上你像就是应就是顺应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这个什么娱乐圈啊，他们也是要把这个艺人的这个艺名去给更正过来，变成他的本名。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吧。因为就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大的社会环境而言，其实就是因为平时好像彼此去称呼对方的时候用全部的姓名的连名带姓这样的称呼的变得越来越少，那反倒可能突然有人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但事实上你看像过去啊，就是在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平时日常的生活这个日常的称呼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好像还比较习惯去称呼对方，比如说什么张师傅、王师傅、李师傅，就是都会叫师傅怎么怎么样。包括后来我大了之后，就我们打车的时候就会喊司机师傅什么什么的。但现在好像咱们这一代人会相对好一些，基本上就是哥姐，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您好，就大概就是这种称呼吧。可能多说着也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销售行业可能会用的更多，就先生女士是吧，就这种用的还会相对来讲比较多。那听众朋友们，您如果有想跟我们来聊一聊的，或者是说平时在生活当中咱们遇到了突然被叫名字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反应，觉得挺好玩的，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1: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1: 不
0: 散。不
1: 见不散，再见。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引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10: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0: 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5: 爸，瞧您夸张的。
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6: 知道了，谢谢爸妈。
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9: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0: 别往这边落地啊！
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9: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评权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食用菌研究院举办2026年香菇新品发布会。李家梁子村举办第二届桑榆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

0: 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 GDP 至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和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尺。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本台消息，近日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举办2026年香菇新品发布会暨配套高效栽培技术培训会，来自我市及周边县区800余人参加活动。发布会上，三款自主培育香菇新品种集中亮相，其中城乡二号为中菌龄品种，菇形规整，肉厚色白，不易开伞爆菇，适宜北方冷凉地区春夏秋设施栽培。广温短菌龄品种0912-1，适应8至29摄氏度宽幅出菇温度，发菌快，抗逆性强，畸形菇少，优质菇率显著提升。中长菌龄新品城乡Y19肉质紧实厚实，现阶段正扩大示范试验。活动还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金霞开展专题培训，课程内容丰富且贴合生产实际，涵盖五大核心板块，分别为生产技术之外的思维、学科学懂原理施举措、香菇出菇期常见难题解析、种植实操答疑与优化建议、香菇生产现状及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授课过程中，专家结合理论知识与实操案例，拆解发菌管理、出菇管控、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引导菇农学原理、懂技术、善实操，针对性解决种植痛点，实用性强。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一同参观0912-1实验菌棚，实地观摩新品种的生长状态、栽培模式与长势优势，让菇农直观感受新品种的优良特性，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景紧密结合，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认知和掌握。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新品种发布会为起点，加快推进城乡二号和0912-1两个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持续做好城乡Y19的后续试验选育工作，依托产学研创新平台，不断推出更多适合产业需求的优良品种。同时，也会持续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帮助广大菇农提升栽培技术水平，共同推动平泉香菇产业再上新台阶，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平泉香菇区域公众品牌。
0: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 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

0: 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谷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1: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0: 稻谷沟乡乡长王小胜：
2: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媒体看评权今天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评权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近日，河北平泉市高帐子村举办蓟辽跨省文化联谊活动，两省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秧歌、民俗、舞蹈、歌曲等节目精彩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默契互动，浓郁的乡土风情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赏，热闹欢快的氛围尽显交界地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情谊。近年来，平泉市依托毗邻辽宁的区位特点，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展演、邻里联谊等群众活动，当地持续完善乡村文化阵地，厚植文明底蕴，以文化浸润乡村生活，滋养百姓心田，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邓秋如东张西望的，江帆一带的湾呢？太爷，您这看什么呢？邓秋如告诉他们，说刚才这些小和尚把我绑在柱子上了，就听见这个屋子里边啊，有不少女人嬉笑的声音。后来眼看着那个胖大的和尚拿着刀出去了，怎么眨眼之间这什么声都没有了？这些女子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啊，难道说他们都不翼而飞了吗？哎，爱虎江凡听到这也觉得奇怪，咱们到屋子里看看去。于是啊，他们就进了旁边的房间，来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看，屋子里没人呢，仔细的瞅了瞅，找了找，哎，爱虎就发现呢，那张床的床围子那儿不动的抖动。呵呵，爱虎过来唰怎么一掀这床围子出来，从这个床底下啊，颤颤巍巍的爬出来这么两个年轻的女子。出来以后就往地下这么一跪，不住的磕头啊，大爷大爷。什么大爷？这是县太爷。哎呦，我太爷太爷，那什么，我们可都是善良家的女子啊，都是被这个和尚给逼来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太爷您饶命，您饶命吧。邓九如看了看他们，难道说屋子里边就你们两个人吗？啊，有个朱启凤，也叫朱二秃子，在什么地方呢？两个女子立刻用手啊往墙上这么一指，您看那儿不是有这么一个富贵图吗？啊，实际上那后边啊是个夹皮墙，他们都藏在那个里边了，因为人太多，那儿藏不了那么多人，我们两个人才躲在床下，就是那个朱二秃子也在这个夹皮墙里头呢。哦，爱虎过来看了看这富贵图，富贵图就画的牡丹呢，就在这个牡丹的花蕊这儿感情有是一个铜环，伸手一拧这个铜环，这富贵图啊往旁边刷这么一闪，嘿嘿，里边藏着不少的人呐，赶快出来。哎呦，里边陆陆续续的出来不少的女子，你们这里边哪个叫做吴月娘啊？吴月娘过来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太爷小奴家我就是吴月娘。朱二秃子呢，他还在这个家平墙里边，他不出来呀。爱虎啊唰这么一转身进去了，眼瞅着爱虎拽着一条腿就把这朱二秃子从里边给拽出来了。江凡立刻找绳索，就把这个朱二秃子还有吴月娘两个人都给捆起来了。这时候屋门开了，徐良就扛着

0: 那个自然和尚从外边进来，咣当的一下也把和尚啊往地下这么一扔。就在这功夫啊，猛然间就听见西跨院外边哗人声嘈杂，这么一乱，跟着从外边闯进不少人来。艾虎、徐良两个人叉楞叉楞把这刀都拽出来了。江凡一看，哎呦，二位二位，别着急别着急，来的都是自己人。谁呀？就是县衙门里边的班头，带着不少的衙役捕快。你想啊，县太爷出来私访来了，临出来的时候只是跟那位师爷交代了一声，都到这时候不见县太爷回来，大家一问这位师爷，师爷才告诉他们说，太爷带着江凡呐，奔了九天庙了。班头们这么一听，这还了得，太爷要是有闪失的话，咱们可怎么办呢？所以呼呼啦啦的这些人全都奔往了九天庙。到这儿一看，把这犯人都抓住了。于是呢，邓九如吩咐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吧。功夫不大，地方来给太爷磕头，吩咐地方这个庙啊暂时把它封起来啊，这些女人们呢让他们各自回家，庙里的东西他们可以随便拿，但是每人只能拿一份，只能拿一回啊，罪归一人。现在这个自然和尚我们抓住了，朱启凤跟吴月娘也就抓住了，马上我们就转回衙门，如果说庙里边再有什么闪失，拿你试问。是是，太爷，哎，小的遵命，小的遵命。马上准备车辆马匹迎接太爷回衙呀。邓九如一再的让这个徐良跟艾虎两个人跟他一块上车，那这两个人哪能干呢，就跟江凡呐，他们押解的三个犯人在后边跟着，马鞭一响，不是转，噜噜噜噜噜噜噜，他们坐车的坐车，骑马的骑马，就奔回了县衙。来到县衙以后，这位知县立刻吩咐升堂，梆梆梆梆子一响，衙役们站列两厢，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一喊堂威，威武。知县吩咐一声，带吴月娘，先把吴月娘给带上来了，当堂松行。知县啪一拍公案，大胆的吴月娘，你是怎么样的跟你小叔的朱启凤通奸，又如何的谋害亲夫，还不与我从实的讲来。吴月娘不说呀，哼，不用大刑，两耳不周，来，簪子伺候。把这簪子真给加上了，还没用刑呢，吴月娘立刻全都秃噜了，就把自己如何的跟小叔的通奸，又怎么样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后来这个和尚又怎么来到此处，前后的事情吧，全都招认了。师爷在旁边录下了口供，让他当堂画押，马上定州收监，有女牢子把他给带走了。第二个带上堂来的就是朱启凤。朱启凤开始啊还想抗刑呢，邓九如让他看了看吴月娘的供状，他立刻就瘫地下了，也愿意招认了。师爷把他的口供录下来，让他画押，也是定州收监。最后把这自然和尚带到堂口，和尚啊满不在乎，不仅如此还大骂知县。邓九如既然有了朱启凤跟吴月娘的口供了，哼哼，土僧不管你招也不招，照样定罪，把他押进牢中，马上定州收监，把他押进了死囚牢，紧跟着写下了行文，还写下了禀帖。行文呢是往上司衙门递送，禀帖立刻派人奔往开封府禀告 包相爷，把这公事全都办完了，马上的吩咐一声摆下酒宴，要款待徐良爱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爷问了问他们二人打算奔往什么地方啊。二人告诉大人说，现在大人丢失了，寻找大人要紧，我们得马上的返回武昌。
1: 哦，
0: 也就是说在这个县衙住了一夜，第二天两人告辞要奔往武昌。邓有如吩咐人给他们准备好了盘缠，两人再三的推辞，不过有一节呀，县太爷恩赐不得不收，只是行礼已毕，告辞离开了县衙，就奔往武昌而来。这一天呢，两个人来到一个山口这儿，上山了。一看这个山呐，哎呀，跟别的山全都不一样，怎么？漫山遍野的全是桃花，这个好看劲儿的甭提了，这个漂亮啊，而且粉红粉红的桃花把这个山呐、全都给铺盖严实了。哎呦，阵阵的花香是扑鼻而来。到了山顶上，找了这么一块大石头，哥俩呀就往这儿这么一坐。爱虎看看徐良，三哥您看看这么好的花儿啊，我是不会作诗啊，我要是会作诗，我马上要吟诗一首。哼，老兄弟，你可不能够文物全才啊，那个文物全才到时候那玩意儿多累人啊。啊，我看你呀、好好的把这个武艺学好了，你就可以了啊。嗨，您这说的哪里话来呢啊，您看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花儿，嘿，三哥不是别的啊，就缺点东西，缺上啊，这要是有口酒喝，您说这多美啊。老兄弟啊，我看你是一天也离不开这个杯中之物啊，你怎么老想着哈酒啊，那个不哈酒难道说你就活不了了吗？您看您看，各有所好吗？看那么多的鲜花，您说要不喝酒，这玩意儿心里边多别扭啊。两个人啊正说着话呢，就听见从山底下往上有人喊，嘿，好容易找到你们两个了，嘿。哎，爱虎一听这个声音挺熟啊，眼瞅着有两个人从这个山沟底下顺着山道上来了。谁呀？感情就是那个闹海云龙啊，胡小季，还有那个开路鬼乔斌。这哥俩怎么会来到这儿了呢？上本书咱不是说了吗，在黄花镇，也就是那个旅店那儿，小武艺带完把兄弟了，大家伙一块喝酒，喝完酒睡觉，第二天就发现不但是爱虎走了，连徐良也不见踪影了。丁兆兰想了想啊，告诉大家没事儿，爱虎准是跟那个叫张英的到这个越州府去救马龙跟张豹去了。徐良呢不放心，跟着下去了。如果说光是爱虎一个人去还真让人担心，有徐良啊这事儿就可以放心了。那么咱们还得赶快奔往武昌啊，这么多人得分波走啊，走不到一块儿。你想白云生人家带着不少仆人呢，而且还都骑着马呢，人家是单走一路。丁兆兰呢仍然是带着卢真还有韩天锦，人家爷儿仨单走一路。说让这个胡小季跟乔斌呢刚要分配他们，这两个人过来了。大叔您看，徐良跟爱虎他们都奔了越州府了，我们两个人实在是放心不下，看他们人手势单呢，真要是劫牢反狱的话，我们想过去帮帮忙去，看一看他们到底怎么样了，要不然我们这心里边也不踏实。丁兆兰想了想，把头一点，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辛苦一趟，奔趟越州府，到那儿去看一看去，然后马上你们就奔往武昌。

我们知道了。于是他们两个人的急急忙忙的就奔往越州府。到了越州府，这么一打听，知道了，感觉两个死囚犯呢，全都让人给救出来了，越州府这个城里边都嚷嚷动了。两个人一听啊，这准是徐良跟爱虎大事办成了。得了，咱们赶快也奔往武昌吧。走哪儿呢？他们呢就绕道走到了石门县这儿了。来到山底下一听，上边有人说话，一听这个语声不是别人啊，尤其徐良那个山西口音那么重，嘿嘿，这不正是他们两个人吗？所以胡小鸡跟那个乔兵大喊了一声，可算找着你们两个人了。他们俩上来以后呢，就把分别以后的情况四个人都述说了一番。徐良啊还一再的提醒，我看这个地方啊，四面全是山沟，只有这儿这么孤零零一个山头，恐怕这个地方不好啊，这儿有贼有歹人，咱们是赶快离开此地吧。哎，我说哪儿那么多事儿啊，没有歹人还则罢了，有了歹人，嘿嘿，三哥我跟您说啊，我这手正痒痒呢，正想着跟他们好好的玩一玩呢。他们正说着话，就看见一位老人呐，有这么五旬开外，不到六十，胡子全都花白了，身量不高，精瘦精瘦的，而且呢穿着这么一身呐灰色的纺绸的裤褂，白袜青鞋，脑袋上边高挽着发髻，戴着这么一草帽圈，还配着这么一个土卷的大氅，手里啊还牵着这么一头驴，从这个山沟山道上来了。而且这个驴呢还是个叫驴，来到山头这儿，这驴怎么牵怎么不走了啊啊啊，还一再叫唤。这个老人呢一指这驴，你说你啊啊，怎么咱一走到这个地方你老是叫叫什么呀，怎么啊累了？行，嘿嘿，累了咱们就歇会儿。这老人呢把这绳子这么一撒，这驴也不跑，随着就从驴背上边把这个口袋拿下来，就跟徐良爱虎他们对面也有块大石头啊，把这口袋往这儿这么一放，老人就坐在这儿了，从这口袋里边拿出烟袋来，拿出烟盒子来，拿出来火镰火绒火石，把这个烟点着了，吧嗒吧嗒，人坐这儿抽烟。爱虎心想啊，这美酒多别扭啊，我打听打听。他过来了，冲着老人深施一礼，老人家，这厢给您行礼了。哎呦，您是什么事儿啊？没别的，跟您打听打听啊，这个方门左右的哪儿有这个酒铺啊。呵呵，老人乐了，哎呀，这位壮士，您要问那个酒铺，我跟您说啊，往东起码啊得走出四里多地去，那儿有那么一个酒铺，哎，可是来回呢就八里多地啊，您想想那玩意儿多远呢。嗨，爱虎这个扫兴啊，想喝口酒得跑这么老远，忍着吧。这会儿从这个山沟里呼呼啦啦又上了一帮人，人还真不少，都有那么十来位，这里边也有做买卖的，也有扛着东西要回家的，说哪儿话的口音全都有。找大石头，这些人就往这儿这么一坐，这就聊开天了。哎呀，你说这儿怎么这么多桃花呀？哟呵，你们是外地的吧？不知道吧？这儿有个名词，这儿就叫做桃花沟。桃花沟啊，你说有这么好的桃花，哎，这儿有口酒喝，这多好啊！对呀，我们这儿确实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来在桃花沟啊，必喝桃花酒，不喝桃花酒，枉在桃花沟里走一走啊。那哪有酒铺，酒铺可远了去了，那这酒上哪儿喝去？哎，那位老人家啊，

0: 那个仁义子王三过去没有啊？
1: 啊，我呀在这坐了一会儿了，他还没过去呢，恐怕呀一会儿就来。
0: 那个就问了，怎么叫做仁义子王三呢？
1: 嘿，你可不知道，这王三是个卖酒的，哎，他这个做买卖跟您这么说吧，特别的公道，而且是童叟无欺，绝不蒙人，酒也好喝，桃花酒嘛，而且甭管是馒头啊、烧饼啊、麻花啊，哎，等等吧，全都价钱公道，还特别的好吃。
0: 哦，那咱们等会儿，等会儿。就听见从山底下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有人摇这个扑棱鼓的声音。随着声音，大家伙龙眼神这么一看，从这个山沟这儿顺着山道上来这么一位啊，3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嘿呀，浑身上下这个干净利落就甭提了，穿着这么一身那蓝布裤褂，哎，这个白袜青鞋，高挽着发髻，戴着草帽圈，担着这么一个扁担，头喽呢是这么一大圆笼，里边装的是酒坛子，后边呢大圆笼有这么3屉，这装的都是吃食啊，馒头、花卷啊、果子呀、麻花等等的吧。这就是仁义子王三担着担子上来了。他也是刚一上来，这个老人冲他就打招呼，王三呐，今儿你是来晚了吧，你看这儿这么多人都等着要喝酒呢。这王三呐，也就是把这挑的刚刚的往地下这么一放，您瞧这些人呼啦全都过来了，快点快点，嘿，你给我来6两，你给我来4两，你给我来2两，怎么样？哎，你干脆给我来半斤吧，这么着，你给我来1斤得了。王三冲他们摆了摆手，列位，都别忙，都别忙啊，嘿嘿，那让我喘口气儿。您听我把这话咱们说明白了，我这个酒呢是5个钱儿2两，嘿嘿，您说您要6两啊，您要多少啊，还真没那个家伙给您盛。我这个碗您看见没有？这碗呢是盛1两，这酒壶是盛2两，哎，这个烧饼果子呢是5个钱2个，买一个可是3个钱，哎，怎么样？你们回头喝完酒自己记着数，这么多人我可记不过来，对不对？咱们都是做买卖的，谁也别讹谁啊！来来来，我跟他们打酒，我跟他们打酒。艾虎就眼瞅着呢，这些人打完酒全都喝上了，他这馋虫子就上来了，就要过来。徐良这么一拽他胳膊，我说老兄弟啊，这个酒可是不能喝呀，这个酒眼看着不干净，如果要是喝着这个酒，恐怕就惹出来麻烦。
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艾虎一看这么多人都打完酒坐那滋溜滋溜喝上了，没一个有事儿的呀，这才起身要过来买酒。徐良呢用手把他拽住了，老兄弟啊，这个酒可不能够随便喝呀，啊，外边这个酒恐怕是不大干净，喝进了肚子里边要出了事儿，那可是麻烦不小啊。艾虎看了看他，三哥，人家那么多人喝这酒都没事儿，怎么我过去一喝就会有事儿呢？啊，反正我是劝了你了，你要是不听我劝呢，啊，那你就随便吧。哎，二位，就叫这胡小季啊，跟这个乔斌，两位哥哥，有不怕死的没有？不怕死的跟我买酒去，咱们喝酒。这俩早就渴坏了，都起来了。行，我们不怕死，我们给你买酒去。于是艾虎呢，就问这个挑的人过来了，掌柜的，您呢，给我们仨人打上这么2斤酒，您看怎么样啊？谁要喝酒啊？我要喝酒啊，你要喝酒啊，嘿嘿，贵贱不卖。哎，我也给钱，凭什么不卖我呀？刚才你们的伙计说什么来着？说我这酒不干净，怕中毒，这玩意儿喝下去要毒死这么一口两口的，怎么着，我还打着人命官司啊？干脆说吧，您给多少钱我不卖给您。嗨，他又不喝酒，他说的你听什么呀？不是我喝吗？你这就是有毒，我也喝。您真敢喝？我敢喝。您要多少？给我们仨人来2斤呢。哎呦，您瞅瞅啊，这个酒壶啊
1: 都让那几位用走了，你们等一会儿成不成啊？那玩意儿多熬人呢，等不了，您干脆说想想办法吧。想办法没别的，您看啊，我这儿放漏的这儿还一小坛子，使这个坛子给你们盛酒，给你们一酒碗，你们凑合喝去成不成？成啊。眼瞅着呀，人这个王三就拿起这么一个酒蹄子来。什么叫酒蹄子呀？就是有这个竹筒的罐，上面呢是这个铆钉啊给铆的长长的把，也是木头的，就往这个酒坛子里边这么一伸，这一提就是二两，旁边还有一个大蹄子，这一提就是半斤。眼瞅着人家用这个大蹄子呀，给他们打了这么四下，这整整是二斤，就往这个小坛子基本上呢，哎，也就盛的差不多了。于是爱虎啊，抱着坛子，拿着碗就过来了。那个乔斌呢，还从人家后边那个大圆笼里边拿着个烧饼果子也过来了。刚要喝，徐良用手一扒着他们，哼，人家喝酒都是那个酒壶，给你们用这个坛子盛酒，备不住这个毛病就出在这个坛子里边，你们也敢哈呀？爱虎一听，对呀，人家刚才喝酒可都使的是酒壶，我们使这坛子，加点小心吧。于是抱着坛子又过来了，掌柜的，这酒啊，我们不喝了。哈哈，你说不喝就不喝了，今儿这酒我还是非让你喝不可。哟，您怎么强买强卖？什么叫强买强卖啊？你瞅着，人家伸手就把那个提酒的提子拿起来了，一吊个半冲下，就往这小坛子里边来一回的搅了搅。没意思，我把这酒啊都跟他们搅匀实喽，把碗这么一放，端起坛子咚咚咚往外这么一倒，倒了一碗酒。这王三呢，端起酒碗来这么一扬脖，人家喝下去了，连着喝了两碗。看着爱虎，我这酒里有什么毛病啊？啊，都照你们这么办，还不把我这买卖给搅黄了吗？我在这儿卖了这么多年酒了，怎么着愣说我这酒里有毒啊？得得，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哎，我们喝，我们喝还不行吗？爱虎把这坛子又给端回来了。随着呢，这仁义子王三呢，他后边这个圆笼不是三屉的吗，把第一屉往旁边这么一放，哎，这里还有豆酱呢啊，你们吃不吃啊？那边那些人呼啦全都过，这豆酱怎么卖啊？一个钱的、俩钱的、三钱的全有。这些人自己动手啊，就扒这豆酱。王三急了，嘿嘿，别自己下手啊，这你们弄脏了以后我还怎么卖人呢啊？是不是？哎，你们那几位要不要啊？爱虎、胡小季也过来了，给我们也来点吧。什么豆酱啊，就是有点青豆，有点胡萝卜丁，使这个团粉呢、啊、这么一勾芡，哎，咸不筋的。这要在酒铺里边，爱虎说什么也不吃这个，在这山头上没别的菜啊，也就将就了吧。人家怕他们嫌脏，也就是大伙扒了那个那边没给他们，从这边又给他们扒了点端回去吃去了。爱虎、胡小季、乔斌这哥仨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徐良，三哥饿不饿呀？啊，不喝酒吃个烧饼啊，饿来个烧饼吧。结果烧饼来啊，把烧饼掰开，把这豆酱呢往里边放了点儿。徐良接过这烧饼来，他这么一转身，脸呢冲着那边的山，背靠这边自己，他呢把烧饼往嘴里边这么一搁，嘴里还说上了，哎呀，有的是这个赏花喝酒，那老西子呢是赏花吃烧饼，看起来这个烧饼啊也是吃一会儿少一会儿，活一时少一时了。哎，虎一听，您怎么就胡说八道？哎，大哥，我这脑袋怎么治？胡同话没说完呢，爱虎躺下了，胡小季、乔斌两个人扑通扑通也躺下了，紧跟着徐良一撒手，烧饼也扔了，扑通他也躺在那儿了，顺着嘴里边往外吐白沫子。嘿嘿，这时候那瘦老头啊，刚才还拿着草木圈啊

哎，当扇子这个扇扇子呢，一看他们全躺着，啪，把这草帽圈往旁边这么一扔，告诉那帮人别喝酒了，干活吧。干活？干什么活啊？这帮包括那卖酒的王三全是贼呀。那么这帮人是干嘛的？是托，贼托啊。说眼瞅他们喝这酒不是没什么毛病吗？酒一点毛病没有，烧饼裹的也没毛病。毛病出在哪儿了呢？就出在这豆酱上边了。别看肚子这么一大盘子豆酱，那边是没毒的，这边是有蒙汗药的。所以王涵这还喊，哎，你们都给弄脏了，我说怎么卖呀、啊、艾虎他们，哎，要豆酱了，您看那边脏了，我你从这边吧。您想想啊，他们全都中着人家计错了。这个瘦老头吩咐这些人赶快的把他们包袱都拿过来拴驴上。这瘦老头过来啊，把他们每个人的刀都给卸下来了。爱虎的、乔斌的、胡小季的，这刀卸下来呢，全都交给旁边那些伙计们了。来到徐良这儿，把刀往下这么一卸，这老头就是一激灵，他认识这口刀。这老头是谁呀？上文书咱们说过呀，他姓毛，叫毛顺，原来在谁手底下干活呢？就是乌龙岗里那寨主飞毛腿高谢手底下，不是老踩盘的这么一位老伙计吗？就因为他知得多识得广，嘴又碎，这高谢早讨厌他了，找个茬把他轰走了。他呀就投奔这儿来了。这儿也有这么一位寨主，是谁呢？就是高谢结交的，不是有五位判官吗？那位并判官周瑞在这儿占山为王，就在旁边自己号这么一村子，叫做桃花村。这毛顺呢投奔他来了。这位周瑞呢就告诉这个毛顺，毛二哥，您看看，您是奔我这儿来了，您瞧得起我，但是有一样啊，我们这穷山恶水的，跑起桃花什么都没有，我们穷的已经够可怜的了，您跟我们这儿可是受苦啊。毛顺眨巴眨巴眼睛，守着山，你们怎么会受穷呢？那这么着，我呀在这山上我转悠两天，我看看能不能够帮助您呢，想出什么主意来。说什么咱们也不能这么穷耗着。行，全仗您了。这毛顺呢还真下了功夫了，山里山外来回这么一转，回来以后就给这个周瑞道喜，喝喜嫖爸爸啊，恭喜嫖爸爸。哎，毛二哥，我喜从何来？您这是发财的地方啊。这儿能发财，那是啊，这是通往襄阳、通往武昌的必经之路啊。您想一想啊，如果咱们要是这么办的话，我看您这有一小伙子叫什么来着啊，他叫机灵鬼王三，给他改个名叫仁义子王三，让他装成卖酒的。嘿，咱们这儿做好了蒙汗药，把您的弟兄们全都撒出去，一看有人上山了，马上咱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得了财物以后咱们大家这么一分，这还发什么愁，就等着发财吧。哦，周瑞这么一听啊，嘿，我二哥给您记一大功啊，来了东西以后这么说吧，所有的东西大伙儿分，我占三成，哎，我是寨主吗，您占两成，其他别的伙计们有一得一，一人一成，就这么立下了山规。今天艾虎他们中了人家的圈套了。这瘦老头啊拿着口刀牵着驴，你们把他们全都抬回去啊，我先走了。牵着驴呢下了山了，然后过了一山坡，往北边这么一拐，头喽啊有这么一个篱笆墙啊，篱笆门，这儿就是他们的老窝，贼窝。
来到篱笆门这儿，这个毛顺呢把门推开，牵着驴进来，把这驴呀、就在旁边那个桃树上边这么一拴，拿着刀冲里边喊了这么一嗓子：“有请朴爸爸。”并判官周如卫拿着刀从里边撇着嘴出来了：“哎呦，毛二哥，今天买卖怎么样啊？买卖漂亮啊！甭说别的，嘿，朴爸爸，您就看看这青子吧。”青子就是刀啊，就把徐良这口刀啊往上这么一递。周瑞接过刀来，攥刀把插楞，把刀插出来一看，哎呦，光闪闪，冷森森。这口刀啊，这口刀，这么着，您拿这刀啊剁剁您那刀，您就知道这刀有多厉害了，是吗？周瑞就拿这大环刀啊一剁自己的钢刀，看看，哟呵，折半截儿，哎呦，这刀这么厉害，切金断玉呀、嘿嘿，您还记得吗？飞毛腿高谢当年不是要办这么一个官刀大会，知道啊，就是这口刀，说他是宝物，邀请啊，哎，各路的豪杰到他那儿去庆贺一番。周瑞想起来了，对对对，我也接着帖子了，不过那时候啊我正在闹病，要不然呢，一来是为了结交结交，二来呢我也想观看观看这口宝刀，就是这口刀啊。他们俩正说着话呢，山里边那些喽啰兵就把徐良、爱虎、胡小骥、乔斌抬着抬回来了，就往旁边啊那个篱笆墙根底下往这儿这么一扔，四个人都人事不知啊。这个毛顺呢这正跟这位周瑞正说着呢：“您知道这刀叫什么名字吗？哪儿的出处吗？”“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告诉您说啊，这就是大晋贺连坡老丞相造的三口刀，一口名字叫做大环，一口叫做龙壳，一口叫做龙鳞。这口刀，恭喜您，就是那个大环宝刀。”“哦。”周瑞掂掂刀的分量，仔细看看刀，“那行了，大伙儿把东西都拿过来，都拿过来吧。啊，嘿嘿，那什么，今天劫来的所有的东西啊，我全都不要，你们大伙儿随便分，就是这口刀，归了我了。”这毛顺眨巴眨巴眼睛：“您慢着。小八子，您刚才说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你们大伙分。哎，这口刀归了我了。哎呦，小八子，咱们可有山规啊，对不对？甭管得来什么样的东西，您是三成，我是两成，弟兄们是每人一成，对不对？”“是啊，这是刀，是刀啊。如果说您走在大街上碰见这样的刀了，您是买还是不买呢？”“买啊。您得花多少银子？”您可花上2000两，我也得买这口宝刀。实话告诉您说吧，这口刀是价值连城，您自己说了2000两，没别的，刀可以归您。哎，您拿出2000两银子来，往这儿这么一搁，还按着咱们山规的规矩，您该拿多少拿多少，弟兄们该怎么分怎么分，这才叫合情合理呢。周瑞一听，瞪大了眼睛瞅着毛顺：“怎么着，刚来多少日子就想给我立规矩呀？啊，难道说这口刀我就不能要了吗？这么说吧，毛二哥，这口刀就是你的，我跟你要，你给我不给我，这是两码事儿啊。嘿嘿，如果说这刀真是我的，没别的说，朴爸爸要我可以献给您，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是咱们劫来的财物，咱们呢就得平分。一点面子都不给，不是不给面子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后咱们弟兄们谁要得着东西自己眯起来，咱们这账还怎么算呢？我这可是为您好。哎，山要是没有山规的话，以后是非乱不可。甭管这周瑞是怎么说，这毛顺梗着脖子就不让他得这口刀。这时候这帮伙计们也就

人都过来了，看他们俩打起来。周瑞啊，低头看看刀，抬头又看了看毛顺，哼，这口刀啊，你把它夸得那么好，实际上我细一看，这上面还有毛。

0: 把这毛顺人头给砍下来了，呼啦大伙全都乱了。周烈把刀这么一举，哼，毛顺不知道好歹，你们谁不服啊？谁要是不服就过来与我较量较量。猛然间就听见啪噗还有当啷，
1: 怎么回事啊？难道说徐良也真的蒙过去了吗？
0: 徐良啊，在那个山头上一再的劝那个爱虎，爱虎执意不听，徐良就加上小心了。尤其是分这豆酱的时候，眼瞅人家那些人都吃这边的，他们过去单扒这边的，就知道这豆酱里边有毛病。所以问他吃烧饼不吃，他说吃，而且烧饼里边特意加上豆酱了。然后转过身去，不让这些人看见，好像是在吃烧饼，还说了那么几句话。你们都是赏花喝酒，是啊，哎，赏花吃烧饼，这个烧饼也是吃一会儿少一会儿。一瞧爱虎扶小季乔斌三个人扑通扑通全躺下了，他索性把这烧饼这么一扔，扑通也躺这儿了，嘴里边捣鼓捣鼓，就是这个唾液沫子往外这么一吐，真以为啊他也过去了呢。这些人呢，把他们抬到这个篱笆墙这儿，往这儿这么一扔，徐良眯缝着眼睛就看着呢，说没人发现他，都瞅着那刀呢，谁还看他呀？徐良啊暗暗点头，要不然呢还真不知道自己得的这口刀叫什么名字，这回明白了，感情就是那口大环宝刀。眼瞅着周瑞把毛顺给杀了，而且周瑞举起刀来这么一叫喊，徐良早已经把这个低头紧背化妆奴给装好了。借这个功夫，他这么一举刀，徐良在那边两肩这么一用力一低头，啪，把这个低头紧背化妆奴给打过去了，整打在他的手脖子上边啊！哎呦，当啷，把这刀扔下来了。紧跟着，徐良就是一飞黄石，找他面门，啪，就这么一石头，打了个满脸花呀！这个周瑞扭身就跑，众贼刚要过来抢这刀，徐良动作这个快，噌！一个箭步过来，脚就把这刀给踩住了，马上这么一哈腰把刀举起来，把这帮贼给吓得呀呼啦一下全往外跑啊。徐良跺着脚，我追我追我追，嗡嗡嗡，他光跺地，他可不追。他为什么不追呀？ 啊这还躺着仨呢，我追他们去了，回来过了一贼拿刀把这仨全都给咔嚓了，我怎么办呢？所以徐良光跺脚光喊我追我追我追，其实他根本没走。眼瞅着那个周瑞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两根剪过来了。怎么回事啊？这周瑞啊一狠心就把这弩钉子这么一拔，嚓啦，把水裙子撕下这么一块来，这么一裹，把脸上的血迹也擦了擦，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把这两个剪打起来，翻过头来说什么也不能把这个窝给丢喽。徐良一看他过来了，手持大环宝刀往这儿这么一站，嗯，好小子呀，你说说你叫生？我呀，听着，乃是定判官周瑞，你通上名来。哦，你是个定判官，我告诉你说，爷爷我叫阎王爷。你怎么会叫阎王爷呢？阎王爷今天专门造你这个定判官。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

0: 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1: 并判官周瑞心想，说什么也不能把这个老窝给丢了啊，所以他这么一下狠心，啪，就把这个右手上边不是钉上一个弩钉吗，他往下这么一啪，随着嚓啦，从那个水裙子上边撕下一块布来，就把这个右手啊裹六裹包六包这么一系，用手一抹去脸上的血痕，伸手插就把那一对双锏给抄起来了。紧跟着腾腾腾他又回来了。徐良一看，呵呵，这小子又回来了，站住了脚步。你是个圣啊，我老西的手下从来不长这个无名之人，你到底叫个圣？周瑞看了看徐良，你问我，我就是并判官周瑞。哼，你是个判官，你也应当问问我是谁。你是什么人？我是阎王爷。阎王爷，阎王爷专揍你这个判官。这周瑞气往上撞啊，抡双锏就往下砸。徐良把这刀啊往上这么一迎，当啷的一声，嘿嘿，好，这双锏呢 都给削成两截了，可把这周瑞给吓坏了。哎呦，我怎么把大环宝刀这个茬给忘了？吓得他呀磨头揉揉揉揉，赶快就跑。徐良呢还是干跺脚喊着追，我追我追我追，光喊他可不追。为什么呀？这还躺着仨人呢，爱虎、胡小季、乔斌三个人都让人家用这个蒙汗药给蒙倒了。徐良明白，万一我要是追下去的话，来这么一个小子儿，就能把这三个人的性命给结果喽。所以徐良啊是光喊着追，他根本就没动地方。眼瞅着周瑞跑远了，徐良插楞宝刀归鞘，随着走过来看了看胡小季、乔斌跟爱虎。他呀伸手先把这胡小季给抽起来了，然后呢就抱着胡小季往这里边走。走了这么十几步，把胡小季放下回来，再抱这乔斌，把乔斌放下再抱爱虎。也就是说吧，把这三个人呢来回的倒，总算是费了半天劲给倒到后边的院子里来了。到了后边院子里这么一看，有这么三间北房，东西各有三间厢房。到西屋里边一看呢，这是存兵器的地方。到东屋一看，这里边可热闹了，这是厨房，挂着有这么一片牛肉啊，那个案子上边摆着各种的佐料，油盐酱醋应有尽有。另外有米缸面缸，这儿呢还有个水缸，旁边还一个灶台。啊，看见水缸了，徐良乐了。怎么就这三个人呢不是中了蒙汗药了吗？只要有口凉水就能给解过来。徐良赶快的拿起一个饭碗来，快了那么一碗凉水，拿起一根筷子来，先到胡小季这儿把这牙往起这么一翘，把这凉水就给灌下去了。到乔斌这儿仍然是灌凉水，爱虎这儿也灌下凉水。三个人这凉水一入肚啊，就听见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可就响开了，随着三个人哇哇哇往外这么一吐，这才苏醒过来。哎呦，好久啊好久啊。徐良瞪他们一眼，还哈酒呢啊，哼，你看看你差点把命都给哈没了啊。这三个人睁眼一看，徐良这是什么地方啊？徐良这才把前后的经过跟他们三个人这么一说，这三个人呐，那简直是如梦方醒啊。哎呦，要不是徐三哥的话，今天性命休矣呀。爱虎眨巴眨巴眼睛，三哥您不是也趴倒了吗？啊，我是趴倒了。我告诉你们说，那个酒里边没有蒙汗药，那个蒙汗药啊全都在那个豆浆里边呢。我是拿着烧饼夹着豆浆背冲着你们，我根本没有吃，我是装着躺在地下了。哎呀，爱虎这回啊算是真服了。三哥，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到前边去打店，打上店呢，啊，这个地方挺好的，啊，那些个贼呀，甭管是大贼小贼，都让我给吓跑了。咱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地方，你们看看，又有肉，又有米，又有面，我们是连吃带喝的，然后就在这里边好好的睡上一夜，明天我们再赶路，你们说好是不好啊？这仨人你瞅着我，我瞅着你，嘿嘿， 那就听三哥的吧。

0: 你们三个人谁会做饭？艾虎摇摇脑袋，我不会做。一问胡小季，胡小季说了，别看我这些小子儿啊，世道一片呐。三个人再一找徐良，怪呀、啊，徐良不知道为什么是踪迹绝无。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艾虎、胡小季、乔斌三个人呐、啊，把这帮小子儿全都给杀死了。可是，一样啊，仨人这个时候再一找徐良，全都杀了。怎么，徐良这个时候怎么会无影无踪了呢？他奔什么地方去了？艾虎想了想。哎呦，三哥，是不是追那个贼头去了？艾虎想的太对了。您想啊，这个周瑞啊，一看那白眉毛老西子又出来了，哎呦，这阎王爷怎么又来了？摸头揉揉，他先跑出去了。徐良在后边手持大环宝刀，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呐。眼瞅着前边呢，又有这么一个村庄。徐良一想，坏了，怎么如果说这个恶贼要是进了村庄的话，嘿嘿，恐怕他在哪家哪户这么一藏就不好找了。没有想到，就到这个村庄的前边有这么一片苇塘。这个周瑞啊，蹭着一下钻进了苇塘了。徐良拿着刀就在苇塘外边这么一站。徐良想了想，冲里边就喊开了，哈哈，你呀、啊、不要往这个东南跑啊，你往哪儿跑我都知道，因为你这个一跑呢，上边那个苇子梢啊随着它就晃动啊，我知道你奔东南跑了，我呀就奔这个东南我去找你去啊，你这个判官就是碰见阎王爷了，你是绝跑不了了。紧跟着他就跺脚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周瑞呢，在这个苇塘里边这么一听，哎呦，我往哪儿跑他怎么都知道啊，啊不行，我不能够奔这个东南跑，对，我小心着点儿，我奔西北这扎下去。他呀小心翼翼的在这个底下一分这个苇坎儿，他悄悄的转过头来又奔那个西北他过来了。他这个小心呐、啊、心想，得嘞，老西子，你上那个东南呐、啊、等着我去吧，爷爷我呀从那个西北我就可以溜之大吉了。悄悄的来到个苇塘边这儿，一分苇的抬头一看，果然这是漆黑一片呐、啊、周瑞心里边这个高兴啊，老西的跟我斗心眼儿啊，你还差点儿。他蹑足千踪的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哎，前边好像有个土堆，黑乎乎的，那是不是土堆呀、啊？啊，我怎么好像他模模糊糊的往前又走了这么两步，哪知道啊，这哪是土堆呀、啊？就是徐良啊，在这蹲着呢。一看他走过来了，徐良噌往起这么一掌声，好小子，哎呦我的妈耶，把这个周瑞给吓得一转身，噌的一下他又钻进了苇塘。徐良呢赶快捡起几块石头来，冲着里边啪啪啪啪就打开石头了。这周瑞啊左闪的右躲呀，徐良呢在外边高声叫喊，好小子啊，你就在里边藏，在里边躲，我今天呢是跟你耗定了啊，我看天亮的时候你是出来还是不出来，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了。他这么喊着，其实徐良心里边这么想的呢，我跟你这耗什么呀，

破呀，赶快回去找我那三位兄弟去，跟我们那三位兄弟呀，还得马上奔王府昌，我们这还有大事要办呢。徐良手持大环宝刀一转身，他就往回走下来了。走着半道呢，看见迎面过着一个人，好像是爱虎的模样。啊，是老兄弟吧？爱虎赶快迎上前去。三哥，哼，徐良啊，就赶快把他如何追这个周瑞的情况，怎么进了苇塘前后这么一讲。然后徐良告诉他说，他们赶快回去吧，他们要回到这个贼窝这儿。徐良看了看，告诉这三个人，咱们把这所有的死尸全都抬在屋子里边去，包括白天杀的那个毛顺，他的死尸也抬过来，就往这屋子里边这么一扔啊。这不有现成的柴草吗？把这柴草啊，门口啊，窗户这么一围，于是拿这个千里火筒啪这么一晃，一点着火，噗，大火就烧起来了，连死尸在这个房子全都给烧了。这一下啊，彻底毁了这个贼窝，也算是为本地的百姓除了这么一大害。四个人从这个地方这才又奔往武昌而行。这天呢，走着走着，看着天呢，渐渐的已经到黄昏时节了。按照徐良的意思啊，你看正好前面那儿有一个店，咱们不如啊住这个客店。爱虎一摇晃脑袋，咱们呢得赶快的奔往武昌，多走几里地是几里地，赶快的奔武昌。乔斌也说呀，我这肚子可有点饿了，咱们是不是先打打街？爱虎还一地说他，你瞧你瞧，咱们得赶快走啊，这不有急事儿吗？乔斌也不敢原因了。四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又往前走，眼看天都要黑了，再想打电可麻烦了，怎么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啊？徐良瞅了瞅爱虎，胡小鸡也一再说呀，刚才三哥说着让住店，你非得多走几步。你看乔斌这儿也急了，我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再不吃点东西我可走不动了啊。爱虎呢抬头一看，好容易从那边啊过来这么一位老者，爱虎赶快上前绅士一礼，这位老者请了。哎呦，壮士，您有什么事儿啊？您看我们走在这儿了，天呢也要黑了，我们肚子呢也饿了，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有没有什么镇店呢？您要问呢，您看前边，这老者呢就往前边这么一指，说你看看往前边啊，那是一个土坡，这个土坡上边啊孤零零的就有这么一棵大树，枝叶茂盛，参天之高，哎，就这么一棵孤树。下来那土坡啊往东走，就看你镇店了，那儿就叫做孤树店。哎，那儿有这么一个大小店。爱虎听了听，老人家，什么叫做大小店呢？嘿嘿，那个店呐，那个穷人也能住，阔人也能住，有钱的呢您住在里边，那儿有这个上等的房间，那没有钱的呢，甭管是推车的、单单的，哎，甭管是卖东西的还是做买卖的吧，这些出苦力的吧，就在这个外边啊单有这么房子，里边是大通铺，就这么一个店，您就上那儿去吧。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啊，行行行，你们赶快赶路吧。于是这四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就按着这位老者指引的方向上这土坡，果然有棵大树，枝叶茂盛，参天之高。下了坡往东这么一看，那儿有个镇店，孤树店吗？

0: 站店以后，这儿确实有这么一个大的客店。店门口这儿啊，有这么两条板凳，坐着伙计呢。伙计一看他们过来了，伙计赶快起身迎过来。哎呦，四位客官，那个你们住店呢？啊，我们住店。请问有没有上房啊？哎呦，上房可没有了，这儿啊只有这个东房，您看成不成啊？三个人一看徐良，徐良把头一点，于是呢伙计就领他们进了大门呢，绕过影碑就奔这个东屋这儿走过来了。这伙计呢就问徐良，掌柜的，您贵姓啊？我姓徐啊，知道您是山西人，山西人呢做买卖的多。就这么一说话的功夫，北屋上房那门帘儿有人掀起来了，探出一个脑袋来，就一看他们四个人，这个脑袋蹭一下缩回去了。徐良、爱虎、胡小季、乔斌跟着这个伙计啊就进了东屋了。这是三间呐，有这个堂屋，两边呢哎有这个套间儿。一看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四张床。再一瞅啊，就是靠南边这个屋子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八仙桌。徐良在这仔细看了看，就是伙计出去啊给他们打这个洗脸水漱口水的功夫，徐良一点手把那三个人叫过来了。告诉你们说呀，这个地方感情是个贼店啊。爱虎看了看徐良，三哥呀，三哥，您怎么到哪儿看着都有贼呀？这怎么又是贼店呢？哼，你看看这个八仙桌的底下靠着一口铁锅，哦，靠铁锅就是贼店呢。万一要是人家买了铁锅打算要换的还没换上呢，现在这桌子底下放着，您怎么就说人家是贼店呢？老兄弟啊，你如果不信，你就过去搬一搬这个铁锅吧。爱虎过来一矮身，钻到桌子底下，伸双手想搬这口铁锅。嘿嘿，怎么使劲这铁锅呀也搬不起来，茶愣把这刀拽出来撬了撬也撬不动，赶快的把刀收好喽，从桌子底下出来了。三哥，您看怎么办？
1: 怎么办？待会儿那个伙计来问咱们吃什么喝什么，你们全听我的，这就行了啊。到时候啊我们就吃馒头，那个发面的东西里边不好放这个蒙汗药毒药啊，听我的，听我的。
0: 一会儿伙计进来了，给他们打好了洗脸水呀、漱口水，洗漱完毕，伙计问问他们，哎呦，四位客官，你们用点什么呀？
1: 啊，你看啊，我们是要吃这个白斋，
0: 白斋啊，素食是吧？哎，我们这儿全有啊，素菜也特别的香。
1: 吃白斋，
0: 什么叫白斋呀？
1: 不用菜，你就啊把你们蒸好那个馒头给我们上这么五六斤就可以了，
0: 一点菜都不要。
1: 不要，那总得喝点汤吧。我跟你说呀，我得的是痨病，许下的愿必须得吃这个白斋。
0: 哦，您是痨病许愿了得吃白斋，那这三位呢？
1: 他们也都有病啊，
0: 他们也都有病啊。徐良啊一指爱虎，他得的是砍头疮；一指这乔斌，他得的是疟疾；一指这胡小季，他得的是羊角风。这三人一听这倒不错，我们什么时候得这个病了
1: 啊？我们都许了愿了啊，他们是吃白斋都吃好了，我马上也要好了啊，我就吃这个白斋，给我们沏壶茶这就行了。

一会儿给端这么一盆馒头来，往这儿这么一放，沏了壶茶往这儿这么一搁，伙计又转身出去了。徐良就让这三位跟着他一块儿干咬馒头，连这茶呀最好都少喝。徐良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小心着点儿啊，盯着这铁锅。乔斌不管那套啊，吃完饭躺在床上吃呼吃呼，他又睡着了。艾虎这回长记性了，加点小心，睡得也不怎么太沉稳。等到了半夜时分了，徐良啊听见动静了，冲着艾虎把手这么一招，艾虎过来，三哥你啊听听，就听这个铁锅底下嘎吱嘎吱嘎吱吱点响。胡小鸡也起来了，三个人悄悄的把这个八仙桌子呀往旁边这么一抬，各持兵刃往下这么一蹲，就瞅着这口铁锅。说也怪黑，这铁锅呀呼声呼声，左边啊掀一点，右边掀一点，掀了这么好几次，突然的一下这铁锅让底下呀给捅开了。接着呀眼瞅着这铁锅底下感觉是个洞，从这个洞口这儿出了一个人脑袋。艾虎守着钢刀刚要砍，徐良一伸手把他胳膊就给拽住了。眼瞅着人脑袋晃了晃啊又缩回去了，然后呢这人脑袋又往上晃了晃又缩回去了。这么说吧，试了这么三回，人脑袋不晃了，噌从那底下窜出一个真人来。艾虎这么一伸手把他往旁边这么一带，手起刀落，噗，把这小子就给撂那儿了。就听见底下呢那有人嚷嚷，嘿大哥哥怎么着，上去没有啊，怎么不原因呢，嘿到底怎么回事啊。随着从底下噌又窜上一个人来，徐良照样往旁边这么一转，手一刀落，噗，这也结果性命了。又等了一会儿，下边那儿又喊上了，你们哥俩怎么回事啊，啊得手了是怎么着，嘿先别看东西，嘿赶快的，嘿是怎么着，是开门的还是下来，到底怎么回事，干脆我上去瞧瞧去吧。这位夹着小心呢，他也就是刚这么一露头，胡小鸡呀伸手这么一抓，没抓着的扑噜噜噜噜这人滚下去了。徐良啊把脚这么一跺，行了咱们赶快出去吧，把这乔斌也给叫起来了。这个时候就眼瞅着外边是一阵大乱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让徐良给说着了。这个店确实是这么一家黑店，谁开的呢，开这店的人呐外号叫的明显道人，此人姓崔，名叫崔豹。他这个店呢不是所有住店的人他都害死，他还是挑挑拣拣的呢，每个房间里边八仙桌的底下全都扣着铁锅呢，他这里边有暗道，也就是说看见那值得一劫的他才打发下边的人哎去劫这个客人去。那么今天为什么非得要劫徐良他们四个人呢，就因为这个崔豹有个哥哥，是谁呢，上文书咱们说过此人是冰铁塔崔龙，就在岳州府那儿啊开那个宜春园，

0: 那不是让那个艾虎、乔斌、胡小季还有那个张豹四个人在那儿大闹了一场，有六条人命啊，把这园子也给砸得差不多了。这崔龙一看凶手也找不着，官面真要追究起来自己也不好交代，更何况他雇的那些教师爷，什么赵胜啊、薛坤啊、孙清啊、李霸全都跑了，自己无处可奔，这才来到姑书店这个地方投奔他的弟弟崔豹。他弟弟一看哥哥来了，落得这番下场，得嘞哥哥，您呐哪儿也别去，就在我这儿住着吧，帮我管管这个店啊。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不是刚才吗，这伙计领着徐良、爱虎、胡小季、乔斌他们往里边这么一走，听见徐良一说山西话，他在上房正在跟这个弟弟啊这喝着茶聊着天呢。他呢一掀这帘子往外这么一看，徐良他不认识啊，但是他一看见爱虎、乔斌、胡小季，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赶快的把脑袋往回这么一缩。兄弟，哥哥，你得替哥哥我报仇啊。怎么了哥哥，您怎么又提这档子事儿啊？不是我跟你提这档子事儿啊，我的仇人现在来了，就住在店中。啊，是吗？赶快的吩咐一声，把尤三找来。尤三呢名字叫尤福，这个尤三有个外号叫做小耗子。小耗子尤三进来以后见过掌柜的崔豹，告诉他说东屋住那四个人不能放过，今天夜里边那么就要如此这般。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

0: 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3: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0: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5: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6: 这回书说到八方剑侠会决战之时，看来谁死谁活总要分出个原委了。独背神尼遭蓝普、蓝光斗等人截杀，身有重伤，在临元祭前决定将自己平生所练的内气功传给沈在宽公子。其实他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老尼姑真要想把内气功传给别人的话，那首先他得传给自己的爱徒吕四娘。可是沈在宽公子呢，根本都不会武术，可是现在也就沈公子在他跟前，他又不忍呐，把自己平生所学就带走，一死了之。因此这才要用开顶渡炉的功夫来传功。

0: 根子呀，跟着就热上，而且受不了啊，哆嗦上了。他这一哆嗦，老尼姑感觉出来了，赶紧把力往回一收一收，别太急了，太急了他受不了啊。就这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沈再宽迷迷糊糊，就好像腾云驾雾了似的。老尼姑现在呀，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那内气功是越来越强，手掌的力是越来越大，扑通！老尼一歪身子，手在沈公子头顶上啊，撤下来，他倒地下。沈再宽身子发热，从内里从丹田往上滚热气，他坐在那个地方啊，是张着嘴来回喘息着，还没察觉到老尼姑已经倒在他的身后。忽然就听前边有人冷冷一笑：
1: 臭小子，你没有想到我又来到你的面前吧。
0: 啊，沈再宽刚那么一愣，对面这主往前一窜身，砰的一脚正好劈中他腰间鱼气穴，把沈再宽穴道给封住了。沈再宽是干着急，说不出来话，身子也动不了，他想喊呐、啊、哎，师傅啊，您在哪儿呢？赶快跑啊！可是他哪里知道，老尼姑已经绝气身亡，圆寂了。本来老尼姑就受内伤，带着他又跑出这好几十里地，又把内气功传给他，老尼姑还能够活吗？那么说，来到他们面前的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三腿飞狐，蓝浦蓝光斗。后面还跟着蓝浦手下的弟子蓝十八雄，还有一些侍卫，他们都戴着头套。原来蓝浦找了两三个时辰，终于听这面有声音，这才循声而来。可是蓝浦等人可不知道，老尼姑在临死之前使用开顶渡炉的功夫交给沈公子的功力呀、啊。他们还认为沈公子那是个笨家子，一点内气功没有呢。就这蓝浦到了老尼切近，用脚蹬了一蹬，这老不死的，他终于死了。好吧，就地挖坑，把他埋了。沈再宽的眼泪刷就淌起来了。
1: 哎呀，
0: 他心里边想哭啊，想喊呐、啊，嘴还喊不出来。差点憋死过去，
1: 心想：老人家呀，你怎么死了？你怎么死了你呀？刚才你好像是给我疗伤啊，或者拿那手啊震我的脑顶，我开始不舒服，后来很舒服，晕晕乎乎的，怎么您却死了？
0: 沈德宽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老尼姑把功夫传给他。有几个蒙面人过来，骑着咔嚓挖了个大坑，把老去见吕四娘和多多木。现在多多木又把擂台支起来了，两面看台都坐满人了，四周围人山人海。沈再宽一瞧，吕四娘就在东面看台，坐在前排挨着于秀娘。他分开人群挤到看台下，大叫了一声：四娘！那眼泪就止不住了。吕四娘一瞧，啊，再宽！本来吕四娘以为昨天的师父和未婚夫离开此处，那就远走高飞了，说不定回陕西或者上浙江了。没想到这未婚夫又回来，再一看沈公子哭上了，他心中一愣，赶紧下看台。啊，再宽，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师父在哪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见我？这多危险呐、
1: 四娘，蓝普蓝光斗劫杀师父，师父都为了

他糊弄我呀，他受了重伤，让兰普给杀害了，埋在衡山脚下。一听这话，吕四娘两眼发呆，眼泪扑簌簌往下一淌，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沈再宽一下没抱住，扑通，吕四娘是昏厥当场。这时候佟林、于秀娘还有少林各位高僧在看台上都下来了，大家救治吕四娘，过了许久她才醒过来。我要见我师父。这些人陪着吕四娘，跟着沈再宽到了衡山脚下，本想把独背神医的遗体再挖出来给他报仇，再好好安葬，可是一看这地方有个大坑，神医的遗体是踪迹不见，这才演出一段佟林血斗兰普，吕四娘剑斩燕云峰，绝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吕四娘知道老恩师毒被神尼让兰普等人给害死了，是悲痛欲绝。可是等众群侠来到衡山脚下，兰普那些贼人杀害毒被神尼的地方一看，树林里有个大坑，原来啊老神尼就被埋在这个地方，可现在一看已经没了。书中交代，这是兰普蓝光斗得到消息，沈再宽和野绿女在衡山山庄逃跑了，而且蓝勇蓝亮还死那儿了。他这才赶紧把老神尼的遗体又给转移了。兰普可知道，这位老神尼乃是明末的长平公主，也可算是国家的一个要犯。他活了的时候咱没拿住他，那以后要把他的死尸运到北京去，当今皇上雍正肯定得有重赏啊。所以吕四娘等人是晚来了一步，没看着师父。四娘是昏过去又醒来，醒来又昏过去，哭得跟泪人一样。红林等人眼泪也都淌下来了。于秀娘拉着吕四娘的手劝她，四娘啊，师父已经死了，你就是哭出个好歹的来，他老人家呀也活不了，咱们只有返回山上，在擂台处杀仇敌，报仇雪恨，我看你还是节哀自保，咱们先上山吧。这于秀娘搀扶着吕四娘，大家呀在后边拥簇着，又回到八方剑侠会的会场。现在这会场的火药味儿可比原来浓多了，大家都要憋着劲给老神尼报仇雪恨。可是就在此时，八方剑侠会的会主满洲守剑多多木决定散会，这个擂台呀不打了。那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多多木的义女野绿小姐回来了，向他说明自己是被三腿飞狐兰普给掳走的，久经磨难终于被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再宽公子给救出来了。野绿小姐说，同林这些人呐、都是好人，义父不应该和他们为仇作对。哎呀，多多木听明白这些话，内心

一番勇，恨得直咬牙。他恨谁呀？恨兰普。那兰普真是个衣冠禽兽，在北京相见的时候，那兰普蓝光斗是跑前跑后，就剩啊没跪倒磕头了。可是他背后搞什么玩意儿，把我的义女给掳走了。虽然他没有明着说是佟麟等掳走的，但是也是给佟麟等栽赃陷害，致使我恨怨佟麟，要和佟麟决一死战。那么已经有消息传来，佟麟接到我一个条子，说在断魂崖下约会决斗。其实我没写这个条，那么现在已经明白了，也是兰普所为。兰普蓝光斗啊，你把我的义女给裸去，这要不是沈再宽相救，说不定这孩子就得死在你们手。本来我老头子远从边北辽东春华半岛赶到中原的山西横山，大北八方剑侠会，我就是想和佟麟决一雌雄，论一胜负，最终我要把我这个门户，把我本身的身份公诸于天下，让中华武林界别小瞧我们师徒。可是现在看来，由于兰普插手这件事情，我原来的初衷已经都模糊了。擂台上死那么多人，那是我想杀死的吗？台下黑灯瞎火的，出现那么多事情，也不是我意愿所为。罢了，这次剑侠会我算失败了，虎头蛇尾，现在就散擂。就即使别人说我满洲手剑多多木可能是怕佟麟打不过人家了，我只好啊解散这个剑侠会，那我也得认了。多多木他这一宣布散擂，忽然间就见看台下面人群哗往两边一闪，他的噔噔噔噔噔，有人走过来了，二十来号，为首的一位五十出头，花白胡须扇在胸前，个不太高，矬不伦敦压不伦敦蹲不伦敦的，一看这个结实劲儿甭提了，两眼是炯炯闪亮，在背后皮囊里暗藏着一对链子毒杆扁鹊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宫廷的侍卫总管三腿飞狐兰普蓝光斗。兰普始终就在会场，他在暗中观察着，一听说多多木要散会，他这才露面。多多木在看台上一瞧着兰普，心里边啊一是恨怨他，再一个厌恶他，就看着他就有点恶心。就凭兰普蓝光斗这个身份，说过去是三条腿，现在两条腿了，可是那也是武林界一等一的高手，那叫武学大师，怎么能做出那些卑鄙的事情呢？正常来说多多木就得下台相见，可是现在这位多多老剑客坐在看台上纹丝未动，噔噔噔噔蹦蹭，兰普有手下弟子侍卫等等陪同，在台下呀直接上来，哈哈哈哈！哎呀，多多老前辈，我兰普蓝光斗是来晚了一步，请您多多担待，我这厢有礼了。台上的这些人都把眼光集中到兰普身上了，兰普向左右又拱拱手。你像那云台派的弟兄云台剑彦普和杜清风，他们过去光听说兰普的名，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还有万龙苍风岛大岛主盖天头一手陶然陶仲天也知道兰普乃江洋第一号大盗，说是三条腿，后来

0: 让铜铃给拧去一条，现在剩两条了。他也不住地打量着蓝谱。多多木两眼盯着蓝谱，是不冷不热的一笑。蓝剑客，虽说你来晚了一步，不过你也帮了我不少忙啊。哎，这一句话呀，把蓝谱那脸说得一阵红一阵白。老剑客这是讽刺他，你暗中你都做了什么事呢？你把我的义女掳走啊，等等等等。不过呀，这多多木他毕竟是满洲人，他是建州女真人呢、啊、从这个血缘关系上来看，他还是偏袒着当今朝廷，向了雍正这个暴君的。那么蓝谱乃是雍正手下的侍卫大总管，如果他要是当众指责蓝谱做出一些什么什么事情，蓝谱下不来台，他也觉着呀，这脸上不好看。蓝谱稳了稳心神，老前辈，当今圣上让我给您带了一封密旨，请您过目。哦，多多木啊，这可愣个神儿，怎么着？雍正皇上给我下道密旨，是什么密旨？要干什么？就见蓝谱是规规矩矩的在怀里边啊，掏出了一封信。那不像什么那个卷轴似的那个很宽大的圣旨，哎，这就是一封便信，是密旨。然后双手呈于多多木，多多木向后仰了仰身，打开一看，双眉紧皱。那说这个密旨上写的是什么呢？原来蓝谱蓝光斗这次在北京城出来，到这儿赴八方剑侠会，就跟皇上说了，说恐怕多多木这个人讲究一些江湖义气，再跟佟林等人和好了，那么万岁呀、啊，您不妨下一道旨意，在锦官即要的时候我拿出来，就可以挟制多多剑客。就这样，雍正是手书一封，让满洲守舰多多木要协助蓝谱蓝光斗捉拿国家的要犯佟林等剑侠。多多木缓缓地把身站起来，然后把这封密旨掖到怀里了。蓝剑客，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可是现在我更清楚，我来衡山摆八方剑侠会是不对的，所以我要散擂。老先生，您想想，您这么大的名望，您摆八方剑侠会天下皆知，多少人都想知道最后是佟林胜了还是你胜了，是你死了还是佟林亡了。那么现在你并没有败在佟林的手下，而且你还有这么多朋友左膀右臂，你要如果一散了这个八方剑侠擂，你一世英名就付诸东风流水。老剑客呀，你可要知道，你是满洲首剑，今天你散擂，你一辈子你也爬不起来，你这辈子武术算白练了。嘿嘿嘿，白练也罢，不白练也罢，我意已决。子模呀，
1: 啊，师父。
0: 大喇嘛法弘，罡风玉洁，矬子方眼图和四魔盖明达，这四位多多木的得意门徒，站起来与师父施礼。你们去通知佟侠客，和四面八方的豪杰们，就说师父我散累了。这四魔呀，他们也是宫廷的侍卫，在雍正手下做事儿，本不愿意散累，可是师父这么一吩咐，他们得听话呀，转身就要下台。蓝谱那脸儿就急红了，就要变紫了，心说这老家伙，我都给他皇上旨意他都不遵从，这可怎么办呢？

可是来横的，跟他呀还真不能好使。他兰普一时急的是束手无策。忽然就听旁边有人断喝一声：“且慢！”四魔刚要转身下台，听这一嗓子，他们站住了，回头一瞧，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燕普在座位上站起来，抖了抖这破道袍，歪了歪自己落了残疾的这个膀子。多多剑客，本来我是要借你这擂台学习我的冤仇，可现在你要散擂，哼，散就散吧，我不阻止。可有一节，你散你的，你走你的，这个擂台我得接着打。说着，燕普燕云峰一压擂下莫邪大宝剑，抖身下看台，噌，又上了这个擂台。哇！四面八方这些练家子就开了锅似的。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听明白了，多多木要散擂。佟林那面也得到消息了，正合计着怎么办呢。佟林和吕四娘等人的想法，就多多木想散擂，我们都不散。因为这一场八方剑侠会，我们死了一些朋友，伤了许许多多剑侠，尤其是方才独背神尼老前辈又惨死在兰普的手下，我们怎么就能轻而易举的随同多多木散擂呢？一定打到底，不杀了兰普，不战败多多木，是誓不解散。哎，就在这时候燕普上来，就见燕普燕云峰打稽手念佛号：“无量天尊，天下英雄听真，我燕普燕云峰和佟林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不杀了佟林，我不能离开擂台，我不能离开衡山。佟林呐，不是我老道说大话，就你那些狐朋狗友，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上得台来也只能死在我的掌下剑下。如果佟海川你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道爷我请你上台与我一战。”新仇旧恨，佟林再也忍不了，站起身来，与少林各位高僧，与自己的这些老朋旧友施了一礼，准备上台。大家也都清楚，现在这个事儿啊，挤兑到这儿，说别人要代替佟林上台，佟林就丢人了。如今就叫这个劲儿呢，就看佟林敢不敢上台，上台以后是胜还是败。于秀娘伸手在腰中把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摘下来的，白纱鱼皮的剑鞘，软藤的，里边啊是世上唯一的一把软藤大宝剑。过去这把剑是佟林用的，他和妻子于秀娘换剑联姻，秀娘把他惯使的战卢剑赠给佟林了，佟林把软藤剑呢给媳妇了。可是现在佟林身上既没带剑，也没带过去用的子午鸡爪鸳鸯钺，因为佟林想，我都出家当和尚了，那兵刃我就不用了，放在广东清源山自己的那个寺院里边了。可如今要对付云台剑燕普，人家有大宝剑，佟林必须得使剑。夫人这才把剑递给佟林，佟林点了点头，将软藤剑掖在腰中。佟林往起这一站身，擂台上的燕普瞧的是清清楚楚，哈啊啊啊！好，佟林，你只要上来，即使死在道爷我的手下，你也不失英雄本色。他话音未落，佟林下看台，已经蹿

伸来的擂台之上。这时候整个会场都沸腾了。满洲守监多多么一瞧，嗨，本来我是想和佟林决一生死，论一胜败，可是现在我都要散会了，散了这个累了，你看这云台监燕普他都跟佟林打起来了，那我索性也就在看台先坐上他一刻。多多木又坐着了，四个弟子也没下看台去通知别人，在两边也都陪坐。兰普心中暗喜，好，就这么打下去，多多木你就走不了啊。佟林往台上一站，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佟林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好哥哥、老朋友画地无形言玉侠甘雨死了，就恨得牙根疼，恨不得一剑就将燕普置于死地。佟林是没客气，一撩僧袍掖在罗汉骨上，摁崩黄蛤蟆口，唰，软藤大宝剑出来了，是一片荧光。燕普燕云峰打了个齿儿，把剑也拽出来了。你看燕普要是倒退10年，他不一定把剑亮出来和佟林宝剑对宝剑，因为想当初3月3亮标会，佟林的师父四剑呼云台，打他一个人都没打了。你说他跟佟林动手有必要亮剑吗？可是他知道现在佟林乃是一位武学大家，叫三剑归一，如果不亮宝剑，恐怕要吃佟林宝剑的亏。两人把宝剑亮将出来，是各亮门户。云台剑燕普是云台派大披风的剑法，宝剑双手一捧，剑尖冲天，这叫举火烧天势。佟林亮了一招阳招八仙剑的仙人指路，一条腿呀、抬起来，另一条腿做根，然后左手掐剑诀，这是剑指，右手宝剑尖向前，将宝剑往起这一擎，两个人是各自亮开门户。本来台下和两边看台呀、还都在喧哗，慢慢的哇、静下来，都目不转睛的盯着他们俩。就见燕普燕云峰没有直接往上进步，而是斜刺里跨上一步，佟林随之也往旁边上了一步，可佟林那个脚是刚刚往起的一跨，燕普燕云峰大叫一声拿命来，唰，斜肩带背照着佟林就是一剑。佟林缩颈藏头，把他这一剑躲出去了。佟林真不示弱，一招不让，回手拦他腕子就是一剑。燕普燕云峰是退步撤剑躲这一招，佟林跟身进步啊，咔咔咔咔，接着就四五剑。燕普心中暗叫，好厉害的剑术。两个人都不敢怠慢，两把宝剑上下翻飞，还这么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台下的这些剑侠们刚开始还能够看清两个人身影晃动，那么打到50多合了，就见呢这擂台之上是两趟剑光揉揉揉揉揉直转，再看那人呢也分不清佟林，也分不清燕普了，因为两个人的剑太快了，身法也太快了。这两位是眨眼之间就交合了100合。吕四娘在东面看台稳住心神一瞧，暗暗担心，因为她瞧出来了佟林虽然说剑法非常好，三趟绝剑呐，阳招八千剑，阴招八千剑，楼石门中72趟地形剑，但是燕普燕云峰的云台派剑法使得是妙道豪天，内功深湛，这么打下去的话
佟林难以取胜。

万一哪一招哪一式要疏忽了，恐怕就得命丧台上。不行，我得帮佟侠客。可是怎么个帮法呢？把佟侠叫下来，我上去打，那就是佟林承认打不了人家了。那既不能换下佟林，这可怎么办呢？吕四娘大眼睛刷刷那么一转，计上心头，就见他飞身下看台，蹭蹭几个箭步就来到了擂台之下，顺着靠东南边这个台甲蹭就上擂台了。吕四娘一上擂台，全场一片哗然。擂台讲的单打独斗，他上台干嘛？可是就见四娘上台不帮佟林，而是亮出宝剑往西看台一指，蓝普蓝光斗，你个匹夫，害死了我的恩师独背深泥，现在我与你台上一战。蓝普一瞧，啊，台上有俩打的，你再约我。他不过这个场合你叫我的名字，我要不上去显得我蓝普蓝光斗不是你的对手，可就凭我的点穴诀你又奈我何？这蓝普在抖身上台，那生死如何，下回接着说。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8: 书接上回，八方剑侠会，这书可打翻天了。原来呀，这擂台上最多也就俩人打，啊，讲单打独斗。可是现在擂台上啊是四个人，云台见个燕普燕云峰。是大战同林同海川，已经过了100多合还不分胜败。吕四娘上擂台了，向蓝普蓝光斗挑战。蓝普脑瓜皮一热乎，拎着链子独杆点穴诀也来到擂台之上。蓝普蓝光斗心想，过去我在绿林道上哪个人见着我不得退怯几分，现如今我又是皇上手下的侍卫大总管，别看我那小腿让佟林拧去了，我只剩两条大腿了，可是就凭我腿上的功夫，凭我的掌功，凭我的点穴诀，吕四娘啊，我一定要你的命，在此扬名立万。这下了不得了，擂台一方面是佟林和燕普宝剑对宝剑，剑光缭绕。这面吕四娘以冰霜大宝剑对蓝普的双绝，就听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哈啷哈啷哈啷哈啷哈啷。转眼之间，吕四娘和蓝普又战到了将近百合。四娘也不得不承认，就这姓蓝的内气功比自己不低，他那个点穴诀找穴是十分准确，也就仗着自己轻功高强才把那险招都躲出去，要稍差一点啊就得招了他的道。这时候佟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那僧袍啊都粘到身上了，而且感觉到胸膛隐隐发热。像这种情况下要再打下去的话，就即使不被对方的招数给划上，自己也可能啊累伤了，累吐血然后败北。那么燕普燕云峰呢，也是浑身酸痛热汗淋漓，不过他跟发疯了一样，那宝剑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狠似一招。现在整个会场上万名练家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擂台上，随着他们险招叠起，呼号之声是

此起彼伏。突然之间，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虚晃了吕四娘一绝，然后他把双绝往旁边一抛，吕四娘用宝剑向旁边拨他这个绝子，前胸脯这个地方就露出空门来了。蓝普把握机会，双掌往前一递，说是迟那是快，掌已经挨到了吕四娘的胸口啊。那么佟林在擂台的另一侧也是险象环生，这云台间燕普燕云峰一招拦腰解带大披风剑法，唰，莫邪剑奔佟林的腰篮，就听着啊，噗啪，哎呀，哇，扑通，惨叫连声，血溅擂台。那说佟林让对方剑给削上了，或者是吕四娘让蓝普的掌功给震上了，都没有。刚才擂台上交欢的这一招，不玄虚的说，是武林界百年难遇的一记绝招，精彩场面。你像一般剑侠身份的人，根本都没看清楚这四位在台上怎么递的招，怎么闪的招，怎么换的招。可是满洲手剑多多木，还有少林几位高僧，武当派的小三峰公孙荣，这些一等一的高手却看清楚了，不由得为吕四娘和佟林叫好，叹为观止。那说到底这怎么交换了一招啊？是谁伤了谁死了？原来佟林一看云台间燕普一剑奔自己腰篮来了，这佟林就有点躲不了，可是急切当中，他用走矮子功噌往旁边一闪，就闪到吕四娘落脚附近。本来他们是分伙，那两位在那边打，这两位靠这边打呀，哎，佟林呢就躲到这边来了。佟林往这边一躲，正好吕四娘身形向后一倒，就像向后啊后滚翻来躲蓝普的双掌，哎，正好吕四娘是在佟林的脑瓜顶上翻过来的，正好啊他也翻过来了，云台间燕普燕云峰这一剑也刺过去了，吕四娘是横扫一剑啊，这一剑是四娘腿还没落到台上，身子还平衡在半空当中扫出去的，是正中云台间燕普的小肚子，呼哧一下给开开了，长肚接崩，死是扑通栽倒。这面蓝普蓝光斗双掌一砸吕四娘，吕四娘飞出去了，他再一看愣了，哎呀，这佟林怎么在我胸脯底下呢？你看佟林矮子功躲那一剑躲到蓝普这边来了，佟林一招扬掌正好给蓝普蓝光斗推到胸膛大穴之上，砰的一下子胸骨差点给他砸塌了，把他人震得飞起来一丈多高，扑通落到台下。蓝普往台下这一摔，当时鼻口窜血，十二重楼一响，血海被打炸了。蓝普虽说侥幸没有死在台上，不过内伤极为严重。咱们说时迟那时快，你看咱们讲解呀、啊，这哪一招哪一式费了这么半天事，可是吕四娘和佟林交换位置，空中发招，矮子功发招，就听到叭叭这几声响，电光火石，一瞬间几乎都没有超过一秒钟，这一场战斗结束了，全场一片寂静，过了足足有四五分钟啊，啊，掌声雷动，就连西看台上多多木这方面的很多剑侠也不由自主的为佟林和吕四娘

鼓掌叫好。那说东汉台这面还有擂台下面许许多多的剑侠，那简直是兴高采烈了。此时有兰浦的弟子铁腿蓝衣过来把他给扶起来。师父，应赶快到后边炉棚歇息，先吃进去药稳住血海。兰普蓝光斗有气无力地爬起来，从怀里边抓出一包药，揽到嘴里边去了，都是干药面子。红伤药

与黑狐，那是个狐狸精，直进直退。他一瞧，燕普死了，自己重伤，满洲守舰多多木又要散八方剑侠会，自己要在这地方，肯定得死在佟林和吕四娘手下。36计走为上，蓝十六雄还有十几名侍卫，扶持着蓝普，分开人群，急匆匆下山而走。可是他们爷们儿是刚来到横山脚下，他们站住了，眼睛直了，说怎么着？就见前边有一众侠义人等把下山的路给挡住了，为首的一位就是女中豪杰吕四娘，在吕四娘身边有镇八方子命昆仑侠佟林、女剑客于秀娘，什么天下第一鞭王师古、杨万春、洪立、洪炳南啊，等等等等，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剑侠。那么再看，在树林边还站着少林高僧慧正、慧大、慧光、慧明，在这四大高僧的后面有一些少林僧人。那么再看，随着他们从山上一块往下来的各门各派的剑侠那就多了。大家都知道蓝普要逃跑，那佟林、吕四娘不让他跑，现在在山脚下又要有一场凶杀恶战。现在吕四娘那眼睛都红了，手中擎着冰霜剑向前跨了一步，姓蓝的，你是自绝于当场，还是在我剑下做鬼？哎呀，蓝普是看看前边，瞧瞧左右，他一着急，这口血水的又往出一冒，胸膛脚拉拉的疼痛。哎，没有想到我蓝普蓝光头是英豪一世，炫耀一世，没想到现在让这小女子和佟林等人给挡住，我竟没有抵抗之力，难道说我就束手遭擒，甘心情愿的死在他们的手下吗？可是他也明白现在是无计可施，只好等着一死。那蓝氏哥几个啊，铁腿蓝翼、邪精太岁蓝方、丹臂蓝可敬、黑鬼蓝生、大力神蓝龙、蓝虎，各自抄家伙在前边把蓝普给护住了。那些侍卫人等也抄刀剑拉开架势准备刺斗。吕四娘冷冷一笑，你们这些不中用的家伙还想保着这该死的蓝普吗？我告诉你们，现在我只想杀一个蓝普，如果谁要敢挡我，我吕四娘就叫他剑下做鬼。说着他又向前跨了两步，铁腿蓝翼手中舞动宝剑，吕四娘，我你要往前来，我就和你拼了。说着拼了，直哆嗦。吕四娘多么厉害他不知道啊，也别说一个蓝衣，就他七个八个那也架不住吕四娘几剑。忽然间蓝普蓝光头眼神一闪亮光，啊，蓝衣，你们不要向前，都给我退下。师父。蓝普蓝光头侧头一看，离他有30来步远，满洲守舰多多木领着四个弟子辽东四魔在那儿站着，在这面还有盖天头一手陶然等人。蓝普紧走几步到了多多木切近，一躬到地，多多前辈，你看我伤势如此严重，可他们还在此处断路，如果说我要死在擂台上我认可，可是我台上败下来了，
绿林道讲个知人一福，不知人。

0: 意思，他们也太不通情理。您看，您为我说句话吧。本来多多木讨厌兰普，心中更恨怨他曾经掳走过野绿小姐。不过一瞧他这个样子，又想到兰普在北京曾经拜望过他，而且兰普还拿过皇上的密旨，让他多多木协助兰普。由于这方方面面的原因，多多木点点头。蓝剑客，我但愿你此次能够逃生，以后做事要多加检点啊！是是是是是。多多木回头瞧瞧自己四弟子，四弟子随着他奔吕四娘这边来了。同侠，吕小姐，老朽知道八方剑侠会多有不对之处，故此我中道散会，解散了擂台。那么至于我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还望多多担待。现在蓝普蓝光斗已经有重伤，再要打下去，他哪里是你们的对手，他必死无疑。我看在都是一个无生人的门下，就高抬贵手，放他逃生吧。还没等佟林别人说什么，吕四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宝剑交在左手，用右手一指多多木：“呆，你个老匹夫！”这，哎呀，就这一句话，骂的多多木，也别说脸呢，连那脖子根都红了。他那四大弟子一听，忍无可忍，轮动家伙就要过去。多多木一瞪眼：“你们不要动，给我退下！”就听吕四娘接着说：“多多木，过去我就听我的恩师说你是满洲手剑，叫什么万丈光芒无人敌，武功之高没人可比，乃是关外的一代宗师，我心里是何等的敬仰。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个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又妄自尊大的一个匹夫。你怨恨佟林通海川侠客，你想和中原剑侠论一雌雄，把你们门派在中原要发扬光大啊！你到山西横山摆的八方剑侠会，你想没想到，就你这八方剑侠会惹出了多大的乱子，坑害了多少人。首先就是因为你做事不当，你把你最好的朋友丹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的野绿才给坑了。野绿才是为了你才到京师去会斗铜侠，他败在我的手下一招，灰心丧气，现在出家在少林寺。他是甘心情愿去出家吗？他是厌世了，这都是因为你呀。那么也因为你摆了八方剑侠会，野绿才的女儿，你的义女野绿飞燕差点没死在蓝普蓝光斗的手里。就是因为你摆了八方剑侠擂，画地无形隐玉侠甘雨甘凤池是惨死当场。我的老恩师独背神尼，他老人家也因为赴会而死在横山。至于伤着的人，那就无期待数了。就连帮着你的那个云台剑和燕普燕云峰和斜龙跨凤三头鸟也死了。不管谁死，这不都是因为你摆着会吗？现在你还大言不惭地为蓝普蓝光斗求情，我告诉你，现在我连你都不想饶，我想废了他就和你决一死战。那么既然你来到我的面前了，是动拳脚还是抄家伙，我吕四娘和你拼个生死。刷刷刷，吕四娘说到这儿，把银牙一咬，宝剑在胸前是裹了几道寒光，掐进去，站立当场。许许多多的人在四面八方看着，
1: 心想，
0: 好，
1: 这回擂台呀、啊、搁山上又挪到山根儿这儿来了。
0: 那多多木是什么身份呢？你吕四娘能叫住他吗？多多木肯定要和你吕四娘动手一拼。
1: 蓝普蓝光斗在旁边长出了一口气，哎，还好啊，还好，
0: 多多木这一打，我还可以找机会逃跑。其实蓝普啊，这机会不多了。
1: 怎么的？你像佟林、侯二侠等一些人，早就把他给逼住了。他往旁边闪，大家跟着。
0: 可是众人都猜错了。多多木听到吕四娘这番话，不但说没抄家伙，没过招，反而冲吕四娘一拱手：“
1: 吕小姐，我承认，刚才你责骂的都对。现在我明白了，佟林通海川乃是中原的一位大侠，佟林的这些朋友都是通情达理的好人，都是因为我拜这八方剑侠会想争一雌雄，做出这么多的乱子。现在我请求吕小姐能够谅解我这一次过错。那么无论是蓝普他对不起各位，还是哪一位对不起，不都是因为我而引起吗？所以我想为蓝普说话，蓝普如此重伤，还就放他走吧。如果你们要在北京或者在别的地方把蓝普诛杀，我多多木就不再为他说话了。说着，多多木把这身子呀就哈下去了，那是90度大鞠躬，抱着拳乞求吕四娘。如果多多木要来横的要动手，吕四娘还真不怕他。就他一承认过错，再这么一失礼，吕四娘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多多剑客，既然你有这番话，我可以先不和你动手，不过我是誓诛蓝普。吕四娘身后的很多剑侠都喊上了对，说什么也得杀蓝普，给甘大侠报仇，给老神尼报仇，绝不能饶他姓蓝的。哦，这人多呀，这一起哄，震耳欲聋。蓝普蓝光斗是瑟瑟发抖，他心里边绝望了，看来呀、啊、值得死在这衡山了。吕四娘又把宝剑交在左手，然后他跨步要闪开多多木，奔这蓝普来。可突然间，就在吕四娘的身后窜上了一个人。吕四娘万没想到后边上来人能够点他的穴道，因为后边啊有佟林、于秀娘等人呢、啊、他就没加防备。等这个人窜在他后边了，他还琢磨，哦，可能是奔多多木来的。就在这一刹那，噗，哎呀，嘡啷啷啷啷，吕四娘后脊背大穴让人给点中，接着让人抄在怀里了。冰霜大宝剑俨然一俯身实在手中，就这位是大叫了一声：“众群侠，你们都给我听着！某家乃是宫廷大侍卫将军，我金莲华凤旗，现在奉当今万岁的旨意到此处。”来观望八方剑侠会，来看望各位剑侠。只要大家不叛反朝廷，不与国家作对，当今圣上就不会责怪大家的。可没有想到，他吕四娘、佟林等人在此地却逼迫侍卫总管蓝大人，我这才拿住了这个小丫头。佟林等剑侠，你们马上给我闪条路，让蓝大人下山，不然我就要吕四娘的命。众群侠的眼光唰都集中到凤旗的身上，有认识他的，有不认识他的。那说凤旗怎么来的？凤旗在蓝普走了以后，他被皇上给召去了，皇上密令他来山西衡山， 看看打擂的情况。

如果需要他帮忙的话，就帮着兰普和满洲守舰多多木将铜林这一波剑侠是聚而歼之。他暗中一看，太惨了，燕普死了，兰普又重伤，这擂台是大败亏输。再一瞧，兰普跑不了了，急切当中他没别的办法，他才混到了众群剑侠堆里边去。大家谁也没防备他呀，他没穿官服，他穿的一身灰色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这才偷袭成功。铜林一看怒不可，凤起呀凤起，万万没想到就你甘心情愿的给雍正抱金做鹰犬，你现在要救这该死的兰普，我告诉你说，今日你救兰普是冒武林之大不韪，你马上把吕小姐放下，不然你伤她一根毫毛，你和你的全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凤琪一听，嘿嘿，怎么着，不闪道，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他一个手抓着吕四娘小姐的肩胛，把吕四娘提起来了，右掌抬起来对准吕小姐的顶梁。好吧，你们不闪道，我就先把他废掉。说着掌王旗一抬，猛然间向下一落，就听到咔嚓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金莲花凤琪偷袭吕四娘，把四娘穴道给封住了。他用四娘威迫佟林把道闪开，好放他们走。他一看佟林等众群侠挡着下山的路都不闪开，他急眼了，说要把四娘啊一掌击死。其实金莲华凤琪他不想打死吕四娘，他只是啊做出这个样子来吓唬佟林等人。他那掌抬起来了，照着吕四娘的顶梁向下一按，可忽然间就听着啊啪啪两声，说怎么的了？距离金莲花身背后有三丈来远，靠着树林边那边窜过了一个人，身法如电。等凤琪感觉到背后有人，再想躲就有点来不及了，后背挨了两掌。也不知道这人掌力该有多么沉凶，凤琪本身是名剑往上的功夫，内功极有根底，可是被这两掌震的胸膛一发热，噗，这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喷的吕四娘满脸都是血。可就这样，凤琪也没把吕四娘给松了手放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向前一溜趔趄，猛然间一回头，你们给我住手，谁要再敢往前来，我就真把他杀死。金莲花凤琪回头一瞧，他一愣神，怎么着，偷袭他这个人是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叟，那脸啊跟地皮色差不多，骨瘦如柴，简直就是皮包着骨，慌慌当当的，好像马上就要倒地咽气似的，不是别人，正是怪剑江湖。您看，这次八方剑侠会，江湖这老爷子没露头。其实，刚一开会他就来了，但是因为他在北京城恶斗野绿才的时候，受了严重的内伤，他到今天，内伤还没有完全去掉，身体没有恢复。再者说他一看什么云台县宴谱啊，还有满洲守舰多多木

怀绝技，就自己即使露头，想胜人家也胜不了。他这才呀、啊，在擂台下边掺和的人群里边啊，观看动静。如今散了八方剑侠累了，他心里边还是比较高兴的。管怎么着，这满洲守剑多多木还算知趣儿，能够急流勇退。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你看，没想到半道出现这么个事儿。吕四娘让凤琪给拿住了。江湖过去见着过凤琪，凤琪也认识他。江湖一瞧，哎呀不好，他要打死吕小姐。老爷子才突然间发着，可一是江湖本身内伤没有痊愈，第二个凤琪他内功有根底，这一掌才没有把他震死震昏。那再想王谦进招的话，金莲花凤琪抓着吕四娘，扣着梗嗓咽喉，那掌不离开他的脑顶，谁要再往前逼，他就可能要了吕小姐的命。江湖这就不敢再向前了。凤琪吐了两口血吐沫，回过头来叫蓝普：蓝大人，此处不要久留，你随着我往前走。凤琪说着话里里歪斜的骑着吕四娘奔着佟林这不就过来了。佟林一看凤琪那样，那急眼的时候自己真不闪到，他可能就真要了吕小姐的性命，迫不得已只好往旁边一闪，可是那也没闪出去太远，只是闪个道让凤琪啊走。蓝普蓝光斗蓝氏六雄还有十几名宫廷侍卫随着也都跟上来了。佟林等人是干着急没办法，你说是怎么办？四娘在人家手中，我们投鼠忌器，没法动手啊。金莲花两眼如电，看看左面瞧瞧右面，是小心万分，他往前走着。忽然间呢，就在他右侧这人边儿有一个主啊，好像那是那个脑袋呀痒痒啊，哎，这头发可能有什么东西了，就拿手那么一挠。金莲花凤琪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着了，哎，那位一抬手，可是紧跟着那位那个手啊就改变方向了，奔着凤琪的肩胛就摁过来了。凤琪向前一窜，这位身形如风，跟着往前一来，啊，啪，当当当，咔嚓！凤琪单腿跪地，脸色惨白，被后边这位偷袭者把他左肩膀给打折，站没站稳的跪地下了。可是他把吕四娘是摁在他的胯下。用手扣着咽喉，那手指的几乎都要扣到梗嗓里边去了。吕四娘的脸憋的呀有点发白发紫了，要再憋一会儿就完了。凤琪说，谁偷袭我，谁再敢偷袭我，我就要这小丫头命，我也认可死这儿了。大家一看，偷袭者乃是武当派的小三峰公孙荣。您看着没，这接二连三就有两大高手偷袭凤琪，可是偷袭成了，但是没有救下吕四娘。佟丽他们急的呀，那牙呀把嘴唇都咬出血了，尤其是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在宽公子，急得直攥拳，骨子节嘎嘎直响。现在沈公子还不知道，他已经得到独背神尼开顶渡炉的绝功，独背神尼这一辈子内气功都传给他了。现在就凭沈公子的内气功，在这千万的练武术当中，他得数一数二的。他要知道这一点，他早过去救吕四娘跟凤七等人玩命了。可他还以为自己是文弱公子，根本呐救不下来四娘，只能干着急。凤琪

将起来，又压着四娘往前走，可跨出去十几步，他站住了。只见前边这道上站着四个僧人，年岁都在60以上，一个个显得精气十足，尤其为首的这位披着黄色的僧袍，这不是别人呐，少林派的四大高僧，为首的和尚乃是少林大师方丈慧正。慧正向前跨步近身，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凤栖呀，我们少林受满洲守舰之邀请来赴八方剑侠会，我们想两面调和，息事宁人，现如今你把吕小姐给拿住，必定惹起来武林同道的不满，那么吕小姐不得好，你也休想全身而退。听贫僧的劝告，你把吕小姐放下，你走吧，弥陀佛。慧正大师，我金莲花凤起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不比佟林等人，他们乃是江湖的游侠，行无定所，可是你少林寺千年古刹，你竟敢与朝廷对立，帮着佟林这些侵犯，要拦挡我这侍卫大将军和兰普侍卫大总管，你这叫犯上作乱，难道说不怕圣上怪罪少林吗？你马上把刀闪开，不然你就要惹火烧身。慧正皱了皱眉，下边话没说。慧正想，你这是威胁我呀。不过他又一琢磨，这也说得有理，佟林他们这些人反皇上，实在不济一跺脚，今儿广东，明天陕西，来回跑，皇上抓不住他们。可是我们少林寺呢，我们有庙啊，我们有立碑高僧的塔林呐、啊、真要被皇上给毁了，那不完了吗？慧正平生做事谨慎，听凤栖这么一讲，他不由得心中犹豫，是挡也不是，退也不是。这时候张方在旁边过来的，慧正大师，请您闪开吧。张方甩过头来瞧瞧凤栖，凤栖呀、啊、我张方这个人是说一不二的，我告诉你，现在我决定放你走，放兰普走，让你们把吕小姐带走。可是你要记住，这一路上不要给吕小姐什么委屈受，不要伤害她。如果你要伤害的话，咱们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凤栖看着张方，然后瞧瞧佟林，张方挤咕挤咕小眼睛。佟林等人可都知道张方是足智多谋，有心计，那么就听张方的吧，那不听张方的也没办法，要再挡凤栖，凤栖狗急跳墙，就可能要了吕四娘的命啊。四大高僧这才闪开，金莲花凤栖压着吕四娘，后面跟着兰普等人是急匆匆逃离了衡山。放下凤栖他们咱先不说，只见满洲守舰多多木来到佟林的面前，拱了拱手，张嘴要说什么，话到嘴边了，嘴皮子动了两动没出声。老头子那个脸儿鲜红，佟林瞧着他也想说几句什么，一看他这样子，佟林把话也收回来了。多多木想跟佟林说对不起，过去误以为佟林是一个强横霸道的剑侠，自己才要跟佟林决一雌雄，当然也有虚荣心，想借这个决雌雄的机会亮一亮自己的腕，让中原这些剑侠也知道我多多木的厉害。可是这都错了，尤其一看兰普

凤岐这些人又掺和进来，他自己就更错了。可是老头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他这话不好启齿。佟林本来还想指责他几句，一看他这样，佟林下边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要不佟林这一生就是耿直憨厚，有容人之量。这两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许久都未曾作声。张芳在旁边一瞧，嘿嘿，啊，佟叔叔，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和为贵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想当初多多老剑客还把一颗价值连城的这关外老参赠给了你的义子白无双啊，给沈公子治病，这收人点水恩，须得涌泉报。我想老先生啊还是一个大义之人。那么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要提了，一切都从现在开始。张芳这个人快言快语，那坑坎麻子眼的心眼多，别人说不出来的话他可以说出来。他这么一说是给佟林和多多木调解，多多木是连连点头，这位张大剑客说的对啊。张芳啊，看看他那四个徒弟辽东四魔乐了，冲他妈直挤眉弄眼儿。不过现在四魔瞧着张芳啊还是不顺眼，一想到他用那个大青猴把那人参给骗走，就那招这四魔就来气。这时候多多木告诉四魔弟子还有野绿小姐都过去给佟林张芳施礼，又让四魔给少林派的四大高僧施礼。哎呀，这些人呐，你跟我客气，我跟你寒暄。再瞧万龙苍风岛的大岛主盖天头一手陶然陶仲天早就领着手下的人溜下横山走了，他们再在这儿就没气儿了。云霞道士杜清风也给他师哥和徒弟收尸，弄个车装着回云台山料理丧事。满洲守见多多木想了一下，他心里边有个事儿要说，可是又憋回去了。看着佟林他有着乞求的意思，哎，佟林可瞧出来了，老先生不知你还有什么话，现在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来，我想咱把话说透了就没有误会了。佟侠，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也算求你吧。哦，您不必客气，有话尽管吩咐，只要我佟林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那你到这边来一趟。大家一看，得，这两位还搞背公调呢，还得上旁边私下说去。很多人都乐了，是瞧这两位和好，大家为他们高兴乐了。两个人往旁边走了有六七步，佟林又问什么事儿。佟侠，你对我的义女野绿飞燕比较熟悉了吧？我对她还算了解，她是野绿才大剑客的女儿，是你的义女。野绿小姐，这人不错，这孩子天真烂漫，从小和他爹学武术，功夫也极有根底。再说这个长相大家都看着了，说得过去。其实野绿小姐呀，长得算个美人，还弯弯的两道眉毛，一对杏核眼，高鼻梁，菱角口，尖下壳，哎，这百里挑一。佟林一听跟我说这干嘛呀，有点莫名其妙。佟侠，说句心里话，我早就喜欢上你的义子白无双了，我还在敌视你的时候我就对你的义子有好感，他曾经大义凛然到边北辽东春华半岛面见我以礼相辩，然后又向我讨取千年老参。你看这孩子是有胆有识啊。哎呀，是你的意思我都眼馋呐。那么现在我更了解

这孩子前程无量，是鹏程万里。我打算把我的义女许配给你义子白无双，让他们两家定亲，不知道你能不能瞧得起我，瞧得起野绿妇女。说这话，多多木就瞪着眼睛盯着佟林，就怕佟林摇头说不行啊。佟林心中一喜，看来这多多木真跟我们要和好了，不然的话也不能提这个亲事啊。好吧，老人家您等一会儿，我回头合计合计。佟林转回身了，把于秀娘叫旁边来了。于秀娘一看，海川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这般，你看行吗？哎呀，这是好事儿啊。秀娘拿眼睛啊就聊了一下旁边站着的野绿飞燕，野绿飞燕就更糊涂了，怎么嘀嘀咕咕都往我这儿看呢？于秀娘和佟林把白无双叫过来了。无双啊，啊，义父义母，我们是你的义父义母，我们想给你做个主，给你定门亲事，你能够相信我们吗？白无双脸腾就红了，赶紧跪下了。义父义母，按说呀，什么事我都应该听您老人家的，您说了就算。可是我一想定亲这事儿，毕竟我还是个孩子，我还不到19岁，这就定亲，哎，佟林乐了。人还有娃娃亲，还有知府未婚的呢，也不是说让你们现在就成亲，只是定亲。白无双小声嘀咕一句，不知义父义母要给我定哪家小姐。佟林用手一指，就是他。啊，白无双一瞧，啊，是野绿飞燕呐。白无双心里边啊一忽悠，觉着甜个子儿的，他马上就想到自己曾经到关外一个破庙里边遇着个野绿飞燕，你说也是巧事儿。那天晚上正下雨，自己先进的庙，野绿飞燕也进庙了，可是飞燕不知道庙里还有人，就龙把火呀把衣服往下拖，就烤火。可是拖来拖去他还要脱裤子，因为那内裤他也湿了。白无双瞧不下眼了，在暗中蹦出来了，告诉别脱了。野绿飞燕还急眼了，跟白无双是大战了一场。这后来呀，这野绿妇女一直打到中原，从北京到山西，按说对野绿飞燕那是极为了解的，知道这丫头泼辣天真好胜，武术高，不过心眼儿啊还挺好，那长得模样是没说的。白无双啊一点头，那么请义父义母就给我做主吧。佟林和于秀娘一听啊，这是孩子乐意了，拉着他来到多多木的跟前。这时候多多木也已经跟野绿飞燕说明了亲事，和这小姐是面红如霞呀。野绿飞燕也早就钦佩白无双，尤其是白无双这爹娘给那小模样长得太精神，堪称美男子，谁看呢谁喜欢，看马上就写了这婚书。至于说什么时候成亲，那以后再择良期。多多木高兴，就自从一进关到现在，这是头一天呢，喜出望外，从心里往外高兴。佟霞，与女健康。飞燕是我的女儿，无双和她定亲，这也是我未来的姑爷。我也没有什么见面礼呀，什么金子银子，我这都没有。我现在打算传授给孩子一些功夫，就算我做老人的礼物和心意了。佟林等人一听，哎呦，这白无双真是走字儿，吉人天相。你说怎么有那么多人都喜欢白无双，教给他功夫呢？你看白无双自从出世以来，他的启蒙老师也就是宫中的那个太监万书明，万书明

已经死在北京了。接着又有同林传授给他杨昭八仙剑，王老下在广东那一阵儿啊，还传授给他自己天下第一鞭的鞭术。吕四娘又教给白无双36手神女剑法。江湖又把自己本门独到的能耐传给了白无双。在这次八方剑侠会上，少林大师慧正又教给了白无双少林3绝技之一的一指禅，而且白无双利用一指禅在台上力破李银李少波的气功包。现在多多木又要教白无双能力，教什么呢？大家都在琢磨，反正多多木要教了，那肯定是绝技。多多木就领着白无双奔旁边小树林伸出去了。教白无双可不能让别人知道，让别人听了那不行。多多老剑客决定把自己3绝7中之一的本门绝技内气功，也就是边北辽东春花宝灵气传授给白无双。他这个春花宝灵气都是口诀，先背下来，念通了悟透了，自然而然这功夫就往上涨。只要把这个功夫练妥了，功力倍增，原来的那些招数再使出去，那可就非比寻常了。满洲手剑多多木就在树林当中传授给这种功力，足足过了有1个时辰，白无双把这门绝技掌握了，这才众群侠要够奔京师救吕四娘赐雍正。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

0: 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碘是胃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

0: 话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1: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午后的时光呢，是最适合发呆的时刻。今天呢，咱们不要着急赶路，风很轻，心很静，一首歌，一杯茶，一段慢下来的光阴，愿温柔的旋律能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匆忙。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歌，喜欢听广播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5，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子妍点播了一首歌曲哈，这首歌的名字是《热爱105度的你》，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宝这一首《热爱105度的你》，这种感觉像什么呢？这种感觉它比沸水更滚烫，比蒸馏水更纯粹，就像是对某个人的倔强奔赴啊，这是一种坚定的浪漫哈。那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子妍点播的，北京时间的16:31，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权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0: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古建筑。
1: 在有实物可考的建筑发展史中，中国建筑正式出现，应该追溯到史前社会，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

0: 半坡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半坡聚落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有密集排列的40-50座居住房屋。这些住房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面积在20-40平方米左右。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深和宽各5-6米的壕沟，起到防卫作用。壕沟外为氏族孤墓区及陶窑区。这种早期的原始聚落可以说是后来中国古代城市的雏形。这就是祖先们留下的坚实的痕迹。半坡遗址共发现了400多个这样的柱墩，这种柱墩很大，直径都在20厘米左右，最深的能够达到70厘米。柱洞的发现证实了祖先的房屋内矗立着高大的支柱，这些支柱使得房屋变得更加稳固。
1: 按一些文献上说，史前时代是一个构木为巢的社会。那么考古上呢，它实际上它发现的东西只是古人能够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那么柱洞呢，是我们所能够发现的古代建筑的痕迹之一。这种遗迹呢，是古代的人他盖房子的时候把木柱子打到地基上然后遗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我们一旦发现了柱洞，就知道古人曾经在这里埋过柱子。如果一根的话你不好说，也可能插根旗杆，插根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呢，一旦这个柱洞它分布有规律，比方说柱洞跟柱洞之间形成了一个圆形，或者柱洞柱洞之间形成了一个方形，而且有地基，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古人盖过房。于是呢，我们就知道古人的这个房子的结构，特别是史前时候设的房子的结构。柱洞的发现呢，就表明中国的这个土木结构，因为它是木头的痕迹，有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
0: 祖先们掌握了搭建房屋的方法和手段，于是平原上开始矗立起一座座稳固的房屋。

0: 春夏秋冬，代被更迭，祖先们在这里延续着他们的生活起居，辛苦劳作，生死与离别，悲戚与欢呼。火是祖先们赖以生存的法宝，他们用火驱赶野兽，避寒取暖，烧烤食物。房屋里灶坑使得火种持续不断地保存下来，他们用火烧制出了用于日常生活的陶器。祖先们的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之间也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沟通，而当他们想要聚集在一起商议事情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没有一个房屋能够容纳所有的人。于是建造一个更大面积的房屋成为他们的需求。一座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呈长方形的大房子在聚落的中心被建造了出来。大房子屋顶上盖着茅草，门道估计是一个1米宽5至6米长的窄道。房屋中间有4根大柱子，周围有小柱子和复壁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上端利用树杈的自然形状以架持横梁，这种利用树杈的形状来支撑的横梁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突破。
1: 在史前社会，如果房子很小的话，它是不需要梁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柱洞是斜着的，搭起来上面形成一个锥形，房子很小。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可能社会复杂化以后，人们需要盖更大的房子，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解决空间的问题，上面怎么这个把空间给扩充甚至提高空间，这个时候就需要梁。梁的出现就是在这么一种社会需求的前提下，或者叫甚至说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层出现以后出来的，当然它也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表现。
0: 1928年初春，中国学者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古代建筑遗址——安阳殷墟。殷墟遗址不仅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同时全面系统地展现出了31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不少有关建筑的文字，如家、宅、宫、宗。从这些生动鲜活的象形文字中，可以推测商代建筑的基本形象。下部有高高的台基，上面建造木结构的宫室，这一点从殷墟遗址中得到了验证。从建筑遗址上看，虽然还能找到半坡时期的穴居式房屋，但是这种穴居式房屋已经越来越少。与半坡时期的建筑相比，商代已经把房子建立在台基之上，建筑面积越大，台基越高，一般的高度是1米左右，最高的达2.8米，相当于现代普通住宅的一层楼的高度。
1: 那么我们现在所见的商朝的这个铸打技术啊，是拿小棍子一根一根把它捆起来打，因为这样打出来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夯打技术我们把它叫小棍夯，它利用了中国黄土地区 这种黄土的特点，这种凝结度，把它堆起来以后，不断的夯打，逐层的夯打，使得地基很结实。那个时候甚至用这样的黄土去夯打建筑的墙，也出现这种技术。中国建筑是土木结构，土木建筑。那么土木建筑的话，你光是土解决你还不行，你还得木头来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房子大了，你得有很大的这个木头去支撑它，你还得有梁，甚至有更复杂的这个部件。那么你就要求你的加工的工具，加工木头的工具要先进。商朝正好是这个青铜时代，那么它的金属工具出现了，因为商朝国家出现了，那么它需要一个组织能够征用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很好的管理和驾驭这些劳动力，那么才能做得起这么大规模的建筑。所以说，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国家的出现，权力中心的出现，还有这个夯打技术的这个提高，以及加工木材技术的出现，才导致了后来夯土建筑的高度发达。
0: 古有天覆地载之喻，在建筑的基本意象中，屋宇固可比覆天覆，而台基自当欲行地载。人现天地之不可穷极，故以高台比覆神山，而赋予建筑崇高的意义。殷墟宫殿建筑机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高大的台基上支撑着巨大的屋顶，从台基的高度和屋顶的大小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建筑等级的不同。高台榭美宫式的建筑在后来的秦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南10公里的未央宫乡，我们可以看到一座体型更为硕大的夯土台，汉代未央宫前殿遗址。在西汉王朝400年的历史中，未央宫的前殿承担着举行皇帝登基、发布诏书、天子大婚、接受朝贺、寿诞庆贺、皇帝入殡等重大礼仪活动。这些功能与故宫的太和殿相当，而它的面积却是太和殿的16倍之多。由此可见，未央宫前殿的规模可谓震古烁今。
2: 这是史记上的一个故事，就是汉高祖刘。

0: 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大臣萧何在经营长安城，建设了非常宏伟的宫殿。刘邦回到这个长安城以后，当时很不理解，很生气，说天下苦战熊熊，何以致宫室过度也。那么萧何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叫这个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家也。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作为，因为中国的皇帝，中国的天子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那么天子以四海为家，所以你作为一个代表这个王权，代表皇权的这样一个宫殿呢，应该是这个以壮丽来重威，就是表达皇帝的这样一个权威，这样一个威严。然后呢还要不需要后世再来增加，就依次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实际上给了中国皇家宫殿的一个定义，就是中国的皇家宫殿是代表了皇权的，那么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权威，所以它必须以壮丽来表达皇帝的威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历代的宫殿呢，都是全国最高等级的、最宏伟的、最壮丽的建筑。
1: 昔日的帝国之都早已化为了黄土，皇权与建筑似乎从始至终都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汉代，有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明堂蔽庸。蔽庸多指圆形水池，而明堂为水池上的方形建筑。
0: 明堂这个建筑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它的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最高的统治者和天和神交往、交流、祈祷、祭祀的地方。
1: 根据专家推测复原，可以看到，明堂平面正中的中心建筑，坐落在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台基上，呈亚字形台阶。中心建筑周围由四面围墙、四向院门和四角曲形配房围成方圆，围墙外环绕一圈直径约360米的环形水渠，整组建筑形成环水方圆和圆基方泄的双重外圆内方格局。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家室，共为12堂，象征一年的12个月。上层台向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象征金木水火土，祭祀五位天地。五世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下。明堂蔽庸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也是古代天子的明经宣政之处。建阙是汉朝建筑的一大特点。阙是塔楼状装饰性建筑，通常建于道路两旁，作为城市、宫殿、坛庙、官署、陵墓等入口的标志，以加强整个建筑群的隆重感。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建于公元209年的汉阙，为我国汉阙中保存最完好的仿木构型阙的实例。
0: 古人有一种概念叫阙然为道，阙跟什么意思呢？就字上跟缺是一样的，不可或缺的缺，缺少的缺，就是在一个建筑物呢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可以从中间穿过去。那么什么意思？它是一种建筑的标识性的建筑，比如在古建筑的门口，如果门前有个门殿，门殿前面再加一个阙呢，标志出这个进入了这样一个宫殿的领域里的范围里了。所以自古人们就很重视阙的一个作用，后来这个阙呢，就后人就慢慢把它连起来，变成一个五凤楼的形式。所以我们现在的午门就是

0: 最早的雀演变来的。
1: 我国古代柱梁式木建筑之高层结构大概在东汉中期已开始出现，从汉代出土的陶楼建筑名器和画像砖中能够见到实例。名器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陪葬品，名器中不乏生动逼真的建筑模型，这些建筑模型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居住环境，从简单的住房到四合院楼，从苍楼望楼水榭到水井猪圈之类无所不包。很多名器上还能看到精雕细琢的建筑细节，包括柱、梁、栏杆、斗拱、门窗、屋脊、瓦室等等。汉代墓葬中大量使用画像砖和画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坏的传统壁画与木雕。四川出土的画像砖描绘了汉代人们的生活场景，在这组画像砖中，汉代富足家庭的日常生活栩栩如生地雕刻在汉砖之上，暗香浮动，争贤相迎。从这幅画像砖的复原图中可以看到，这组建筑分前后两进院落，绕一回廊，后院有面阔三间的单檐悬山式房屋，另一院中有方形高楼一座，有着与汉代石阙中类似的古殿顶，可能是瞭望或储藏贵重物品之所，即望楼或苍楼。这种主要院落与附属院落横向并联的布局，成为后世大型宅邸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模式。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时至魏晋时期，佛教建筑已十分普遍，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的山西衡山悬空寺，依崖壁凹凸凌空而建，整体寺庙看上去层叠错落，变化微妙。已有1500余年历史的悬空寺，如今仍能矗立在峭壁前，不由令人感慨中国古代建筑里的巧夺天工。魏晋时期开凿了若干规模巨大和雕刻精美的石窟寺，并在继承秦汉建筑成就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波斯乃至希腊等地的艺术元素，丰富了中国建筑的形式和艺术表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是石窟寺的典型代表。云冈石窟大部分昔日建造在石窟外侧的木构建筑已经毁去，但是石壁上还能看到原来架设木构件的痕迹。云冈石窟从早期以佛像为主开凿石窟，到中期洞窟分前后室，后室洞窟中央雕刻佛塔，再到晚期洞窟外部做成三开间门廊状的石窟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石窟寺建筑逐步

月悠悠，沧海桑田，昔日之门阙殿阁与堂榭楼台，早已化为残垣荒草，唯有石窟中的大佛依然震撼着后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其建筑技术和艺术也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阶段。在中华大地上，是否还有唐代木构建筑遗存，成为20世纪初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0: 公元582年，殷汉长安故城历时近800年，破败凌乱，加之水源污染，隋文帝杨坚决策在其东南创建新都大兴城。据实测，大兴城外扩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面积为84.1平方公里，不仅大于古代中国其他都城，也是人类当时所见最大的城市。公元618年，唐建都之后，仍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长安城。唐代前期，天下从大乱走向了大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安定，在经济、文化以及对外贸易往来上，相比隋代有了更大发展。这对于唐代建筑风格的形成，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1: 我们说建筑是时代的缩影，那么唐代建筑的特点呢，是实际上是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的反应，博大、恢宏、开放，结构技术、功能和建筑艺术高度融为一体的。
0: 根据考古发现，唐代建造的最大的单体建筑是武则天在位时的明堂。
2: 在唐朝最辉煌的一座明堂是武则天建立的这个明堂。这个明堂呢，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我们有史以来记载上认为它是规模最宏大的一座明堂。
0: 根据专家推测复原，明堂一层是边长近90米的正方形，而整座建筑高达86.4米，相当于现代大厦的20多层。它的建造仅仅用了11个月，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盛世辉煌，技艺精湛。这座明堂极有可能就是中国建筑史上规模最大的木构建筑，只可惜在唐代就毁于一场大火。

0: 已经没有唐朝以前的木结构建筑了。要想亲眼目睹气势宏伟的唐代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的奈良去。这句话曾经让中国人感到震惊。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其建筑技术和艺术也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阶段。在中华大地上，是否还有唐代木构建筑遗存，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1924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梁思成，收到他的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给他的一本书《营造法式》。这本宋代官式建筑著作，汇集了世代相传经久行用之法，可谓中国古代建筑的百科全书。梁启超在把它寄给儿子之前，曾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他在所附的信中评论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为五族文化之光，重也矣。
1: 哎呀，他收到以后高兴极了，他说终于有一本就是描述我们国家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古迹。可是他一看以后，他大失所望，他这本书就跟天书一样，他根本就念不懂。所以他就下了决心，就是说他要把这本书要研究透了，要读懂它。同时呢，他就想要研究中国建筑史。当时呢，就是他觉得西方的这个学者还不注意中国建筑，但是他觉得日本人已经开始注意中国的建筑，一开始到中国来调查一些古建筑什么的。他想，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去占领这块学术领地，那么早晚这块学术领地会被日本学者所占领。
0: 这件事对梁思成触动极大。为了填补世界建筑史上关于中国建筑的一段空白，1931年4月1日，回到祖国的梁思成应朱启前之邀，担任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员和法式部主任。然而梁思成满怀激情的大脑却被一个难题困扰着，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到底从何入手呢？1931年，梁思成看到一张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照片上的寺庙就是梁思成第一次野外考察的蓟县独乐寺。梁思成对这一次野外考察感慨道：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50多英里的路程，我们用了3个小时。独乐寺始建于唐代初年，辽统和2年，即公元984年重建。观音阁雄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以及屋顶的和缓坡度，稳固而庄严，在形制上与唐代建筑极其相似。 果说在独乐寺，梁思成对照宋营造法师对观音阁上的斗拱的不同功用和形制做过深入研究，那么在河北正定龙兴寺和山西应县木塔等古建筑的考察，则是他对宋营造法师的深入理解。
1: 梁思成从1932年开始对古建进行调查，那么一直到1936年初，那么他们已经调查了很多很多的古建筑。那他对这么多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以后呢，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宋辽金时期的建筑，但是还没有发现这个唐代的建筑。梁思成他始终有一个信念，他觉得中国一定还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

0: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在敦煌石窟图录第61号窟壁画五台山图中找到了一幅唐代风格的建筑壁画大佛光之寺。这个发现让梁思成异常兴奋，他确信中国应该还有唐代建筑实体存在。于是在1937年6月，梁思成便带着夫人林徽因以及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金玉堂共四人，千里迢迢地深入到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考察。
1: 当时也没有汽车，什么都没有，就骑着小毛驴，拉着那些个设备，很苦，他们说这个走的路非常惊险，有的时候一望下去就是万丈深渊，你要掉下去就完蛋了。他就是围着这个山这个走，大概走了一天多吧。
0: 五台山有五座山峰环抱，当中是盆地，有一个小镇叫台怀，五峰以内称为台内，以外称为台外。台怀是五台山的中心，附近四岔林立，香火极盛。然而千余年来竟然很少有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梁思成把考察的目标锁定在荒僻的外台，去寻找那座古籍中的千古名刹。
1: 他就从那个《秦南山志》里面知道这个佛光寺在台外不在台中，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存古建筑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要是在台中的话，那个香火很旺，尽是皇帝赐建的这个那个的，他一赐建他就把原来的给拆了，所以他就想去找一找。
0: 佛光寺正殿面阔七间，通面宽达34米，大殿的屋顶坡度缓和，斗拱宏大，广延溢出，严谨而硕壮的比例全部笼罩着豪迈的气象。
1: 他们进去一看，简直是激动极了，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建筑肯定是唐代建筑。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建筑它的斗拱非常的雄大，而且它的屋顶非常平缓，这个深远，门的做法还有这个窗子的做法全都是唐代的做法，所以梁思成就看一眼他就断定这个是唐代建筑。
0: 考察之中，梁思成又惊奇地发现佛光寺大殿梁架上那些插手斗拱的古法

0: 可称为当时现存于国内木质结构中的孤立。那种简单重叠的木结构组合，不用铆钉，不用凿孔开洞，竟承载了千年的风雨考验。然而兴奋之余，梁思成也不免心存疑虑，怎样找到佛光寺作为唐代建筑确凿的证据呢？
1: 根据他们的经验，就是房子的正脊下面它一定会写上这个建造的年代，但是这个因为佛光寺它有一个平案，所以你就看不见那个房子的正脊，这样呢他们就爬到那个平安上面去找那个字。他爬到屋顶上以后，发现那个佛光寺那个正脊是千千万万的这个蝙蝠，赶都赶不走，就是没有办法看见那个正脊上面有什么字儿。
0: 几天以后，一个重大线索终于出现了。这天林徽因在寻找线索时，隐约感觉到大殿的横梁上有淡淡的墨迹，这个发现非同小可。横梁距离地面有2丈多高，几经努力后搭好木架，梁思成等人急不可待地用布单蘸上水擦洗横梁，优雅的唐风字体赫然出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
1: 这个名字呢正好跟这个大殿前的石状上的这个字是相一致的，所以他们就看那个看这个状上它有明确的年代，就是唐大宗11年，那就说明这个殿建造也是在这个时期，所以就知道了这个佛光寺大殿应该是建于857年。
0: 仿佛是为了再次验证林徽因的判断，考察队在大殿内又发现了唐代塑像30余尊，唐代壁画一小横幅，外加宋代壁画几幅。佛光寺在当年是梁思成多年考察中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它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实体的一段重要空白。佛光寺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而当年日本人却与之失之交臂。据说在梁思成之前，日本人关野真和长盘大定曾经找到过佛光寺，他们虽然带着大型相机和厚重的底片，但是却没有拍下大殿的照片，而是仅仅拍摄了其中的佛像。因为自信的他们断定，五台山地区所有的建筑全部建造于明代以后，所以也就有了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朝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佛光寺大殿作为唐代木结构建筑遗存，展现了唐代高超的建造技艺。对佛光寺大殿的动画复原，可以一睹佛光寺大殿的建造过程。

0: 佛光寺大殿是殿堂型构架的典型代表，其梁架穿插交织，精密进阶，内构简单，却造就了庄重雄浑的外观。
1: 我们去佛光寺之后，重新测量了佛光寺所有斗拱和所有屋架的数据，把它整合成一个大表进行统计回归。这里面就牵扯到几个跟中国古代科技史有关的东西。梁先生在他的论文里提到两个数据，一个数是佛光寺整个屋架的总矩，梁先生写的是1:4.77，另外一个数据是佛光寺下昂灶嘛，两根下昂，它的斜度，梁先生记录的是约略23度。这两个数据提出之后，梁先生未做过多解释，而这个恰恰是我们后来再去佛光寺进行研究时候的一个特别基本的一个刺激。为什么呢？就如果把这个总矩1:4.77折合成角度，是22.75度。约略23度是否也是22.75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疑问。佛光寺下昂的斜度跟屋架总矩的设计，其中有没有某种契合？很可能佛光寺的屋架设计和下昂斜度设计是一套相似三角形，很可能佛光寺进深的设计和它45度转角过来那个边间的设计，它的设计尺寸是根据三角形的相似关系最后确定的。所以像这些理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发，就是当时中国古代匠人可能利用某种非常有趣的这个算术比例关系来进行构造设计。
0: 唐代时期，在建筑艺术上，不仅单体建筑的处理手法更为细腻，而且在建筑组合群体布局上更为成熟，形成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唐代风格。
2: 那么唐代建筑确实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高峰，因为唐代的国力非常强盛，所以它那个整个气质上非常的雄大质朴，非常有自信，所以它的建筑呢，屋檐比较的远飘逸，斗拱比较大，就像这个建筑给人感觉一种非常这种非常有自信心，非常孔武有力，非常的这样一个就是藐视天下这样一个感觉。所以从艺术上唐代达到了最高水平。那么宋代呢，沿用唐代也比较好，但是宋代呢，过多的装饰，过多的曲线，没有唐代那么雄大，那么质朴。应该说唐代达到了中国建筑艺术的顶峰。
0: 除了佛光寺大殿外，唐五代留下的木结构建筑还有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以及福建泉州开元寺大殿等为数不多的几座。虽然目前中国现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仅剩下了寥寥几座，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中领略到盛唐时期木构建筑的雄伟风貌。宋代，一个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朝代，一个发明了印刷术和火药的朝代。中国古代建筑到了宋代，在工程技术与施工规范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7: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

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引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金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新闻。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吕泉子村小香菇撑起致富伞，清河社区村史馆藏乡愁文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答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正确政绩观是在科学把握多重辩证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智慧，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要在发展与保护、险绩与前绩、局部与整体的多重张力中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发展与保护并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

0: 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救市二字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同构性，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为 GDP 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发展为名牺牲环境的竭泽而渔，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二是以保护为名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将生态优先等同于不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统筹发展与保护变两难为双赢的能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使金山银山更好反哺绿水青山。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平北镇吕泉子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香菇种植产业，通过建设标准化产业园区，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走进吕泉子村香菇种植园区，一座座现代化种植大棚整齐有序，棚内菌棒排列整齐，层层错落，香菇圆润饱满，肉质厚实。村民们正熟练地采摘成熟香菇。家门口的产业园区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就地就业、就近增收。吕泉子村村民钟春红：
1: 我就是这个村里的，长期在这儿打工，然后是120一天，照顾老人和孩子都比较方便。
0: 标准化香菇种植园区充分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与劳动力资源，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增收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真正让香菇产业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吕泉子村香菇种植园区负责人吕建伟：
2: 我们园区占地300余亩，年生产菌棒260万磅，年产值大概在1000万以上，年用工人数在150人次以上，年工人费用在350万以上。
0: 如今香菇产业已成为吕泉子村极具特色、极具潜力的优势产业。小小的香菇扎根乡土，茁壮成长，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活力与发展动能。本台消息，清河镇清河社区精心打造村史馆，以实物载历史，以文脉聚人心，成为本地更续红色记忆、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阵地。走进清河社区村史馆，古朴的陈设扑面而来，纺车、老式自行车、老式收音机等百余件老物件整齐陈列，泛黄的老照片、文字展板穿插其间，完整还原了当地群众过往生产生活风貌。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实物串联起村庄发展点滴，让参观者近距离触摸乡土过往，找寻浓浓乡愁。村史馆讲解员苏明丽：
3: 清河社区村史馆分为建村历史、老物件陈列、红色村庄苏百西故居三部分。馆内陈列了电冰箱、电视机、缝纫机等百余件老物件。
0: 一件件老物件诉说岁月变迁，这座村史馆的落地建成凝聚着社区多方心血。社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与村落史料，前期走访高龄村民，搜集文史资料，征集民间老物件，于2022年完成场馆基础建设并对外开放，后续持续优化展区内容，完善讲解服务，常态化面向村民访客开放参观学习，成为辖区红色教育、

0: 土科普的固定场所。清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季恩国：
1: 我们清河社区建造慈善馆目的就是宣传正能量，赓续红色记忆，打造和美乡村，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指导。
0: 媒体看平权专栏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权端午民俗搭舞台，云端直播新产业。河北平权市与青龙河源头开展端午民俗文化节，继遇见平权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深挖文旅与农业资源，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舞龙、秧歌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尽显传统民俗魅力与群众昂扬风貌。现场设置特色集市，展销本地农副产品、手工艺品，本土企业携手网红达人双线推荐好物，线下实物展示品质，线上直播拓宽销路，双向联动，提升本土产品知名度，助农增收。本次遇见平权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平权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

0: 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

0: 机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

0: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

0: 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5: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

0: 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

0: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7: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8: 您有一张传票。
7: 我会去法院核实。
6: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7: 我会亲自查证。
8: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7: 我会走正规渠道。
6: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7: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8: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7: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9: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公孙摸云那张枯瘦蜡黄的脸居然也不禁红了。赵正义依然铁青着脸沉声说道：
8: 我们若是此刻杀了你，江湖中难免会有你这样的不肖之徒，要说我们是假公济私，我们要杀你也要杀得公公道道。
7: 李寻欢叹了口气：
8: 哎，赵正义啊，我真佩服你啊，

你虽然满肚子男盗女娼，但说起话来却是句句仁义道德，而且居然一点也不红脸。田七微笑着，好啊啊，好啊，姓李的，算你有胆子。你若想快点死，我倒有个办法。李寻欢笑了，我本来也想骂你几句，只不过却怕骂脏了我的嘴。田七听而不闻，还是微笑地说道，哎，李寻欢，你若肯写张悔罪书招供你的罪行，我们现在就让你舒舒服服地一死，你也算求人得人，死得不冤枉了。李寻欢想也不想，立刻地说道，好好啊，我说你写。龙小云失声地说道，兄弟你找不得。李寻欢也不理他，接着说，我的罪孽实在是四取难赎，罄竹难书。我假冒伪善，内心奸诈，假私限购，挑拨离间，趁人不备偷师暗算，不仁不义，卑鄙无耻的事儿，我几乎都做尽了。但呢，我还是大模大样的自命不凡。只听啪的一声，赵正义反手一掌打在了李寻欢的脸上。龙小云大声地喊道，士可杀不可辱，你们不能如此地折磨他。李寻欢却还是在微笑，无妨，他打我一巴掌，我只当是被疯狗咬了一口而已。赵正义怒声喝道，姓李的，你听着，就算我还不愿杀你，但我却有本事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信也不信。李寻欢纵声大笑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若怕了你们这些卑鄙无耻假仁假义的小人，我也枉为男子汉了，你们有什么手段只管使出来吧。赵正义喝了一声，好，他一反手已脱掉了刚穿起来的长衫。龙小云坐在椅子上是全身直抖，颤声地说道，兄弟，兄弟原谅我，你是英雄，但我却是个懦夫，我。李寻欢微笑地说道，这怨不得大哥你，我若也有了妻和子啊，也会和大哥同样做法的。这时赵正义的铁掌早已按住了他的软骨酸筋，那痛苦简直非人所能承受。李寻欢虽疼得流汗，却还是神色不变，含笑而言。站在大厅外的那些人有的忍不住扭过头去，江湖豪杰讲究的就是有种，李寻欢这么有种的人实在很少见。就在这时啊，突听大厅外有人说道，林姑娘，你是从哪里回来的？这位是谁啊？只见林仙儿衣声凌乱，云臂不整，急急忙忙地从外边走了进来。他身旁还跟着一个少年，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他身上只穿了件很单薄的衣衫，但背脊却依然挺得笔直，仿佛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令他弯腰。他的脸就像是用花岗石雕成的，倔强冷漠坚定，却又带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奇异魅力。他身上竟背一个死尸。阿飞怎么会突然来了呢？李寻欢心里一阵激动，也不知是惊是喜，但他立刻扭转头，因为他不愿被阿飞看到他如此模样，他不愿阿飞为他冒险出手。阿飞还是看到了他，他冷漠坚定的脸立刻变得激动起来，大步冲了过去。赵正义并没有阻拦他，因为赵正义已领教过这少年的剑法。但公孙摸云却不知道，以闪

0: 转身挡住了他的去路，厉声说道：
1: 你是谁？想干嘛？
0: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是谁？你想要干什么？
1: 我想教训教训你。
0: 喝声中他已出手，没有人拦住他，这并不奇怪，因为赵正义就唯恐他们打不起来，田七也想借别人的手来看看这少年的武功深浅。林仙儿他只是吃惊地望着李寻欢，根本没有注意到别人。至于龙啸云，他似乎无心再管别人的闲事了。奇怪的是，阿飞居然也没有闪避，只听砰的一声，公孙摩云的拳头一打在了阿飞的胸膛上，阿飞连动都没动，公孙摩云自己却疼得弯下了腰。阿飞再也不瞧他一眼，自他身旁走过，走到李寻欢的面前。他是你的朋友？李寻欢微笑了一下：
2: 你看我会不会有这种朋友？
0: 这时公孙摸云又怒吼着扑了上来，一掌拍向阿飞的背心。阿飞突然转身，只听就这么一声响，公孙摩云的身子突然飞了出去，群豪脸上全都变了颜色。谁也想不到名动江湖的摩云手在这少年面前竟变成像稻草人一般，是不堪一击。只有田七却大笑道：
2: 朋友好快的出手啊，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江湖英雄出少年。在下田七，不知阁下高姓大名，可愿和田七交个朋友？
1: 我没有名字，也不愿交你这种朋友。
0: 别人的脸色又变了，田七依然笑容满面：
2: 年轻人倒真是快人快语啊，只可惜交的朋友却选错了。
1: 哦，
0: 田七指着李寻欢说道：
2: 他是你的朋友？
1: 是。
2: 你可知他是谁吗？
1: 知道。
2: 你也知道他是梅花道？
1: 梅花道？
2: 哎，这件事说来确实难以相信，只不过事实俱在，谁也无法否认。
0: 阿飞瞪着他，锐利的目光就像是要刺入他的心里。田七只觉得身上有些冷飕飕的，勉强笑着说：
2: 阁下若不信，不妨问问他自己。
1: 我不必问他，他绝不是梅花道。
2: 为什么呢？
0: 阿飞突然将腋下夹着的死尸放下来，说道：
1: 因为这才是梅花道。
0: 群豪又已经忍不住都围了过来，
2: 只见这尸体是又干又瘦，脸上刀疤纵横，也看不出他本来是何面目，身上穿的是紧身黑衣，连肋骨都凸了出来。
0: 他紧咬着牙齿，竟是死也不肯放松，身上也瞧不见什么伤痕，只是咽喉已被刺穿了个窟窿。田七又大笑地说道：
2: 你说这死人才是真正的梅花道？
1: 不错。
2: 哎呀，你毕竟太年轻啊，以为别人也和你同样容易上当。若是大家都去弄个死人回来，就说他是梅花道，那岂非天下大乱了吗？
0: 阿飞腮帮子上的肌肉一阵颤动。
1: 我从来不骗人，也从来不会上当。
0: 天七沉下了脸：
2: 那么你怎么能证明这死人是梅花道？
1: 你看一看他的嘴。
0: 哦，田七大笑一声：我为何要看他的嘴呢？难道他的嘴还会动，还会说话？
1: 别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他们虽未必觉得很好笑，但田七既然笑得如此开心，他们又怎能不笑？

0: 林仙儿突然奔了过来，大声地说道：我知道，他说的不错，这死人的确就是梅花道。天七看了他一眼，哦，难道是这死人自己告诉你的？不错，的确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不让别人笑出来，抢着又说：秦仲死的时候，我已看出他是中了一种很恶毒的暗器，但秦仲躲不开这种暗器，犹有可说。为何连吴问天那样的高人也躲不开这种暗器呢？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道理，因为这就是梅花道的秘密。天七闪动目光，你现在难道已想通了吗？不错，梅花道的秘密就在他嘴里。他突然抽出小刀，用刀撬开了这死人的嘴。这死人的嘴里竟咬着根漆黑的钢管。林仙儿往前迈了半步，只因为啊，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个暗器突然从他嘴里射出来，所以别人根本没有警觉，也就无法闪避。哦，天七眨着眼睛，他嘴里咬着根暗器管，又怎么能再和别人说话呢？这就是他的秘密中的秘密。林仙儿眼波四下一转，缓缓地接着说道：他并不用嘴说话，却用肚子来说话，他的嘴呀，是用来杀人的。这句话听起来虽很荒唐可笑，但像田七这样的老江湖却反而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了。因为老江湖都知道，世上的确有一种神秘的赋予术，据说是传自波斯天竺一带，本来只不过是江湖卖艺者的小技，声音听起来也有些滑稽，但武功高手再加以真气控制，说出来的声音自然就不大相同了。林仙儿接着说道：田七爷在和人动手之前，眼睛会瞧什么地方呢？
1: 哦，那自然是瞧对方的身上。
0: 身上什么地方啊？
1: 他的肩头和他的手。
0: 林仙儿笑了，这就对了，高手相争，谁也不会瞪住对方的嘴，只有两条狗打架时才会瞪住对方的嘴，因为人不像狗，绝不会用嘴去咬人。
1: 别的人又跟着笑了，像林仙儿这样的美人说出来的话，他们若是觉得不好笑，岂非显得自己不懂风趣？
0: 谁知林仙儿却已沉下着脸，但梅花道却偏偏用嘴来杀人的，就因为谁也想不到世上会有这种事儿，所以才会被他暗算。越是高手越容易被他暗算，因为高手对敌眼睛绝不会瞧到对方的肩头以上。
1: 天七皱了皱眉，这秘密你是怎会知道的？
0: 我也是等他暗器发出之后才知道的。
1: 哦，天七笑了，那么这位少年朋友难道是狗，一直在盯着他的嘴吗？
0: 林仙儿嫣然的道：田七爷难道还没看出他身上穿了金丝甲？
1: 田七眼睛一亮，抚掌道：不错，哦，这就难怪摸云兄方才打人反而自己手疼了。
0: 今天呢，我本来不准备到冷香小筑去的，但到了晚上，我突然想起忘了拿件东西，但我再也想不到一回到冷香小筑，梅花道就出现了。他美丽的面容上露出了惊恐之色。杨哥说来呀，那时我并没有看到他，只觉得有个人突然到了我身后，我想转身，他已点住了我的穴道。
1: 那么如此说来，这个人的轻功也不错。
0: 唉，他身法简直啊，和那鬼影一样，我糊里糊涂的就被他夹在了腋下，腾云驾雾般的被他带了出去。那时 我一想到他就是梅花道，就问他，你要见我怎么样？为何不杀我？
1: 那么他怎么说呢？
0: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阴森森的笑。
1: 原来他并没有告诉你他就是梅花道。
0: 他用不着告诉我，那时我只想早些死算了，但全身偏偏连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在这时啊，我突然见到人影一闪，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来的人想必就是这位少年朋友了。
0: 不错，就是他。
1: 他瞄了阿飞一眼，目光中充满了温柔感激之色。
0: 他来的实在是太快了，梅花道似也吃了一惊，立刻将我扔在了地上。我就听到他说，你是不是梅花道？我又听梅花道说，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你反正已是快死的人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突然有一捧乌星自他嘴里射了出来。我又是吃惊又是害怕，就见那乌光全都射在了这位少年公子的身上。我只当他也要和别人一样死在梅花道的手里，谁知他竟连一点事儿都没有。接着我就看见剑光一闪，梅花道就倒了下去。他一剑出手之快，我实在没法子形容得出。
1: 他说到这里，每个人都不仅睁大了眼睛去瞧阿飞腰带上的那把剑，谁也不相信这样一把剑能杀死得梅花道。田七背负着双手也在注视着这把剑，他眼角突然又露出微笑。如此说来，阁下莫非早已等在那里了？阿飞往前迈了半步，不错，那么阁下一见到他们就飞身过去挡住了他们，就问他是不是梅花道？不错，难道阁下总是守候在暗中，一见到夜行人就过去问他是不是梅花道？我还没那么大的功夫。那阁下若是偶尔有功夫时，偶尔遇见了个夜行人，会如何问他呢？
0: 我为何要问他？他是谁？与我何干？
1: 田七突然一拍巴掌，这就对了。阁下纵然要问，也只会问他是谁。比如说，阁下方才问公孙摩云时，也只是问你是谁，并没问你是不是梅花道。
0: 我明知他不是梅花道，为何要如此问他呢？
1: 田七突然沉下脸，指着地上的死人说，那么阁下为何要问此人呢？难道阁下早已知道他就是梅花道？阁下既知道他就是梅花道，为何还要问？
0: 只因已有人告诉我，梅花道这两天必定会在附近出现的。
1: 田七眼睛瞧着李寻欢，缓缓地说道，是谁告诉你的？是梅花道自己，还是梅花道的朋友？
0: 他似乎明知阿飞绝不会回答这句话，事实上他只要问出这句话，目的便已达到，也根本不需要别人回答。大家听着这话，眼睛不约而同的在阿飞和李寻欢身上一转，心里已都认定这只不过是李寻欢和他串通好的圈套，无论阿飞再说什么，也不会有人再相信地上这个死人是真的梅花道了。

0: 只见田七突然转身走到一个锦衣少年面前，厉声的道：你是不是梅花道？
1: 那少年吃了一惊：我怎么会是他呢？
0: 话没说完，田七突然出手点住了他的穴道：好家伙，又有个梅花道被我捉住了。他转过身来一笑：各位，只怕也想不到捉拿梅花道竟如此容易吧。群豪们又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纷纷地说道：哎，你是不是梅花道啊？
2: 哎，我看你才是梅花道。
1: 梅花道怎么越来越多了？哎，抓梅花道竟如此容易啊，我为何不抓过来一个玩玩呢？
0: 阿飞铁青着的脸，他的手已缓缓触及剑把。李寻欢突然叹了口气说：哎，兄弟，你还是走吧。
1: 阿飞目光闪动看了他一眼：走？
0: 有田七爷和赵大爷这样的大侠在这里啊，怎肯将梅花道让给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人杀死？你无论再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1: 阿飞的剑紧握着剑把，冷冷地说道：
0: 我也不想再跟这种人说话了，可是我的剑，哎，你就算将他们全都杀死了也没用啊，还是没有人会承认你杀死了梅花道，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1: 阿飞发亮的眼睛渐渐变成了灰色，缓缓地说道：不错，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你如果想成名，最好先明白这个道理，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迟早还是要变成梅花道。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若想成名，最好先学会听话是吧？
0: 一点不错，只要你肯将出风头的事儿都让给这些大侠们，这些大侠们就会认为你少年老成，是个可造之才。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等到这些大侠们都进了棺材，哎，就会轮到你成名了。
1: 阿飞沉默了半晌，突然笑了笑，这笑容看来是那样的潇洒，又是那样的寂寞。他笑着说道：如此看来，我只怕是永远也不会成名的了。
0: 这倒也未尝不是好事啊。
1: 看着阿飞的微笑，李寻欢的笑容就更开朗了，他们笑的就像是正在说着世上最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在奇怪，不知道这两个人有什么毛病。谁知突然间，阿飞走到了李寻欢的身旁，挽起李寻欢的手：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你我今日相见，好歹总得喝杯酒去。
0: 哦，喝酒？喝酒我从来也没有推辞过的。
3: 田七微笑着说道：今日啊，他只怕是不能奉陪了。
1: 阿飞的脸色一沉，冷冷说道：谁说的？田七微笑着挥了挥手，大厅外立刻有两个大汉扑了进来，一个是板肋裘然，手提钢刀，厉声的道：
4: 是田七爷说的。田七爷说的话，那就是命令。
1: 另一个较高消瘦，用手一指喝道：谁敢违抗田七爷的命令，谁就得死。
3: 这两个人虽然一直吹手站在厅外宛如奴仆，但此刻身形展动开来，竟是彪悍矫健，在江湖中已可算是一流高手。 喝声中，两把钢刀已化作两道长虹，是带着凌厉的刀锋，一左一右，一上一下，一前一后，闪电般的向阿飞劈了过去。
1: 阿飞冷冷地瞧着他们出手，仿佛连动都没动。但突然间，寒光闪电，再一闪，接着就是两声惊呼。两把刀光突然冲天飞起，当的一声，同时定在了大厅的横梁上。两个大汉左手紧握着右腕，面上已疼得变了颜色，过了半晌，一丝鲜血自掌缝间溢出，滴了下来。再看阿飞的剑依然在腰带上，谁也没有看清楚他是否拔出过这把剑，但却都已看清了，那剑尖上凝结着一滴鲜血。好快的剑呐！天七的脸上的笑容已僵硬住了。阿飞淡淡的说道：“天七爷的话是命令，只可惜我的剑却听不懂任何人的命令，他只会杀人。”两条大汉倒退几步，松开左手，只见右腕一点血迹，竟都是不偏不倚，恰在两条经络的中间。只要剑锋再偏半分，两人的经脉便断，这条胳膊也就算废了。这少年一剑出手，不但快得吓人，也准得吓人。两个人的脸上都不仅露出惊惧之色，又倒退了几步，突然转身是夺门而出。利剑虽不会说话，但却比世上任何人的命令都有效。阿飞又挽起了李寻欢的手：“走吧，喝酒去，我不信还有人敢来挡我们。”李寻欢还没说话，龙啸云突然说话了：“你要他走，为何还不解开他的穴道？”阿飞嘴角的肌肉仿佛跳了跳，在这刹那之间，李寻欢的心也跳了跳，突然想起了那天的事儿。那天阿飞为了擒住洪汉民，留在孙奎的厨房里，还将洪汉民反绑在椅子上。那天李寻欢就已在奇怪，阿飞为何不索性点住这个人的穴道。现在他心念一闪，恍然大悟，这快剑无双的少年竟不会点穴。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微笑着说道：“呵呵，今天呢，我请不起你喝酒啊。”阿飞沉默了半晌，才一字一字地说道：“我请你。”“哦，不是我自己买的酒，我是绝不喝的。”阿飞凝视着他，冷漠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他也知道李寻欢这是不愿他冒险，因为他既不能解开李寻欢的穴道，也只有将李寻欢背出去。但若将李寻欢背在身上，就未必能冲得出去。田七目光闪动，在他们的脸上搜索着，突然微笑地说：“嘿嘿嘿，李寻欢是好汉子，绝不肯连累别人。小兄弟，你还是自己走吧。”
3: 李寻欢知道这老狐狸已看出了阿飞的弱点，立刻也微笑地说：“
1: 你用不着急的，他绝不会上当的。何况就算他将我背在背上，你们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根本不会走的，今天我若走了，你们这些大侠起飞更咬定我是梅花刀。”
0: 这句话自然是说给阿飞听的。阿飞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他们说你是梅花道，你就是梅花道吗？
4: 这些人说的话呀，和放屁也差不多呀。
0: 既然是放屁，你又何必再管他们说什么呢？
1: 他突然一俯身，将李寻欢背在背上。也就在这时，田七背着的双手突然伸出，只见棍影点点，一出手就点向阿

阿北前胸湿一处大穴，只要被他的藤棍碰上一点儿，阿飞就再也休想出手了。阿飞并没有拔剑，他也和李寻欢一样，一剑刺出绝不空回的，但此刻他的剑却已没有伤人的把握。赵正义一直铁青着脸不言不动，此刻突然厉声喝道：对梅花道用不着讲义气，各位还不出手？大家望着阿飞在田七的棍影中闪动，还在犹豫着。田七的藤棍点穴虽是江湖一绝，但却并没有制住这少年。赵正义大喊一声：杀死梅花道！可是天下的光彩呀，这机会各位何必错过呀？这句话刚说完，已有七八件兵人一起向阿飞的背后和李寻欢劈了下去。林仙儿冲过去拉住了龙啸云的手：四哥，你为何不拦住他们呢？龙啸云黯然地说道：你难道没看出我也被人点了穴道吗？就在这时，只听一连串的惨呼声响起，三个人是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摔跤在地。阿飞的剑终于已出手，他的剑此刻虽无把握能伤天七，但别人要来那就是送死，他就一点也不客气。只见鲜血随着剑光飞击而出，李寻欢的貂袍上已染上了血花，所有的兵人立刻就全都不见了，只有田七的一条藤棒毒蛇般的缠住了他们，每招都不离阿飞的要穴。他这条藤棒比阿飞的剑长多了，阿飞若要照顾身后的李寻欢就无法欺身而入，若无法欺身而入也只有招架闪避，只有挨打。这时林仙儿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说：哎，毕竟是赵大爷侠义无双，绝不肯以多为胜。赵正义目光一闪，冷冷地说道：只不过老夫已说过，对梅花道这种人讲江湖义气也无用。他一步窜到了厅侧，自兵器架上抄了一杆长枪，随手一抖就抖出了一个斗大的枪花，是直刺李寻欢的背后。铁面无私赵正义在武林中享有大名，这倒也并非是沽名钓誉，这条长枪一施展开来却有震人之处。枪乃百兵刃之祖，棍乃百兵刃之王，何况一寸长一寸强，阿飞一把短剑周旋在这两样至强至霸的兵刃之间，已是吃亏不少，何况他身后还背着一个人，更何况他根本不知道对方点的是自己何处穴道。田七一己之长击人之短，本已占尽先机，但也不知怎地，那最后一击总是差了一些，总是无法将对方击倒。数十招之后，他突然发觉这个少年虽未还手，但步伐之神妙却是自己前所未见。自己每招部位力量明明都拿得恰到好处，明明可以点出对方的穴道，但这少年的步伐也不知怎么那么一滑，自己这一招就落空了。田七虽见多识广，却也看不透这步伐的来历，当下心中暗想：哎呀，这少年的来头必定不小，我又何苦多结冤家呢？一念至此，立刻微笑地说道：小兄弟，我看你还是放下他吧，否则他未连累你，你呀反而连累他了。林仙儿说道：不错，你还是放下他好，我可以保证田七爷非但绝没有伤你之心，也绝不会杀了他的。他语气既温柔又诚恳，

0: 充满了关切焦急之意。阿飞咬了咬牙，你们既然要我放下他，自己为何不住手？田七棍子一点，人已退后七尺，赵征一枪已刺出，收拾不及，突然调准枪尖向地上刺了下去。只听当的一声，火光四溅，枪尖折断，飞了出去。阿飞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将李寻欢扶到了椅子上坐下。只是李寻欢胸膛起伏，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一种晕红的红色，显然一直在强自忍耐着，没有咳出来。只因他生怕咳嗽声会影响阿飞出手。阿飞只觉胸中热血上涌，咬了咬牙，缓缓地说道，我错了，我只顾自己逞强，却忘了你。李寻欢笑了笑，无论你是对是错，我都同样感激你。他一开口说话，就不停地咳嗽起来。阿飞注视着他，过了半晌，缓缓转过身，面对着赵正义。我只后悔一件事，上次我为何不杀了你？他嘴里说着话，剑已刺了出去。这一剑之快，简直不可思议。赵正义哪里还能闪避得开？眼见就要血溅当场，谁知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大厅外有人口宣佛号：“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只说了一个字时，已有一股劲风带着串黑影打了进来。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劲风和黑影已将击上阿飞的后背。阿飞剑势明明已击出，但在这种刻不容缓的刹那间，突然回身转剑，只听当的一声，剑尖挑起了黑影。仔细一看，竟是一串佛珠。直到这时，阿弥陀佛这短短四个字才说完，佛珠已被剑尖挑起，但剑尖犹在嗡嗡的作响，是震动不绝。这小小的一串佛珠，竟似有千斤之力。剑依然在震动，阿飞的人却如花岗石般的动也不动。天已亮了，细微的晨光中，只见五个芒鞋白袜的灰袍僧人自大厅外缓缓地走了进来。当先一位须眉结已苍白，在晨光中看来宛如银丝，但脸上依然是白中透红，红中透白，一双眼睛更是目光炯炯，顾盼生威。他双手合十，那串佛珠不知怎地回到他的手上，双手合十在一起，厚如门板，显然已是佛家掌力炼制炉火纯青。赵正义惊魂初定，见到这白眉僧人，立刻躬身地说道：“哎呀，不知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多请恕罪。”白眉僧人只是笑了笑，目光就盯在阿飞的脸上，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这位谭月好快的剑呐。”阿飞看了他一眼，我的剑若不快，只怕就要大师来超度亡魂了。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

0: 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格达，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吕泉子村小香菇撑起致富伞，清河社区村史馆藏乡愁文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正确政绩观是在科学把握多重辩证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智慧，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要在发展与保护、险绩与前绩、局部与整体的多重张力中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发展与保护

并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救市二字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同构性，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

0: 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发展为名牺牲环境的竭泽而渔，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二是以保护为名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将生态优先等同于不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统筹发展与保护变两难为双赢的能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使金山银山更好反哺绿水青山。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平北镇吕泉子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香菇种植产业，通过建设标准化产业园区，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走进吕泉子村香菇种植园区，一座座现代化种植大棚整齐有序，棚内菌棒排列整齐，层层错落，香菇圆润饱满，肉质厚实，村民们正熟练地采摘成熟香菇。家门口的产业园区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就地就业、就近增收。吕泉子村村民钟春红：
1: 我就是这个村里的，长期在这儿打工，然后是120一天，照顾老人和孩子都比较方便。
0: 标准化香菇种植园区充分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与劳动力资源，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增收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真正让香菇产业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吕泉子村香菇种植园区负责人吕建伟：
2: 我们园区占地300余亩，年生产菌棒260万磅，年产值大概在1000万以上，年用工人数在150人次以上，年工人费用在350万以上。
0: 如今香菇产业已成为吕泉子村极具特色、极具潜力的优势产业。小小的香菇扎根乡土，茁壮成长，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活力与发展动能。本台消息，清河镇清河社区精心打造村史馆，以实物载历史，以文脉聚人心，成为本地更续红色记忆、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阵地。走进清河社区村史馆，古朴的陈设扑面而来，纺车、老式自行车、老式收音机等百余件老物件整齐陈列，泛黄的老照片、文字展板穿插其间，完整还原了当地群众过往生产生活风貌。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实物串联起村庄发展点滴，让参观者近距离触摸乡土过往，找寻浓浓乡愁。村史馆讲解员苏明丽：
3: 清河社区村史馆分为建村历史、老物件陈列、红色村庄苏百西故居三部分。馆内陈列了电冰箱、电视机、缝纫机等百余件老物件。
0: 一件件老物件诉说岁月变迁，这座村史馆的落地建成凝聚着社区多方心血。社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与村落史料，前期走访高龄村民，搜集文史资料，征集民间老物件，于2022年完成场馆基础建设并对外开放，后续持续优化展区内容，完善讲解服务，常态化面向村民访客开放参观学习，成为辖区红色教育、乡土科普的固定场所。清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季恩国：
4: 我们清河社区建造村史馆目的就是宣传正能量，更续红色记忆，打造和美乡村，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指导。
0: 媒体看平权专栏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端午民俗搭舞台云端直播新产业。河北平泉市与青龙河源头开展端午民俗文化节，即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深挖文旅与农

农业资源，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舞龙、秧歌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尽显传统民俗魅力与群众昂扬风貌。现场设置特色集市，展销本地农副产品、手工艺品，本土企业携手网红达人双线推荐好物，线下实物展示品质，线上直播拓宽销路，双向联动，提升本土产品知名度，助农增收。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平泉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雷阵雨，9到26度，黄土梁子雷阵雨，9到26度，毛兰沟雷阵雨，9到26度，平北雷阵雨，9到26度，柳溪雷阵雨，9到26度，黄土房雷阵雨，9到26度，七家带雷阵雨，9到26度，辽河源雷阵雨，5到22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1到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1到27度，卧龙镇雷阵雨，10到27度，台头山雷阵雨，10到27度，杨树岭雷阵雨，10到27度，清河镇雷阵雨，10到27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1到28度，小四沟雷阵雨，11到28度，道虎沟雷阵雨，11到28度，七沟雷阵雨，11到28度，党坝雷阵雨，11到28度，博楼树雷阵雨，11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0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

0: 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前的。
2: 帮我拍背。啊！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儿？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我会叠被子了。
12: 真棒。
13: 妈，我考上大学了。
12: 太好了。
1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2: 好好好。
1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感受创新活力，倾听发展脉动，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1: 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苍蓉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6月25号0时左右，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
1: 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
0: 国家广电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1: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体制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新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30多名记者深入新区实地探访，感受未来之城的创新活力。未来几天，记者团还将走进邢台、邯郸，倾听河北发展脉动，讲好河北发展故事，多角度立体式感受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在情况介绍会上，省委宣传部介绍了我省总体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雄安新区相关部门分别介绍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特色做法和亮点成效。国家相关部委和科研院所专家对河北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并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支持河北发展的务实举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孔翠芳：
2: 我这次来到雄安还是深受震动的，在深度上以及它应用的广度上，都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从雄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这种具体企业，然后再去赋能河北整体的这种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来讲。
1: 采访团成员分别深入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等地，实地探访雄安新区的创新密码。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作为雄安新区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这里聚集了具身智能、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领域的众多优质企业，构建起门对门、上下楼的开放化全站式产业生态格局。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负责人崔航：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招引了有70多家企业，然后70%都是来自北京的。我们与清华大学共建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也是搭建了这个公共的研发平台。
1: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王美华：
4: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确实感觉这样一个门对门、对面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协作，能够极大的降低这里的一个创新成本。
1: 中国财经报社记者秦思成：
5: 这边的科技含量首先很浓，在那个人工智能训练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有很多很专业的名词啊，很多前沿的技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听他们说完之后，我就是觉得这些技术呢应该也很快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到那时候就是 AI 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场景会越来越多。
1: 在这里，采访团成员还深入走访了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在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采访团详细了解了他们研发打造的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这款仪器将微波成像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实现了对颅脑出血分钟级无创检测，填补了行业空白。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泽群：
6: 它对比这个传统的 CT 和核磁啊，不只有他们体积的这个40分之一甚至50分之一，就能把它部署在类似于这种大设备到不了的地方。你比如说床旁，比如说偏远地区。
1: 在雄安集团数城公司的具身智能训练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引起了采访团成员们的极大兴趣。这个智能训练场1:1还原家居生活、营地导览、工业搬运等五大模拟场景，实现多厂商不同构型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的功能整合。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曹月：
7: 现在我们训练场已经进入真机数采和数据标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每天可以产生1000条左右的高质量数据，会同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赋能后续的模型训练和算法迭代工作。
1: 雄安新区的采访让记者们耳目一新，处处洋溢的创新活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CGTN 英语频道新媒体记者徐诗琪：
8: 比如说我们这个雄安这边的生态，
7: 生态发展、城市治理以及这个科技产业，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全方面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全世界的网友和全世界的观众，我希望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关于雄安的发展、河北的发展。
0: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前沿诊疗技术怎样下沉基层，惠及万千百姓？6月23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1: 本届大赛以数字医疗健康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大数据应用、智慧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三大赛道，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666个参赛项目，最终17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柏林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上肢康复外骨骼主动训练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患者只需佩戴采集运动意图信号的闭环，解析大脑下发给上肢的运动意图，就能驱动外骨骼辅助肢体开展康复训练。柏林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监高阳：
8: 我们这个产品在国内现在没有竞品，是首创的，相对于传统的康复设备，可能它的周期会比较明显的能缩短。一个二级以下的偏瘫患者提升到三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可以让他在3个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为使前沿医疗技术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大赛还设置智慧医疗展厅，汇聚50余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贴近健康需求的创新产品。蚂蚁阿福带来的 AI 家庭医生双驱动平台，通过对话框、拍照识别等提供健康咨询，并借助健康日记、目标打卡等实现日常陪伴。蚂蚁集团 AI 医疗服务事业部河北省区经理王俊峰：
9: 还可以帮助用户去找医院找医生，预约挂号啊，医保结算啊，也可以直连这个真人的医生进行这个在线的问诊啊。目前这个全国有30万的这个真人医生都入驻到了这个蚂蚁阿福上面，希望借助本次这个场景会，把蚂蚁集团成熟的 AI 健康的技术和这个普惠民生的服务能力带进这雄安。
1: 本次大赛涌现出一大批涵盖脑科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高端医疗影像、智能康复、中医药现代化等前沿方向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兼具自主知识产权与高临床转化价值，备受专家肯定。大赛评委、清华大学机械系副教授、特聘研究员聂振国：
10: 今天来的项目我们觉得技术上都没问题，都非常先进，就每个汇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取舍。
1: 大赛坚持边比赛边对接边落地，助力创新技术走向市场。决赛期间，赛场外设置了对接洽谈专区，同时举办多场医疗大健康创新学术研讨活动，汇聚行业专家，共商产业发展路径。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燕建镇：
11: 多方携手搭建完整大健康产业链条，形成从赛事比拼、成果展出、供需洽谈到产业投产的一体化完整链条，持续推动优质医疗科创成果落地惠民，为健康河北、雄安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1: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汇聚众多前沿科技力量，我省共有4家单位在这一链条精彩亮相，其中雄安新区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成为数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动例证。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设置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等6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中国时空、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在空天信息产业链板块内，占 C 位的是雄安一号的卫星模型。雄安一号去年10月下线，目前该产线已具备了批量交付能力。鸿勤科技副总裁李庆：
12: 经过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应该是能够具备年产100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1: 李庆告诉记者，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
12: 居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四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1: 汉星光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区域总监沈辉翔：
13: 我们也期待随着商业

0: 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1: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智方阵集中亮相，润泽科技、沈月软件、小马物联等企业都拿出了自家的优势产品，吸引着上下游友商的关注。河北雄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博：
2: 上游的我们包括你看跟这个雄心院啊这些上游的合作企业，它属于一些研发机构嘛，到下游的这种产业落地的，逐渐在大家在形成这种链条合作关系。
1: 河北沈月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解决方案管理部负责人李雪浩：
3: 大约有七八家已经明确提出后续可以到公司考察，或者我们去到他那考察进行深入的一个交流合作，借着这个链博会这个平台会后续跟他们进行深入的接洽。
4: 麦收刚歇，收粮开忙，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
5: 在邯郸市肥乡区，六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6: 今年一亩地大了1200多斤，自列报纸捞到收粮点，押解过程都透明。
5: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3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7: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买得放心。
8: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5: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河北开源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安排车辆进入。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5: 记者了解到，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自2026年6月6号新粮上市以来，全省入腾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纪言文章，题目是《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说，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我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件件能落实，事事见成效。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要盯紧末端抓落实，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最后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天下午，我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宋潇潇。潇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
12: 好的，普 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85分，专科批控制分数线是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43分，专科批是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是542分，物理科目组合是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艺术类分为艺术统考类和艺术校考类，其中艺术统考类有12个科类，其中音乐表演类、声乐专业、艺术本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12分，专业课是190分；艺术专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185分。艺术校考类按照教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普通类专业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具体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等要求按高校规定执行，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院校自行确定，并要求相应类别专业统考合格。体育类，体育历史科目组合体育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成绩是318分，专业课是270分。体育专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230分。物理科目组合体育本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00分，专业课270分。体育专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230分。十个对口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已经确定，其中本科类最高的是畜牧兽医专业是599分，最低的是机械专业501分，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均是180分。需要提醒考生注意，考生可以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受成绩信息，或者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高考成绩。考生如果对考试成绩有异议，请于6月26号12点左右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在12点前到所属高考报名点提出复核申请。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潇潇带来的详细介绍。
1: 6月26号起，我省将分批分段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如何科学抉择，规避风险，步入理想大学，来听招生老师的建议。
13: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要认真阅读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类、层次、选考科目要求、学制、学费、计划数等，综合考虑家庭需求、兴趣特点、学科优劣、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综合的分析。
14: 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本省的高考政策，包括招生批次设置、投档规则等信息，重点分析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今年的数据，掌握精准的报考依据，要看院校的基本信息，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等。
13: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15: 既要锚定个人理想前程，更要紧跟呢国家发展大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方向，优选国家战略急需、政策全力赋能、市场人才紧缺的专业，兼顾就业刚需与学术深造呢双向发展，整好呢升学就业关键一步。
13: 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考生务必本人填报，不要委托他人代填。如在志愿填报中遇到忘记密码、系统操作等方面问题，可向当地各级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咨询。
16: 我们还要提醒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和个人信息，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 秦皇岛市昌黎县、卢龙县、唐山市、迁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深红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

0: 引发山洪灾害。
1: 国新办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该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充分体现了统摄性、纲领性的基本法律地位。
0: 工信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更好地满足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自治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0: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近2250万个，同比增长约45%，其中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1: 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
0: 今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
1: 今天起 AI 智能助手豆包正式推出收费版，连续包月最高500元。据了解，该收费的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对该法案已进行10次表决，这是参议院首次通过相关法案。
1: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这4个基础是： 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
3: 苏康，带我去吃烛光晚餐吧，你请客，我掏钱。沈依丽仰着甜美如画的笑颜对他说着。
4: 哪来的钱呢？
3: 假期做家教赚的呗。
4: 沈依丽孩子气得得意笑容让他又爱又气。
3: 他说，那么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来吃一顿烛光晚餐太浪费了，我请你去吃麻辣烫好了，又实惠又过瘾。
4: 不嘛。
3: 沈依丽的目光里满是失落和难过。
4: 为什么要那么虚荣呢？贫困没有什么可耻的，它只是暂时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打肿脸充胖子，随便浪费自己的血汗钱呢？
3: 苏康说不出有多后悔，自己怎么能那么尖锐地苛责沈依丽呢？如果他知道他会出事，别说烛光晚餐，就是刀山火海他也陪他一起去。可是谁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啊？那个时候的苏康还是那么年轻气盛，说话直来直去，丝毫不懂得应该委婉一些。
4: 沈依丽委屈地说，我就这么虚荣？苏康，你知道吗，当女友们说他们男朋友带他们去吃烛光晚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总是充满了好奇和渴望，我只是想你带我去体会一下，又不是要天天吃，为什么你就不肯答应我呢？
3: 苏康在睡梦里看到泪流满面的沈依丽捂着脸跑开了，他想追她，可是他像被什么巨大力量捆缚住手脚一样，一点都动弹不了。沈依丽跑进一片遮天浓雾之中，转眼不见了踪影。苏康却蓦然听到他发出一声惨烈的呼救声，
4: 苏康，苏康，救我。
3: 苏康又惊又急，他拼命挣扎，弄得全身都是汗，却还是一动不能动。就在这个时候，苏康惊讶地看到眼前的白雾陡然变成熊熊大火，炽热灼人，疯狂的火焰疯狂地跳跃，而沈依丽的浓烟烈火之中转过身来，冲他甜甜地笑了。他的全身都着着火，可他好像浑然不觉，他就那么平静地对他笑着，冲他伸出手，

0: 额，眼睁睁地看着无情的烈火慢慢地把沈英丽烧成灰炭。烈火迅速扑了过来，眼看要烧倒他了，但是他仍然无能为力。灼人的热浪扑面过来，苏刚的眼泪和汗水同时汹涌而出。苏刚终于挣扎着醒了过来，他惊心动魄地发现教室里竟然真的着火了，而同伴们一个个睡得死沉，对身处险境一无所知。苏刚觉得他已经被熏得头重脚轻，但惊吓让他精神振奋，他赶紧大声叫了起来：
1: 天哪，着火了，大家快起来。
0: 靠墙边的安华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的蚊帐整个烧着了，火舌正疯狂地吞噬着力所能及的一切，并在迅速地蔓延着。教室里充满了浓烟呛人的气味。于飞、张倩倩、程芳、周海都陆续醒了过来，看到眼前情形都是大惊失色，争先恐后地拉开门想往外冲。可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教室的门被锁死了。不仅如此，门外的火势似乎更加迅猛一些，如果打碎玻璃跳到走廊上，无异于自投火海。大家顿时慌成一团，女生们吓得哭了起来。苏康和于飞分别去叫还在沉睡的伙伴们，董健的蚊帐眼看要烧着了，他还睡得倍儿香，怎么也叫不醒，气得苏康狠狠踹他两脚，总算把他踢醒了。但那边的张杰任凭于飞怎么叫也无济于事。红了眼的苏康叫醒了董健，又扑向安华的蚊帐，猛地把安华从火堆里拖了出来。苏康的衣服和头发都被烧着了，苏康抹了抹头和脸，就地打两个滚，把身上的火都给熄灭。大家惊骇地看到安华的身上着了火，头发和眉毛全部烧光了，可是安华紧闭着眼睛，一副熟睡的样子。和安华一样，那边的张杰也睡得跟死猪似的，任凭于飞怎么叫他，他也不醒。
2: 快把张杰抱过来，
0: 苏康一边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扑灭安华身上的火，一边冲着于飞大声叫着。于飞赶紧抱起昏睡不醒的张杰，躲到安全点的地方。苏康用毛巾扑灭了安华衣服上最后的火星，大家无比惊恐地看到安华已经被火烧得面目全非，他的头皮被烧得血肉模糊，脸上黑成一片。就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大火又窜上两个蚊帐，飞快地向黑板前的同学们扑了过来。安华怎么还是没有醒？有人会熟睡到大火烧身也无知无觉的程度吗？这个疑问同时涌上每个人的心头。苏康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伸出手掌放在安华的鼻子下面，停滞了片刻，立刻像开水烫着手一样缩回手。安华他竟然没有呼吸。苏康，他怎么了？苏康的动作让其他人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不约而同地问了起来。
2: 好像死了。
0: 苏康难以置信，几个小时前安华和张杰抢水喝呢。想到这里，苏康大吃一惊，安华和张杰喝的饮料有问题。周海也恍然大悟，
3: 有什么问题？是有问题，要不怎么只有张杰和安华是这么死啊？
0: 这时烈火已经成功地烧毁所有蚊帐，张狂地扑向黑板这边，逼着人们正无处藏身。董健这时候及时提醒大家：
1: 快上后阳台。
0: 是啊，还有后阳台。人在着急惊慌的时候，常常会六神无主，思维混乱，怎么就忘了还有后阳台可以逃生呢？董健率先冲上后阳台，领着大家一路

0: 一楼跑，后面的人盲目地跟了下去。周海盯着地上被严重烧伤的安华问苏康，安华怎么办？苏康没好气地说，
1: 什么怎么办？难道我们能把他丢在火海里，让火把他烧成灰吗？
0: 他俯下身子把安华抱了起来。安华身上烧伤面积达到80%以上，从伤口处流出的粘液浸湿苏康的手臂和衣服，传来说不出多么阴冷的感觉。苏康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抱着安华，于飞也抱起张杰，跟在周海身后跑上后阳台，顺着后阳台右边楼梯冲到了一楼。可是一楼并没有后阳台，而是一个封闭的方形楼道，连个窗户都没有。火光照的墙壁明明暗暗，每一堵墙都像一个阴晴不定的脸，挂着阴厉残忍的冷笑，围堵着可怜的人们，冷眼看他们在绝境中怎样熄灭生命的灵光。大家急得像热锅的蚂蚁一样团团转着，
1: 怎么办？怎么办呢？
0: 苏康对大家说，
1: 赶紧拨打火警和紧急救救电话，得赶紧找人来救安华和张杰。
0: 空着手的人手忙脚乱地找手机，
1: 对对对，忘了这头了。
0: 可是他们摸遍了全身口袋，却全都透心凉地发现他们的手机全不见了。
1: 怎么会这样？
0: 苏康问，怎么了？每人心里都开始发毛，
1: 我们的手机都不见了，
0: 全都不见了。苏康说，
1: 搞什么呀，快来看看我的裤兜里有没有。
0: 周海扑过来来摸苏康的裤兜，失望地摇了摇头，而那边摸于飞口袋的张倩倩也摇了摇头。苏康气得大叫起来，
1: 阴谋，全是阴谋。
0: 程芳面如死灰，说了一句话咬了好几回的舌头。
2: 天哪，这到底是有什么鬼啊？我们的手机怎么可能同时丢失啊？分明是让鬼给偷去了。
1: 肯定不是鬼，而是有人在捣鬼。
0: 苏康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他说，刚开始我还以为火是因为蜡烛被风吹倒引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有人先趁我们去小树林时候弄坏了灯泡，又在安华的饮料里下了什么药。或许我们每个人喝的饮料里都有毒，好在我们几个睡前都没有喝水，只有安华和张杰他们两人喝了，所以他们才睡那么死。接着我们睡着了，有人偷了我们的手机，踢倒了蜡烛，点着了火，他是想把我们烧死在教室里。他怕我们从门窗逃出去，又不但把门锁了，还在窗外堆了足够多的柴火点燃。苏康一口气说完这些，大家就觉得恐惧像海啸一样铺天盖地而来，把每个人都摁在滔天巨浪之下。
2: 可是我们没有招谁惹谁啊，是谁这么狠心要我们的命呢？
0: 周海气愤地说着，
1: 简直丧心病狂啊。
0: 张倩倩追悔莫及地说，
2: 都是我和于飞不好，鼓励大家来这儿玩。
0: 于飞焦急地看了看怀里的张杰，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睡得无比香甜。
1: 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大家赶紧想想办法吧。
0: 苏康问，学会开锁，开了这门，我们打碎这个教室的玻璃就能逃出去了。
1: 会的话早就吱声了，还用你问呢？
0: 董健烦躁地抬起脚来冲那道门就是一脚，
1: 干脆踹开算了。
0: 可是那扇门却坚不可摧，纹丝不动，它可是精工细作的防盗门呢，怎么可能轻易地撞得开呢？董健气急败坏，连声骂娘，
1: 靠， 妈的，以前觉得这学校的设备精良，连防盗门都质量可靠，没想到今天竟然要死在这上面了。可见有的时候人们认真办事儿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这门是豆腐渣工程，我们就不用这么费脑了。
0: 程方哆哆嗦嗦的掏出楼上教室那把钥匙，试着开着门的锁。
2: 我们只有上面教室的钥匙，那是我们原来班级的教室，其他教室的钥匙我们没有。
0: 钥匙是插进去了，但扭来扭去不管用。
1: 怎么办呢？再耽误下去，楼上的火会顺着走廊扶手烧下来，也许整个大楼都会烧着。难道今天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0: 冷汗顺着周海的后背流了下来，他心慌气短，脸色开始发白。哇的一声，张倩倩捂着脸崩溃般的大哭起来。她看到被火严重烧伤的安华，就一害怕到极点，一想到她也会被烧成那个样子，或许还会更加严重，她就觉得天都塌了下来。
1: 于飞，张姐怎么样了？
0: 苏康的手臂让安华压得又僵又麻，安华的身体在慢慢的变硬，体温也在迅速降低。这烟熏火燎的闷热空气中，安华的身体就像一个重冰坨一样，让苏康觉得全身发冷。他觉得他快要给安华压垮了，连同求生的意志也被压倒。于飞试了试张杰的鼻息，说
2: 还好，好像只是在睡觉。安华他真的死了。
0: 程芳看到安华的头毫无生机地耷拉在苏康的胳膊上，长长的头发就像一面死亡的旗帜倒挂下来，趁着那张可怕的脸触目惊心。
1: 他不知道有没有得救，关键问题是照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短时间里无法脱身，他得不到及时救护，说不定真的……
0: 苏康说不下去了，他使劲往上揽着安华的身体，他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重了，下坠的力道增强到超过了苏康的负重，而从他烧伤皮肤组织里渗出的体液更多粘稠地沾上苏康的手和身上，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周海壮着胆子翻了翻安华的眼睛，安华的瞳孔已经扩散了，他倏地收回手，对苏康说，
2: 苏康，放下安华吧，他已经死了，你就不要再浪费体力了。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能把他丢在这里啊。
0: 苏康的心里充满了莫大的悲伤，他看着安华年轻的身体就这样死僵僵地躺在他的怀里，无可名状的难过压了他喘不过气儿来。
1: 咚的一声，
0: 董健疯狂地踹那防盗门，他像一个火力十足的冲锋枪一样，一次次全力以赴地向那扇坚固的防盗门开火。于飞忍不住劝他，
1: 董健，别白费力气了，没用的，踹不开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门上算了，撞死总比活活烧死来的痛快。
0: 董健的话震耳欲聋，把绝望的情绪迅速传染给每个人。张倩倩终于熬不住了，她抱着脑袋蹲在地上，更加大声地嚎啕起来。苏康把安华放在地上，对于飞和周海说，
1: 于飞，放下张姐，周海，来，我们一起撞门，这是唯一的出路了，不管怎样我们总该试试。
0: 四个男生喊着旗号，协力向那扇防盗门撞过去。刺耳的撞击声之后，那坚硬的门连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再来，对着同一个地方发力。
0: 苏康在防盗门上靠近门锁地方画了一个圆圈，对其他三人说着。这一次，那扇防盗门往里面凹陷了一点点。这小小的成绩给了四个男生信心，他们欣喜地互相击掌，振作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猛攻。防盗门的面门终于凹陷塌下去，但仍然密不透风，而四个男生已经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了。张倩倩使劲控制情绪，再次不发作起来，绝望和恐惧的潮汐此起彼伏，把她淹没的失去了理智。她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抱起安华，把安华的头对准防盗门的凹陷地方猛地撞了上去。随着巨大的撞击声，程芳极度惊恐地尖叫了一声，捂着眼睛蹲了下来，两种声音刺穿其他每个人的心脏。四个男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得目瞪口呆，纷飞的血点呼的一下四溅开来，溅得到处都是。安华的脑浆被撞出来了，或者血水顺着门面往下淌，而安华的头骨被撞散了，整个脑袋像一个挤瘪的撒了气的皮球，面部五官严重扭曲变形，一只眼球被挤了出来，挂在脸上，黑白分明，像金鱼翻白的鼓眼睛，阴森森的盯着每一个瞠目结舌的人。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张倩倩的脸上身上被溅满了血迹，让她看起来像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此时张倩倩好像突然间灵魂归位了，她愣愣地盯着那扇门，又望了望手里惨不忍睹的安华的尸体，啊的一声惊叫着松开了手。安华的尸体像木头一样掉在地上，那只眼睛彻底被震掉了，咕噜噜地滚到程芳的脚下，挂着血浆，沾着灰尘，却仍然炯炯有神的生动的诡异的眼神。炙热的空间一下子变成了冰天雪地，狭窄的方形楼道里没有了一点声音，似乎连大家心跳也都停止了。程芳挪开五指，从手指缝里惊慌慌地往外看，当他看到被撞得五官离位，脖子插进胸腔的安华，又看到浑身是血面无表情的张倩倩，程芳的目光变得呆滞无神。他硬生生地把眼球慢慢转了过来，最后把目光定在地上安华那只眼球上，傻了般地看了半天，就两眼一闭， 连一丝声音都没发得出来，就像面条一样软软的昏过去了。
1: 倩倩，
0: 于飞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太过离谱，那个一向表现很胆小柔弱的张倩倩竟做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怎么能这么残忍，这么自私，这么不择手段呢？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你怎么能拿安华的头去撞门呢？
2: 他已经死了，死了，他不知道疼了，可是我不想死，我不想。
0: 张倩倩站立地把双手举到眼前，看着他沾满鲜血的双手，神经质般地摇着头说着。苏康愤怒地冲着张倩倩吼了起来，
1: 可是我们并不能确定安华彻底死亡了，你这样做和杀人有什么两样？
0: 张倩倩不说话，只是看着他自己的双手摇头。
1: 苏康，别大声吼他了，他这个样子也很危险，安华的瞳孔确实收缩了，身子也硬了，确实是死了的。
0: 虽然张倩倩的行为不可理喻，可是这样活活等死的确会逼得人发疯的，我们不要再刺激张倩倩了。周海制止苏康继续冲张倩倩发火，他这些话说的时候声音越来越低，看着地上安华的尸体，他的心一阵绞痛。
1: 我们怎么办？继续撞门吗？
0: 苏康闭了闭眼睛，使劲定了定神。的确，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再怎么责骂张倩倩也不能改变什么了，或者还会让反常的张倩倩雪上加霜。如果他受不了疯了，或者变本加厉的再疯狂下去，都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楼上的大火已经顺着楼梯蔓延下来，整个楼道烟熏火燎，像个蒸笼，死神的狞笑声夹杂在大火燃烧的声音里，让人感到天昏地暗，毛骨悚然。
1: 来不及了，于飞的眼睛泛起泪光，
0: 他眼神暗淡，失落、疑惑、难过和愤恨柔合出一个迷茫的表情，让他愣在那里盯着张倩倩，像看白骨精变成的美女，那美丽的外表之下原来藏着那样一个丑恶的灵魂。于飞觉得一切都是这样的荒唐离奇，他曾经对这个张倩倩牵肠挂肚，为她的一颦一笑神魂颠倒，只因他一句想去看看那个闹鬼的丹马山贵族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定很好玩，就冒失地组织大家来到这里。现在他们眼看着就彻底玩完了，连同他对爱情至高无上的信仰和维护也这样不留余地地玩完了。于飞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他的精神世界在一顷刻之间天昏地暗，所有对爱情美好的憧憬都支离破碎，他怎么也不相信，怎么也弄不明白，小鸟依人般的张倩倩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呢？是的，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来不及撞门，来不及逃生，来不及挽回世路的憧憬，来不及弥补破碎的爱情。于飞的眼泪终于成串地落了下来，天知道他宁愿悲壮地死去，也不愿眼睁睁活生生看着他的爱情这样输给丑恶的人心。
1: 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
0: 周海方寸大乱，平时嘻嘻哈哈的他此时也再也笑不出来，他往楼上看了看，突然一拍脑袋说，
1: 我们刚才是大错特错，我们本来可以从二楼阳台往下跳的。哎呀，这个方法好，二楼与地面距离不大，摔不死人。
0: 董健欣喜若狂， 转身就往楼上冲。可是转过楼梯拐角，他又窜了回来，被浓烟呛得涕泗横流，憋得脸色青紫。他松了一口气，就大口大口的呼吸，喘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说，上面被火封死了，不行了。周海懊悔地说，刚才跳就好了。苏康看了看地上熟睡的张杰，担忧的又伸手试试他的鼻息，还好他呼吸均匀。刚才我倒想到这个办法，可是如果那么做的话，张杰怎么办？难道我们能把他从二楼扔下去吗？第一次感觉人睡到这份上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钟海懊恼地说着，瞧人家睡得多安稳啊，一点不用担惊受怕，却让我们在这里受罪。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一阵风窜进楼道，风借火起，迅猛的火势一下子扑进楼道中。周海带着哭腔的声音，带来刺骨的寒意，
2: 不晚了，眼看着我们就变成燃料了。
0: 灼热的气浪贪婪地吸食着人们身上的冷汗，每个人都觉得从骨头到皮肤都处于严重缺水状态，就好像马上会被烤得皮开肉绽。就在这个时候，一直看着手恍惚地摇头的张倩倩猛然抬起头来，把凝视着她的于飞吓了一大跳。于飞看到在张倩倩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让她无比畏惧的凶光，她又要干什么？只见张倩倩突然发作了起来，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杀人恶魔。他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转身再次把昏睡中的张杰抱了起来，用张杰的头去对准防盗门凹陷薄弱的地方，再次撞了上去。不！于飞反应过来，大喊了一声，与同时冲上去的苏康一起把张杰从张倩倩手中抢了回来。如果再晚一点点，张杰就会被撞成安华这个样子。你真是疯了！这次于飞毫不留情地给张倩倩一记耳光，震耳欲聋的打击声并没有打回张倩倩的神智，她似乎是被鬼魂附体了，也不理会于飞，却瞪着血红的眼睛奋不顾身地从苏康怀里去抢张杰。抢不过来，张倩倩猛然放弃张杰，转身把地上昏迷未醒的程芳抱了起来。从始至终，张倩倩都是一言不发，迷失了本性的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冷面杀手，甚至不去想她要拿武器来撞门的人，每一个都曾经是她亲密的舍友。于飞赶紧抢身上来把程芳给抢了回来，可是张倩倩卯足了劲儿，一边嘴里叫嚷着，
2: 再有两下子门就打开了，
0: 一边和于飞开始拉锯战。他死死拽住程芳的胳膊和上半身拼命抢夺，于飞竟然抢不过他。
2: 我看张倩倩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道理，死一个或者两个总比大家一起死要好吧。
0: 谁也没有想到，一直表现得侠肝义胆的董健会说出这么残忍的话来。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董健的确是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他跨步上前成了张倩倩的帮凶，一下子把程芳从于飞怀里完全抢了过来。
2: 住手，你们快住手，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团结，怎么可以自相残杀呢？
0: 周海是有良知的，他从后面一把把董健拽到一边，当胸推了张倩倩一把，怒气冲冲地冲他吼了一嗓子。张倩倩一个重心不稳，踉踉跄跄地往后倒着退了两步，手一松，程芳就掉在地上了。咚的一声，程芳的头磕在地上，剧烈的疼痛让昏迷的程芳醒了过来。他摸了摸后脑勺，费劲儿爬了起来， 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剑拔弩张的董建和钟海，问

0: 你们俩怎么了？
1: 谁也没有吭声，没有人忍心告诉程芳刚才的事。这时只听苏康疑惑地说：
0: 咦？
1: 他咦了一声，轻轻放下张杰，走到程芳站立的地面，蹲下来仔细查看地面。地面由大小统一的石灰方砖拼合而成，看上去一目了然，看不出怎么样啊。程芳诧异地问：
0: 怎么了苏康，你在干什么？
1: 其他人也被苏康奇怪的举止给吸引注意力了，这样紧急的时候苏康怎么研究起地面来了？他是不是受了过度刺激，精神错乱了？别住手！苏康的声音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一点点仔细触摸每一块方砖，说：
0: 刚才我听到程芳的头撞击地面时发出的声音有点奇怪。
1: 程芳迷惑不解地问：
0: 我的头怎么会撞地上？头撞地的声音有什么怪不怪的？
1: 张倩倩和董健冷着脸不说话，周海的眼神闪烁不定，躲躲闪闪，没有人想回答程芳。程芳摸了摸后脑勺，恍然大悟地说：
0: 哦，你们想把我叫醒时不小心磕了我的头吧，是不是？
1: 说到这里，他再次看到安华那只眼球，想起了之前的所有情节，顿时变了脸色，打住了声音，看着张倩倩，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苏康挨个的踹地上的方砖，侧着耳朵仔细听着声音，那些声音短促沉闷，听起来是大同小异，可苏康不耐烦地来回跺着脚，紧接着他就火三火四地俯下身来，顺着其中一块方砖的边缘仔细摸索。方砖与方砖之间严丝合缝，紧密相连，每一块都坚如壁垒，纹丝不动。苏康又咦了一声，皱着眉站起来，清亮有神的目光扫视四面墙壁，最终他把目光停留在后面墙上一面好像圆形污渍的地方，灯光之下那一小块地方稍微有些凸起，但是这面墙时隔久远，昔日平整的墙面已经白灰落尽，斑驳陆离，这点凸起看起来毫不起眼。苏康盯着他看，在看什么呢？就在大家疑惑不解时，就看到苏康快步走了过去，握起拳头对那个凸起部分猛力砸了下去。奇迹出现了，那块地砖竟然无声地动了起来，它先是向下降了一会儿，然后很快与相邻的地砖重合起来，地面上露出一个洞口。更让人惊讶的是，洞里面竟然有灯光。此时浓烟烈火已经完全占领楼梯，再用不了片刻就能把这个楼道变成一片火海。那个地洞的出现让大家惊呆了，接着被死亡的阴影压进地狱里的张倩倩猛地醒过神来，她欢天喜地地跑到洞口，手脚麻利地就钻进地洞之中。紧接着董健也下去了，程芳和于飞迟疑了一下，也先后下了地道。周海看了看沉默不语的苏康，敬佩地问他：
0: 苏康，你怎么知道机关在那里啊？
2: 刚才程芳的头撞到地面的时候，我听出这块砖下面是空的，但这块地砖又很牢固，一般来说机关应该就在附近，而这个凸起的脱落边缘非常整齐，不像是自然脱落，而像是因为有人经常用手触摸而磨掉的，所以我想应该是这里吧。
1: 苏康长话短说，他看到程芳和于飞也先后进入地

0: 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让他极力想制止他们，可是目前这地道又似乎是唯一逃生的去处，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周海满脸欢喜地催促苏康：
1: 苏康，那我们也赶紧下去吧。
0: 好吧，走。火舌已经卷了起来，再不走就要被烤熟了。周海下去了，冲苏康伸出双手来说：
1: 快点，苏康。
0: 苏康刚要下去，却又想起安华和张杰，他麻利地拖过安华的尸体递给周海，可是周海吓得本能一缩手，安华的尸体就擦着周海的身体掉进地洞里，落在周海的脚下，顺着台阶往下滚，留下一路的血痕，最后他打在于飞的后脚跟上，总算停了下来，头在下脚在上的倒躺在台阶上，看起来让人心惊肉跳。于飞转过身看了看安华的尸体，胸口憋得更加难受，他刚才有些魂不守舍，这时想起苏康还没下来，赶紧返了回去。上面苏康抱着张杰要下地道，却惊讶地发现那地道口的那块方砖在迅速愈合，周海也大惊失色，举起双手顶住方砖的边缘使劲阻止他，可是那些方砖力道太大了，即使周海竭尽全力，他还在不断愈合，而周海的力量在刚才撞门的时候消耗太大，这时只感觉眼冒金星，有心无力，但是他咬紧牙关坚持着，冲苏康喊道：
1: 快呀，先把张杰扔下来，我快坚持不住了，那样会摔伤大的。
0: 苏康急坏了，那个洞口逐渐变得根本容不下两人同时通过，而周海的双手腾不出来，没办法接应张杰。
1: 给我，快！
0: 于飞及时赶了过来，伸出了双手，苏康成功地把张杰顺了下去。现在那个洞口只剩下一条窄缝，下面传来周海惊惶痛苦的喊叫声：
1: 苏康！
0: 楼道里已经满是烟火了，苏康只好忍着灼热气浪，小心地躲在火舌再次按动墙上开关。还好地道口又打开了，可是这次他立即开始愈合。有人在什么地方操纵机关？苏康心里一惊，他飞快跳了下去，而头顶那一块方砖在一瞬间无声地闭合。与此同时，地道里的灯灭了。
1: 该死！
0: 黑暗里，苏康愤怒地骂了一声。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苏康连离他最近的周海都看不清楚，却猛然感觉被拥进一个温暖怀抱之中，耳边传来周海哽咽的声音：
1: 苏康，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于飞由衷地赞叹起来：
1: 苏康，你真棒，我在这里了，没事了。
0: 苏康拍拍周海，心里滚过一层暖流，周海担心地掉了泪，泪水湿了苏康的肩膀。周海喜极而泣，这会儿收起了眼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苏康说：
1: 哎，我们一起慢慢往下走，扶着墙，小心点儿。
0: 好。苏康答应着，又高声地对于飞说：
1: 于飞，千万别扔下张杰，你抱不动了我来抱。知道，我不会见死不救的，放心好了。
0: 于飞说着，可是他的声音似乎有些远了。大家小心翼翼地顺着台阶往下走，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希望，这地道的尽头充满希望，有蓝天白云和鸟语花香，有曾经不被珍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他们还不知道，逃出了火海，他们又落入了更加可怕的境地，死神正流着口水

在黑暗里窥视着他们鲜活的生命，露出胜券在握的冷笑。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一零，演播此亲，后期制作1987。

0: 灯熄灭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张倩倩猛地停了下来。刚才她已经走下了台阶，她看到眼前出现两个岔道，每条岔道两边的墙壁上都有圆形的洞口，黑幽幽的洞口就像怪兽的眼睛，透着神秘而阴冷的气息。现在黑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地道、洞口、同伴和方向感。张倩倩惊慌茫然地站在那里，不敢挪动一步了。她觉得这密不透风的黑暗里隐藏着她想不出有多么可怕的东西，他们正悄无声息地从那些黑洞里飘荡出来，围在她周围，邪恶地盯着她。张倩倩左右为难，她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
1: 谁？
0: 身后蓦然传来一声惊呼，张倩倩听出是董健的声音，他说：
2: 是我，张倩倩。
0: 董健嗯了一声，绕过张倩倩，急匆匆地往前走，走得毫不犹豫。张倩倩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她能模糊地看到董健的身影。她迟疑了一下，就跟在董健身后往前走。前面有董健，后面有程芳他们，张倩倩觉得安心多了。这样无论前面还是后面有危险，她都不会是第一个受害者，她可以争取机会逃避意外灾害。
1: 咦？
0: 张倩倩猛地听到董健发出一声疑问，她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触碰她裸露在外的脚踝，她本能一哆嗦，原地惊叫跳了起来，失声尖叫，就听到董健不屑地说：
1: 大惊小怪，只不过几只老鼠罢了。
2: 老鼠？
0: 张倩倩身上粘过一层鸡皮疙瘩，这个地道里的老鼠竟然不怕人。董健的身影又开始往前移动，张倩倩赶紧跟了上去。她胆战心惊地往后看了看，身后黑成一片，看不见程芳他们。张倩倩有些担心，就快走了两步，对董健说：
2: 我们俩好像走得太快了，后面的人还没跟上来。
1: 管他们干嘛，一群麻烦的家伙，赶我走出这该死的地方才是正经事。
0: 董健不耐烦地说着，只管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张倩倩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他。这时张倩倩听到有人在后面叫她：
2: 倩倩，张倩倩。
0: 张倩倩以为那是程峰在叫她，就憋住气儿不吭声。她觉得董健说的一点也不错，那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想到这里，

0: 想起刚才于飞毫不留情地打他那一巴掌，他的脸到现在还是火辣辣的疼，他心里充满了怨恨，这些臭男生平时对他花言巧语、海誓山盟，只要到了关键时刻，一个个笨得跟猪似的，于飞也不例外。别看他长得人高马大，却只会在女人面前耍威风，他做错什么事了他又打他，莫名其妙。张倩倩愤愤不平地想，他用安华的头撞门也是逼不得已，那个时候大家手里什么工具也没有，不找东西赶紧撞门能怎么办呢？他敢保证再那么大力撞一下，那防盗门一准就报销了，到时候他不信假仁假义的于飞和苏康他们会留在那个楼道里继续让火烧。再说了，苏康能成功找到这个地道，还不多亏了他张倩倩把程芳摔到地上，程芳的头碰到那块悬空的地砖吗？呼唤里濒临崩溃，他连声不断求饶：
1: 安华，求求你了，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见不开还不开，把你的头撞扁。
0: 张倩倩正说着，却看见刚才还在发愣的董健却走过来对他说：看来他盯上你了，说不定我们能进这个地道也是变成鬼的安华预先设计的，我和你在一起早晚得出事，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你不要再跟着我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先走了。说完董健转身就跑。不要丢下他一个人，求生的本能让张倩倩手忙脚乱地爬了起来，追着董健哀求说着：
1: 董健，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害怕。张倩倩，还我命来。
0: 安华的声音尖锐的不像人的声音，好像就响在张倩倩身后。跌跌撞撞往前跑的张倩倩连头都不敢回，她觉得安华的僵尸就飘在她的身后如影随形，她伸长了指甲尖尖的爪子，披散着头发包裹那张被烧成平板的脸，猩红猩红的嘴唇像刚刚喝过了血。这些想象把张倩倩快吓得要死，她抓紧胸前的衣服仓促地跟着董健的身影跑。随董健把张倩倩两三下就打趴下了，他摸到一个路口就惊惶惶地跑了，而张倩倩伏在地上再也不敢去追了。不一会儿董健就跑得不见人影，安华的狂笑声就在这时候戛然而止，好像谁猛然砍断他的脖子一样。现在偌大的地道里除了张倩倩自己低声啜泣的声音和急促的喘息声，张倩倩什么也听不到，好像在这无边的黑暗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不，还有安华，安华就在他不远处嘲弄地看着他。张倩倩觉得这死寂的地道更加可怕，她挣扎爬了起来，背靠着墙慢慢转过身来，每一个地方都同样光线昏暗，压了她呼吸困难，她又赶紧放下手，把手背放在嘴里咬了一下，还好是她自己的手，她真的吓得神经不太正常了。就在张倩倩惊慌失措的时候，董健在不远的洞口突然听到一种非常奇怪的轰鸣声，紧接着董健看到一团庞大的黑影由远而近迅速扩大过来，董健就被这意外的吓傻了。他呆头呆脑站在那里，仍然搞不清楚他到底被一群什么虫子袭击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

0: 原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团队作战，丁瑶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3: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螨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螨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螨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4: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2: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4: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2: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一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两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据日本近日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世界杯快报，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当地时间23号确认，因伤缺席世界杯前两场小组赛的队长内马尔已完全恢复，可以出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谈及对手，安切洛蒂表示，苏格兰队身体对抗强悍，战术清晰，他们给摩洛哥队制造了麻烦，我们必须控制好节奏，避免失误，我们要力争小组第一出线，所以不会大幅轮换，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对于内马尔可能的回归，苏格兰队主帅克拉克表示，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无论首发还是替补，有他在巴西队都极具威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

0: 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第二轮全部结束了呢。今天的葡萄牙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英格兰队呢是意外打平加纳，决定大部分球队出现与否，那并且会确定淘汰赛对阵图的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会共同讨论一下。在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积极来发表你的言论，看过的比赛以及要预测未来的比赛。今天决胜美加墨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知名的综合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讨论世界杯的比赛。肖申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上午都结束了。那 K 组呢，是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啊。L 组呢是英格兰0-0战平加纳，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巴拿马队呢是提前确定啊无缘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啊，从这个比赛的进行时一场场和大家来梳理。首先呢是葡萄牙队5-0啊战胜。对手的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其实昨天整个的观赛时间还算友好一点，所以呢这个比赛我估摸大家最起码看了上半场啊，看了上半场的话呢就能看到 C 罗的两个进球，所以这个比赛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是一种值得的等待啊。因为第一场比赛 C 罗一是没进球，另外葡萄牙队没有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新军，能力也不是很强的亚洲队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呢寄予了一些厚望哈。这个肖申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观赛的一些感觉啊。
1: 对，当然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C 罗没有进球之后，葡萄牙也没有获胜啊，其实他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是遭到了非常多的抨击。那这种情况下呢，昨天的胜利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昨天如果不获胜的话，我认为这支葡萄牙队可能这届世界杯就到这儿了，说的那什么一点就到这儿了。那获胜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压力层面其实很大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意义。当然 C 罗本人昨天也打进了这个重要的进球，而且不止一个进球啊，他自己的压力应该也会有所减轻。但是我们就细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第一场跟第二场判若两队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首先来说比刚果金队是要差一些的，特别是他整体的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开场的策略、他换人的调整诸多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如刚果金啊，这是我觉得是个很客观的原因，所以大比分的失利。第二就是葡萄牙自己做了很重要的一些调整啊，这个调整大概我们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就是整体提速，速度提得很快，提得很快以后呢，很多都是快速的把球向两边、向对方身后去打。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东西是非常缺乏的。第二个就是 C 罗自己的跑动增加啊 ，C 罗自己无论是横向的扯动还是纵向的扯动明显增加，对抗也增加。他扯动和对抗增加以后，其实给他后排的队友、必费这些球员其实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对，
1: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葡萄牙队的前场的反抢，

0: 明显的积极啊，就大量的就是前场中前场断球，然后快速的打转换，就这个恰恰能够打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弱点。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在首发上他也确实做了调整，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是把菲利克斯换上来。
1: 对
0: 啊，他跟 C 罗在俱乐部是队友、
1: 嗯、
0: 虽然菲利克斯跟 C 罗一样都已经远离自己的巅峰期了，但是他的特点跟 C 罗比较互补，他有更多的在后点的扑门，他有更多的带球自己向对方的腹地冲刺，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第一场比赛、
1: 嗯、
0: 贝尔纳多希尔瓦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说他做了几个调整之后，确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的速度对抗比起第一场有明显的这个改观，这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就是某种程度说第一场比赛呢必袭必废都在，这球队更多是以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维利尼亚和这个诺昂内维斯在这个大巴黎是中场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说必袭，这大家倒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倒，因为就会自动的降入到一种像曼城的啊催眠足球的方式。而换上菲利克斯之后呢，相当于两个边路变成两把尖刀，因为内托呢其实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但是如果你只有一边突的话，你对对手杀伤会差一些。另外呢，刚果金整体能力的确比这支乌兹别克斯坦要强，最起码我们认识的像万比萨卡对吧，像这个巴坎布啊，这前国安名宿、
0: 嗯、
1: 这些最起码还有些球员能叫出名来，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当然就有胡桑诺夫一名来自于曼城的球员，其他大部分还是在这个啊亚洲层面联赛里面踢球的球员多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当然他们这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进球，但是被吹掉了、
0: 嗯、
1: 那个球其实防守队员上身体那下我觉得真是多余，其实当时他不踢对方腿的话，对方当时卡塞洛那球已经就是带丢了，
0: 对，
1: 带的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自己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队员也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太想把自己身体挂在对方身上，少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也说到了，就是能呈现出葡萄牙队整体的一个团结性。
0: 对，
1: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这本届比赛有几个球王带领球队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梅西，他是呢一堆球员愿意围着他踢啊，把他这个往上去抬举。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姆巴佩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大家跟着他踢，这思路不太一样。然后 C 罗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太想跟 C 罗一起踢了，以前后某种程度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新王换旧王啊？就是 C 罗应该坐到替补席上。但通过这场比赛，一些进球乃至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在不断的这种产生催化，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特别第二个进球，就是第二个进球当时是禁区前的一个定位球机会，当时 C 罗啊就调整自己情绪，你看他面部表情就跟我们过往在熟悉的看他比赛中要把球打进的时候面部表情一样，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看着 C 罗，就这球他打。但是葡萄牙队用了一个拆人墙的战术，
0: 对，
1: 然后是这个门德斯从左面偷袭，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一直盯着 C 罗，就没有感觉到那边射门。当球拆开人墙从自己右下方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措手不及的，他当时盯的是 C 罗。其实我觉得葡萄牙队这种好的化学反应要的就是这个，就因为 C 罗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要把它用好，并且其实呢这个胜利真的能够掩盖更衣室的一切。就这场比赛大家彼此拥抱，包括这个莱昂进的那个球哈，我们说后来那个球如果是早期 C 罗的话会说给我这儿，你应该传给我，我射，对吧？但那场那个球就是 C 罗很明显把身体就让开了，给了这个莱昂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和射门空间。所以这支队伍啊，我觉得是5-0的比分，在小组赛当中特别是赢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呢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多，但是这些化学反应对葡萄牙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
0: 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打消别人对你的质疑，
1: 对，
0: 最好的方式就是胜利。
1: 嗯
0: 啊，因为赢球是硬道理啊，赢球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至少哪怕不是一切问题，但至少是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昨天其实两个任意球，一个进了，一个差点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很精妙的配合，另一方面看到 C 罗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打，
1: 对，
0: 特别第一个球，其实他有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1: 嗯，
0: 我不是一定要打。他愿意在球队的这些战术的细节里去充当一个配角，牵制的角色啊，这一点我认为对葡萄牙队是

0: 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往后看，就是你怎么能让 C 罗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你怎么能让球队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那我认为其实葡萄牙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1: 嗯，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昨天在首发当中没有再上碧玺。
1: 嗯，
0: 其实我们对比葡萄牙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整个的思路，第一场葡萄牙队踢的事实上是瓜迪奥拉那一套的，或者说或者说是瓜迪奥拉系啊，准确是瓜迪奥拉这个体系的这一套，就是
1: 传控找空间，
0: 325，它实际阵型是325，所以我们叫位置足球。
1: 嗯，
0: 那么踢这个位置足球呢，其实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大家后来截这个图发现很奇怪的情况，比如说葡萄牙的阵型很多时候变成了什么406、505，中场是个大圈，然后两边没有人，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这是球路的问题啊，就经常球到了碧玺的脚下之后，这球就无法再发展。
1: 对，
0: 所以马丁内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 C 罗，他其实非常需要两个边锋能够有更果决的对于对方的禁区或者对方腹地的冲刺，而且他也需要后排有能够插上射门的队友，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调整啊，所以昨天把碧玺撤下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呢，是他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当中，他比较觉得我能容易做到的，但是后边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一个就是 C 罗本身这个年龄。C 罗本身的年龄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让他支撑全场的状态了，而让他打替补不现实啊！打替补不现实，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名声很大不好给他换下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葡萄牙替补的中锋拉莫斯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首发当中给对方足够消耗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啊！就 C 罗打替补是 C 罗自己状态激发最好的选择，但很不幸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另外就是说 C 罗现在的特点，其实他身后需要那种身体条件非常好的能够后上的球员，毕费还是不太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葡萄牙整个的中轴线其实问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说拦截能力，两个后腰拦截能力弱啊，另一个就是前场回收球权能力比较差，啊，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反抢然后完成转换，但是最重要的两个中后卫的实力啊，昨天迪亚兹上了当然会比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阿劳洛要好一些，啊，但是另外一边就左中卫这个维尔加实力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些问题当你打哥伦比亚就第三场还有你打更强的一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还得看马丁内斯怎么来解决，就现在来看其实办法不一定很多。
1: 这个队当中其实像左路的好手莱奥现在是给菲利克斯打替补，当然了菲利克斯更多是他能有突和传两种能力，就现在希望往前走的这个劲儿呢更足一些，而不是大家横向传来传去，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这球传来传去，但前提是你先撕开对方的防守的这条线，我们先有一个进球之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毕费、维迪尼亚、内维斯咱们倒起来，但是这里面其实如果对比大巴黎的中场的话，的确像你说的少一个拦截型的中场，就是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身高都不够，两个人都是1.7米出头一点，在像现在的足球发展过程中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技术流能够控制好足球，但是呢在大巴黎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后腰球员帮他扫荡的，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关键的，但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型，加上两个边锋加 C 罗这个年龄，你也不能指 C 罗长时间的奔赴于进攻和防守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葡萄牙有可能以后打硬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点。现在这套阵型整体的排布，中场五个人，更多准备是进攻，而没有想到说未来面对特别严苛的对手的进攻时候，你如何防守？这个比如你打法国队，对吧？乃至打德国队、西班牙队的时候，这有可能会很明显，对方很有可能会抓你这个空间哈。那说到 C 罗，刚刚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有朋友在互动，这个心柔说 C 罗创造历史，开赛6分钟啊，门前抢点打进第一球，还有朋友说这是 C 罗的夜晚啊，并且打破了尤西比奥的记录，开创了这个梅开二度最大的年龄记录啊，6次世界杯也都有进球。的确，这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老将，上一届世界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是英雄啊，就是相当于暮年的一次，很多球员要告别，当时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像莫德里奇、 包括像梅西、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但是发现哎，这届还都在，并且呢，这届实打实说，那就真的是这些球王们最后一届了，他没大可能性再继续打了。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莫德里奇，当然 C 罗和这个梅西很优秀，怎么看这些球员能够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足坛，因为现在世界足球其实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已经更快，更接近于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的平衡点在逐渐的被打破，就是没有那么多空间了，那他们怎么能够延续自己这么好的状态哈？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一方面我们对老将是很尊重的啊，这些老将当然也不光是外场球员了，还有包括明天要出场的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
1: 对，
0: 四十大几岁了、我们对老将肯定非常的尊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啊，确实都在说要到落幕的时候了，但这可能真的就是落幕的时候了，所以存在这么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看球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吧，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球员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其实两个事情啊，或者说三个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当然现在的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的方法对于你身体状态的保持是有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体育他真正在进步的地方。你包括我之前来咱们这里做客是因为环法嘛，那环法就特别典型，自行车它科学训练跟过去的数据一做作业对比的话，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当时阿姆斯特朗一赢就赢十几年，
0: 那你现在的这整体的水平比过去高很多啊。当然足球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球员身体状态的保持，这个是帮助非常大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本身的技术能力，莫德里奇、C 罗这些球员的技术能力，他的技术能力是比现在新一代的这些球星要好的。其实昨天很典型，你看 C 罗昨天的进球，包括他第二个进球，并不是说那么好踢的一个单刀球，就是他最后处理成那样，实际上跟他的对于自己技术的这种掌握、脚腕的控制是有直接的这种
1: 关联的。高级技术，你看说这是一个贴地的速度不快的球，但就是门将也够不到，我还能打到门里去，其实角度不大。
0: 对，其实是对于宽度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维持嘛，就是最后的射门。所以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出来，就是老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技术能力是很关键的，不是说只有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其实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对于空间的研究，对于线路的研究，然后不断的去强调跑动这样的单一元素对抗。但是不是说现代的球员的技术能力对于比赛阅读的能力一直在进步呢？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啊，我觉得也不尽然的，就是有些时候现代足球它越强调某个单一能力，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基础能力的下滑。
1: 他现在主要是被战术所捆绑的球员的培养类型单一化。
0: 对，
1: 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像里克梅这样的古典型前腰，那现在就不会有了。你这个不管在任何国家，没速度，就只有脚法球员，你在很小的梯队里面就被 pass 了，你不可能出来。然后另外我们还谈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青训啊，它太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就举例捷克队，捷克它在这个中欧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归为东欧这个地方，它这个运动员现在选材更多是高大化、中场绞肉机、奔跑型球员，但捷克他以前的这个球员的选材那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像罗西基、像波波斯基都是技术型的，然后呢是灵巧型的、灵感型的，但由于他常年给欧洲各五大联赛推送的球员都像绍切克这种1.89米有头球，每场比赛跑出一个半人的这种覆盖面积，那他就会定制说你今年捷克青训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我全要，那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大量培养这样的球员，最后这个国家的球员像今年的捷克就很明显，
0: 对，
1: 全场都是绞肉机，但是呢有灵感的球员不多了，对吧？另外像德国也是，德国以前我们说有戈麦斯、克洛泽，乃至于早年的克林斯曼这样的这种高中锋投球神器这样的一些球员，现在整个德国的青训都照着脚下走了，所以像菲尔克鲁格这种我们说不太入流的中锋，他作为一个残存品他存下来了，当德国国家队说我得带一个会投球的人的时候，回头一望，那就只有菲尔克鲁格， 就如果是按到当年那种培养的话，那德国这种身材的这种这个国家，它应该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中锋，但是因为你的选材、你的足球的变种，你这样的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青训体系中就 pass 掉了。
0: 对，这个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瓜迪奥拉这一套足球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啊，有非常推崇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这不重要啊。但重要的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完全下沉到青训，这就是刚才你讲到的球员特点会趋于单一化，趋于所谓的模块化来选人。第二个就是说，自己国家的足球传统在发生着改变，甚至把一些传统的优势在丢掉。德国非常典型的就是完全走现代化足球的道路嘛，巅峰是2014年，但是最近几届大赛你看看德国队的成绩非常不理想啊。德国队第二轮小组赛能够最后翻盘，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上了中锋了，上了这个斯洛加特的昂达夫啊，很实用的球员。
1: 对，
0: 捷克非常典型啊，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跟国内很多的捷克球迷都很熟悉啊，对捷克足球关注很多年了，非常典型。他原来是以技术实用、跑动能力强著称的。
1: 对，
0: 两场踢下来啊，我说的不客气一点，捷克队踢的是一项接近于足球的运动，没有跑动能力，没有技术能力，只剩下高球，甚至只剩下头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
1: 头球他也没用好，他也不起头球，他就剩跑了就。
0: 所以，其实反过来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老将他对于处理球的这种能力，他阅读比赛的能力，这个可贵就体现出来。你看克罗地亚很典型，就第一场虽然他输给英格兰队，但是他的运转球的能力事实上比英格兰队要更强。尤其是佩里西奇37岁去踢翼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顶尖的表现。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会更关注莫德里奇，但是佩里西奇第一场完全是顶尖的发挥。所以这样的球员逐渐老去了，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届杯赛，那以后怎么办啊？这些特色的球员、特色的足球的国家或者代表队怎么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1: 2018年俄罗斯，我当时在现场看过一场莫德里奇的比赛，当时那届克罗地亚很强嘛，进了4强，就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这支球队真的是来战斗的。他有些球队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身高当时不如，我当时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看的和尼日利亚两比赛，尼日利亚你想那身体素质，非洲雄鹰个个都能跑能蹦，身体极度强壮，但就是在场面上完全就被克罗地亚给摁住了。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气势，就当时在队的像你说的像雷比奇啊、曼朱基奇都是硬汉，就是一个球队两边两军交锋，这个气场一下就展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觉得足球还不光是就是纯的技术战术层面的，你还要讲你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代表队的文化和你这个球队这种关联性。以前我们说比如有几支球队就喜欢打翻身仗，我只要落后，那最后你给我3分钟我就能扳回来。你比如说德国人，
0: 那没错，
1: 他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亚洲层面有可能韩国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一个灵魂。但现在啊，当趋于大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变味儿，就每个队和每个队你看似因为都来自于五大联赛，好多球员就都相同，你感觉在看五大联赛某一场比赛在进行，但是呢球队的味道变了。就包括这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的足球文化和战术是非常有特点的，但我今年在看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北美球队偏南美化，并且呢加了很多现代足球，它本土的墨西哥足球的味道在减掉。这个虽然说现在扩到48支球队，但是足球的味道多多少少在不断的趋于一个标准答案，就跟我们说这两天进行的中考和高考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足球其实最美好的应该是一个万花筒，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0: 对，其实多样性是足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大型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哎，
0: 特别是你看你美加墨嘛，主要在美国来比，你跟美式的这些大的体育项目来比，比如美式橄榄球比，其实足球的多样性是更丰富。当然美式橄榄球它的优点，它的计划性啊，它更强调那种更直接的这种，
1: 它更像战略战术和战争，
0: 对，不，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在后边看看，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恢复到你刚才说的足球的多样性，我们怎么找回来，
1: 需要有伯乐，就是在每个国家培养球员的时候要珍惜那些与众不同的球员，对吧？那这场比赛我们延展开聊了很多，那昨天还有场关键的比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 我说这个加纳呢，有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托马斯帕泰归队了。

0: 回来一个曾经阿森纳级别的中场防守球员，但也不至于图赫尔带领这支三狮军团一场比赛又变成三喵啊，全场19脚射门，但真正射正的就三脚。这个英格兰队啊，现在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全员身价很高都是因为拿着英格兰户口本啊，因为这英超联赛它有个规定，就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土球员，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青训体系培养的，所以呢就英格兰本土球员这个户口本让他这个本人啊价格我们说价格价值不等，就是会最起码价格会跟价值有时候达到1.5或2倍的一个溢价啊。所以呢这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让很多人觉得很担心，那第一场比赛打完觉得有点冠军相，这场比赛感觉又回到三标的状态哈、啊。
1: 两场球当然对比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在很多球迷包括舆论的心目当中，克罗地亚大家认为还是一支很强的球队，
0: 嗯，
1: 而加纳很多人认为要远远的逊于克罗地亚、
0: 嗯、
1: 但实际上克罗地亚现在的整个中轴线已经完全老化、
0: 嗯、
1: 尤其他的后场的能力很弱，
0: 对，
1: 所以第一场当克罗地亚最后把空间让出来在下半场试图跟英格兰打对攻的时候，英格兰替补深度比较好跑动能力强这个特点就能够正好打到克罗地亚的弱点，
0: 对，
1: 而加纳对这场比赛给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就是要收缩防守，
0: 嗯，
1: 你看他完全不要什么前场反击的什么线路套路，完全不要了，
0: 对，
1: 他前场两个前锋球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
0: 嗯，
1: 加纳队完全是靠防守那密集的收回来防英格兰的传中啊，防英格兰定位球这些线路，另外呢他对于英格兰的套路比如凯恩回撤撤到后腰去组织进攻，他其实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托马斯帕泰这一点、
0: 嗯、
1: 他马上换过来会盯凯恩、
0: 嗯、
1: 所以凯恩上半场我没记错的话居然只有5次触球，
0: 嗯、
1: 所以他让整个的英格兰队的进攻无法运转，
0: 帕泰说太熟了，当年在阿森纳的时候就这么盯他的，一盯一个赛季，一盯一个准啊。
1: 所以其实这是英格兰队通过昨天我们能够看到长久以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是他的技术的能力、
0: 嗯、
1: 技术运用的能力依然不够好，他面对很密集防守的时候，你看当他的球路被锁死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办法，
0: 嗯，
1: 啊，所以他昨天靠什么去起势，他其实靠的是到下半场60分钟以后加纳队体能下降，
0: 嗯，
1: 位置站不住了，而且昨天加纳主教练奎罗斯的换人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0: 嗯、奎罗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防守立本的球教练员啊，
1: 对，就1-0啊0-0很多的、啊、
0: 就是喜欢龟缩啊，
1: 对，对他来说最好的比分就是0-0或者1-0啊，我们讲
0: 1-0是最完美的，
1: 对，当然昨天他换人其实不及时，他换人不及时、
0: 嗯、
1: 英格兰板凳深度其实又展现出来，你包括萨卡上之后、
0: 嗯、
1: 因为他在右路对英格兰队盘活进攻盘活球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才开始打出攻势来、
0: 嗯、
1: 所以昨天这个比分一方面可能很多人从热门程度名气上觉得很意外，另外一方面如果看了比赛的话啊，就是加纳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0: 嗯、
1: 而且加纳队也有这样的能力、
0: 嗯、
1: 就是说一支西非的球队他本身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他有不错的技术能力，如果再配上比较好的防守的整体性的话，
0: 嗯，
1: 他的下限是很高的，
0: 嗯，
1: 奎罗斯其实给他提供的是这个东西，
0: 就是非洲球队啊一般我们说是整体性都不足，并且呢就很容易一场比赛触之即溃，一旦丢球这球队就崩了，但是奎罗斯呢他能够做到一点，就是他短期能把这球队的防守能组织好，这就是弥补了非洲球队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
1: 没错，
0: 这场就是加纳啊，我们说对面是三狮军团，人加纳说我们是3300万人口，我们这个国家也叫狮子，就是3300万只狮子一起战斗三狮，所以这个球队呢整体比赛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奎罗斯稍微的换人反应慢了点，因为教练员是分两种，一种是开始的准备很充分，临场差一些，当然临场和开始准备都充分好的，但是事业超顶级嘛。现在这个比赛由于有这个补水时间，那对于这个教练员临场的指挥考验就是一个分值会 double， 就比如你临场能够调整好的，因为现在变成 NBA 了，4节比赛你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设计一些战术的改变，那奎罗斯有可能就反应有点慢，像你说的最起码别的看不出来，有人跑不动你能看到吧，否则能够负责面积更广的防守队员萨卡没那么多空间，因为之前他们就防得很好，所以这场比赛让加纳队呢证明了自己，其实从非洲能够杀出来球队没有哪支特别弱的，你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都没来，
1: 对，
0: 那证明能够代表这个他们出战的像佛得角啊刚果金这都不是一般角色是吧，所以说某种程度说这场比赛也不能

0: 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但是图赫尔呢，现在要去思考他这个怎么来排兵布阵，怎么来改变打法啊，特别是当帕尔默、福登这些有创造力的球员还在替补席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对吧？
1: 嗯，所以其实呢，会有一些人去讲英格兰的用人的问题啊，比如说福登、帕尔默要不要用、
0: 对，
1: 我觉得要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能够理解图赫尔大概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就英格兰主要把球路梳理好的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凯恩回撤组织进攻啊，其实在索斯盖特时期就已经这么踢了。
0: 嗯，
1: 这种踢法呢就跟凯恩在拜仁的角色也很像，其实他需要两边后边能够冲起来。
0: 嗯，
1: 所以英格兰放了很多人，什么戈登啊、贝林厄姆啊，替补上拉什福德、
0: 马杜埃凯啊，都是快速型能前插的。
1: 对，甚至后防线什么斯彭斯、奥莱利全是这个类型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需要萨卡先发的，就是萨卡先发以后，他在右边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英格兰的球路理顺的，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达不到先发的要求，所以英格兰后边的一个主要的变招是萨卡先发，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调整的空间。这是图赫尔认为就是英格兰队整体来说我组织进攻的两种方式啊，当然什么定位球啊，什么赖斯的什么个人的一些套边啊，什么后排插上，这肯定他是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福登跟帕尔默这两个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啊，当然福登整个这个赛季状态就不好啊，整个状态不好，而且福登非常吃球权。福登非常吃球权的情况下，福登对球权的利用能力客观来说并不是非常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主要优点是跑动。
0: 对，
1: 这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0: 然后他有这一脚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有点远射、啊、
1: 对，但是英格兰实际上替补席我们来看不缺这样的球员。
0: 对，
1: 所以福登的这个定位有点尴尬。帕尔默事实上更像一个内锋或者更像一个前场自由人。
0: 帕尔默的问题在于他必须要树立他的球队地位，就是他是球王踢法。
1: 对，
0: 如果你不给他球权他也没太大作用，
1: 而且你给他球权要分什么位置，比如说你要是让他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这个不是他擅长，
0: 他就是和贝林厄姆有点重叠。现在
1: 所以英格兰队就是说图赫尔基本的思路说组织进攻凯恩来组织、那么另外一侧我让萨卡来或者马杜埃凯来梳理球路，然后左边这边这些球员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来包抄的、来包抄来抢点来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后面的调整，一个我刚才说萨卡，另一个其实还是看比赛当中的换人。就是英格兰的优势是替补的深度非常的好、
0: 对，
1: 另外跑动能力非常强。英格兰的跑动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啊，就是他打垮克罗地亚其实核心是靠跑动，
0: 就跟美国队差不多，田径队啊。
1: 对，他有这种素质，其实法国队类似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确实也符合现在大赛的很多变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后边还是看这个，就是他靠一个跑动的能力和板凳的深度。所以有人会讨论说英格兰队是不是那个比较热门的几支球队，我认为还是啊，因为整个世界杯也其实也没有说哪支球队有绝对的这个热门的位置。
0: 就是某种程度说想夺冠一定要在小组赛先出事儿，就某种程度就是你想夺冠吗一定要先出事儿。就是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已经出事儿的一些想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已经出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英格兰出完事儿了，然后葡萄牙也算出完事儿了，
1: 对，
0: 都算出完事儿了。就是你想夺冠吗先出事儿，为什么？看看上一届的阿根廷，上一届阿根廷还输沙特呢。就是夺冠路上必不是一路的这个风光无限，应该有一些这个人为制造或者是自我制造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啊。
1: 其实看教练怎么调整，
0: 看着调整，所以大家
1: 场对场之间的调整，然后场内的就是90分钟之间的这样的调整很关键。
0: 大家不要认为英格兰队拿不下加纳，今年冠军就不是他的，不能这么想问题。你想想去年的上一届的阿根廷。
1: 对，包括之前西班牙不也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我们别一场队也别两场队、
0: 就是你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玄妙啊，这就是世界杯的一些不可言语的地方。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来讨论世界杯的话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段呢，我们第一段先是来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张文已经到达美国啊，第一站呢是洛杉矶，我们来听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记者观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地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0: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这个环节哈，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榜单啊。我们昨天出的题呢是 C 罗在和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谁能够进几个球啊，有进我说是零球一球或者是一球以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有朱一鸣老师答对了，朱一鸣老师呢积分。现在呢我们整体榜单是这样的啊， AI 小胜排名第一啊，四场比赛积分。杨森第二也是四场啊，当然这个我们是谦让给了 AI 小胜，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姓名是 A 打头嘛。然后管乐奇、张文、李哥和朱一鸣老师都是三分，吊车尾的是王宇老师哈，目前是一分。
1: 继续努力啊！
0: 王宇老师他主要是一直猜一些比较另类的答案，想剑走偏锋啊，赢就赢把大的，他经常呢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会是怎样。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5号。A、B、C 三个小组都要迎来小组赛的收官战，那问题来了，哪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总进球数最少呢？请选择。
3: 我是一所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组。虽然这个小组有强大的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上啊，巴西队总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上一场比赛边锋拉菲尼亚受伤，球队又少了一个进攻强点，面对志在出现的苏格兰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打成平局。摩洛哥打海地也很难踢出大比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可能总进球数最少。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 ABC 三个组末轮的交战形势来看呢， A 组墨西哥和韩国已经锁定出线，所以最后一轮各自的比赛已经是废赛了，不会太精彩。而 B 组这边呢，加拿大和瑞士的领先优势也非常大，可能唯一产生进球多的比赛是在波黑和卡塔尔。C 组比较微妙，巴西和摩洛哥虽然领先的优势很大，但苏格兰也有出线机会，而且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会挑选半区的可能，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有可能是互相瞄着控制踢，所以我看好 C 组进球数最少。
5: 我是数学不好的张文，方亮这个题真的是出了高考题的感觉。老师一般都说啊，咱们先审题再拆题，考的是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审题的能力。我的核心结论呢，是觉得 B 组很有可能进球数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呢，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四分，两个队打平即可携手出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默契平局，极大概率会是0-0或者是1-1。那波黑和卡塔尔呢，虽然也是生死战，但这两个队呢，前两轮的场均射正都是垫底，而且呢，谁先丢球谁有可能就出局了，所以开场可能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不会打出大比分，所以我就大胆猜测 B 组有可能是在所有的 ABC 小组当中进球最少的。
6: 我是越猜越没信心的李哥啊，首先点赞一下今天的出题人方亮，这道题我认为出的实在是高，看着答案挺简单好猜，但我对 ABC 三个小组前两轮的结果以及第三轮三个小组的出现形式进行了一番分析，并且分别做了一番兵棋推演之后，我仍然感觉很不好打，但思考再三，我也只能猜是 C 组进球数最少。理由虽不充分，但依据还是有的。第一，在前两轮比赛中啊， C 组只进了7个球，少于 A 组的8球， B 组的15球。第二，苏格兰队前两场比赛输赢均为1球，巴西队也很难在最后一场力保一分的苏格兰身上打出高分，而摩洛哥队击败海地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2-0的比分我认为比较合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的进球总数最有可能是3球到4球啊，有可能还是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中进球最少的一个小组。
7: 我是连胜势头惨遭终结的老兵姐杨森，明天的比赛我选择 A 组的进球最少，墨西哥队已经确定落为 A 组第一，第三轮对阵捷克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捷克队进攻也比较乏力，韩国队要战胜南非队也并不困难，减少消耗争一个小组第二即可。 B 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还是要争一争的，锁定小组第一的话将对阵一支小组第三，波黑队尽管出现形势不佳，面对卡塔尔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上风。 C 组摩洛哥队应该也会尽可能的在海地队身上多刷净胜球去争夺小组第一，因为一旦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上来就可能对阵荷兰队。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说实话形势严峻啊。为什么严峻呢？因为我对保持连错的势头好像信心不太足了啊。这个题出题人说了是对人心的考验，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后几个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才是对人心的考验。现在是前三个小组，后面到底谁是其他组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没有定的时候，那你说自己怎么去猜呢？这个人心要往哪块使劲呢？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了 AI 的预测， AI 说这里头有默契球，但是默契球这东西0比0是默契球，2比2、3比3不也是吗？那到底是要进球少的默契球还是进球多的默契球呢？我待会儿再拿这个问题再去问问 AI 啊。我的答案呢是 A 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心还没法确定的情况之下，进球少进球多那就看谁菜呗。 C 组肯定球队都不菜， A 组 B 组都比较菜，但是 B 组呢菜在防守上， A 组菜在进攻上，所以这么一想呢，进攻最菜的 A 组可能明天这最后一轮进球是最少的。
0: 嗯，再来看看 AI 啊，小胜的这个预测是什么？
8: B 组总进球最少两球，瑞士零比零加拿大，波黑一比一卡塔尔。 A 组三球，南非一比一韩国，捷克零比一墨西哥。 C 组四球，苏格兰零比二巴西，摩洛哥一比一海地。预测依据 B 组瑞士加拿大已出现踢默契球，波黑卡塔尔均无出现希望，倾向保守平局。 A 组墨西哥争头名，韩国抢出线，攻防更积极。 C 组巴西赢球稳头名，摩洛哥保出线，进球数更高。
0: 这个 AI 小胜这预测的完全不成立啊，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某种程度说呢，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在发展啊，但它其实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有可能未来它会非常靠谱，但现在它能解答问题呢，还是一个在很简单或者低层次的一个水准上，就它是一个固定答案。就比如说波黑和卡塔尔怎么可能不打平局呢？打平局双双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俩都各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波黑肯定是想用大比分拿下卡塔尔的，把自己之前的负分打回来，对吧？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捷克和墨西哥这场比赛反倒是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你要看他的战役如何，但是捷克场球肯定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就是刚刚也想到了说捷克赢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
9: 对，
0: 但是墨西哥在自己本土，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打比赛，干嘛让你过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看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

0: 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1: 点灯光影，歌红娘记儿忙，奉长安听黑丈夫唱哭腔。
0: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成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探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这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藏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
2: 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他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而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他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他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衣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韵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好，叫住！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三二一，开始！
3: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5: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3: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5: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3: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5: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3: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5: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3: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5: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3: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 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5: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0: 啊？谢谢，
5: 乖乖乖乖。
3: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5: 不要唱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风很难受的不得了。
2: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3: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5: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3: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习。
5: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3: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

0: 丈夫有来不轻叹。
1: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1: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4: 昆曲人自己换为一个开嘴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存在的故事，
5: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2: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真的死了。
1: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2: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1: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2: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2: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6: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 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绎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16半土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
8: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

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

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六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共九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

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2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

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1000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

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新仪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我怎么这个歌一唱马上流传，做着军人妻子的奉献。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希仪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告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我记得本来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第一人称吗？你守在英文里头，我驻守这边防线。后来就把人称给变了，我守在英文里要来你驻守在祖国边防线。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3: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家

0: 广西防城港金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十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呢。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就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他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他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3: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了解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那都没有，他就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哎呀，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0: Helen，
1: 嗯，
0: 喝杯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1: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0: 哦，you know，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1: 哦，
0: 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Helen Snow，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
1: 哦，
0: 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1: 是啊，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
0: Yeah.
1: 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0: 哦，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爱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1: David 啊，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0: 我
1: 嗯，
0: 我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 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1: 哦，David、
0: 嗯、
1: 哦，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0: 帮助？
1: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0: Oh my god、
1: 嗯、
0: 那是官制的军事局，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1: 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0: 哦、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1: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 David、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0: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
1: 嗯，
0: 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1: Thank you, David.
0: Oh, Helen, 你来西安只有三天时间。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1: OK.
0: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1: Bye.
0: Bye.
2: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3: Honey， 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1: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3: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一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1: 嗯，艾迪，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3: 也好，听说五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
3: 嗯，
1: 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3: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你去西北，
1: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巴鲁他们暗中保护的。
3: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理。
1: 嗯，
3: 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1: 嗯，哈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4: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5: 是
6: 是。
1: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4: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你。
1: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7: 李队长，您有事吗？韩林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4: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7: 您慢走啊。韩林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1: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7: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1: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8: 就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7: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9: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元。
1: 别提你们那些大员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7: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8: 后天早上。
9: 对，就是后天早上。
1: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8: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9: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1: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假西餐了。
8: 他们不会怀疑的。
1: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8: 我相信他，你放心。
9: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10: Helen， 你看，这座山叫骊山，是灵通最高的山。Come on， 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1: 加油！Gary， 后面跟踪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啊。
10: 活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1: 上。
10: Come on。你确定要回北平？
1: Yes。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10: Yeah。
1: David，你看。
10: 哦。
1: 那边有个山洞。
10: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总统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1: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10: Of course.

0: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嗯，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1: 耶，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0: OK，OK。
1: 哎呀，你喝点水吧。
0: 我太高兴了。
1: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嗯，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0: 哎，David，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1: 你是说那个？嗯，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哦，2000年前的秦始皇。哦，
0: 秦始皇。
1: 耶，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陵墓的机关。
0: 哦，简直不可思议。
1: 是啊。哎呀，
0: 中国太伟大了。
1: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哦，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0: 烽火台。
1: 耶，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哦，
0: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1: 是的。
0: 中国你好。
2: China 你好。
3: China 你好。
4: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啊。
0: Captain Lee， 又有什么安排？
4: 海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您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0: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4: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您。
0: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4: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海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0: 大卫，建议不说话。
1: OK。
0: 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把我送出城去。
1: 这，你还是坚持要去？
0: 嗯，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1: All 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院吧。
0: Thank you。
1: 我想办法找到车。嗯，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0: OK。
1: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三圈，你就过来。
0: OK， 晚上见。
1: 祝你好运 ，Good luck。
0: Good luck。
5: 大卫先生，你好。
1: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Bye，
5: 再见。
0: 邹经理，下午好。
5: 海伦小姐好。
6: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0: 是的。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4: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0: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4: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你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你门口守卫。
0: 戒严？
6: 长官，他没事吧？
4: 邹经理啊，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6: 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来，抽烟，给，一人一盒。
4: 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7: Under manager Zeus，
8: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

0: 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会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1: 再跑就开枪了，叫你跑，那边好像有个人影，你干什么呢？
2: 哦，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
1: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2: 我要回家。哦，你们不要用手电筒照我。
1: 黄毛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3: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3: 是，您去什么地方？
2: 东大街。
3: 哎，
2: 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4: Oh my god！
2: 哦 ，David，
4: Helen， 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
2: 哦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我没事。
4: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我们赶快走。
2: OK。
0: David took me to his bedroom。大卫带我来到他的住所，原来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开车的是西北军高层的司机，他持有特别通行证。我们趁着夜色迷

0: 是你们？
1: 海伦小姐，您辛苦了。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0: Thank you， 总算死里逃生了。
2: Yeah，
1: 这里过去就属于我们边区管辖了。
0: 白露，这次多亏有戴维先生的帮助。
1: 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
2: 这下我放心了 ，Miss Helen， 我要马上赶回去。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
0: 戴维，你路上小心。
2: OK，Bye。
0: Bye。
3: After 历经的艰难，我终于到达沿岸。在沿岸，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的真相。
4: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

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10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70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取食材，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

0: 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1: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

0: 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0亿。
1: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路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路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4: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5: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17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4: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枢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

0: 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人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6: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3: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7: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3: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6: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4: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3: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4: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3: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4: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

0: 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4: 你好。
3: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4: 嗯，好的，主持人。在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泛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3: 嗯，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4: 好的，那据了解啊，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下一步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

0: 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翔宇。
2: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3: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4: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3: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4: 今年四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七枚卵，一处巢穴有三枚卵。五月十三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难繁育记录。
3: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4: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3: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寒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2: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这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体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7: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1: 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3: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

0: 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1: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0: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1: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4: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6: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面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的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5: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7: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她要干嘛，她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她脱下来了，我看她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她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5: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6: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个两个人，我们那票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5: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

0: 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1: 也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才离开嘛。
0: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三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2: 救援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不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7: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8: 我弟弟是谁？
6: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9: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10: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9: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万起步。
10: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
9: 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5: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1: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2: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3: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5: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

0: 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防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2: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3: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0: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义。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7: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原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有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什么急性大量出血，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6: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依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7: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6: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8: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细菌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次郎、北野征次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6: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8: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

0: 电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4: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3: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4: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3: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4: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 但这时间的

0: 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

0: 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为什么这么快？九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盛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 500榜单采用的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S，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S， 而凌盛呢它是第一个进入 E 级的，是 2.198 的 E 的 FLOPS。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发展的真快哈。那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其实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说一下我们的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500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凌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 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

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 1.8， 它的理论峰值是 2.8。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这个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500 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嗯，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嗯，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 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嗯，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主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
1: 嗯，
0: 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他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嗯，对，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凌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1: 嗯，
0: 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传在这个像凌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的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凌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嗯，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是什么，就是凌盛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呀、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

0: 用到高精度的，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凌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凌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它能够做得更好。
1: 是，好，那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 占比是10%到15%。
1: 嗯，
0: 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占到了升到了30%到40%了。
1: 嗯，
0: 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嗯，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也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16GB 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这俩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 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 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中端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中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中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1月、2月、4月、6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 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这个能够

0: 就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11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嗯，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啊，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啊。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2个月哈、啊。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嗯，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是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2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让它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嗯，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线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那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种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
1: 嗯，
0: 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的 SD 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
1: 嗯，
0: 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导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
1: 嗯，
0: 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该策略的去把优先的产能，就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嗯，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1: 嗯，
0: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个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 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强调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低端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

0: 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2: 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像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呐、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0: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2: 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 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到16GB， 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的，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比较注重内存和显卡 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注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0: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2: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特别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 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0: 像 Mac 系统它这些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质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 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1: 嗯。
0: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它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 WPS 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啊、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
0: 对，
1: 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哎、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
1: 嗯，
0: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 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
1: 这
0: 是大幅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WPS， 还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
2: 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3: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3: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2: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

0: 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4: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 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2: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1: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2: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镇区呢又发生了 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2: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 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8: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一月份的时候到期了，三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9: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5: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9: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5: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9: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5: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1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 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

0: 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这种有现货吗？
7: 都没有。
8: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9: 我弟弟是谁？
6: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0: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5: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1: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2: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3: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5: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5: 又火了。
13: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6: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5: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3: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4: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1: 您好，
20: 喂。
1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2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4: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2: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1: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5: 昨日新闻重现，
16: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7: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 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6: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7: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做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会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6: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他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他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17: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 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

0: 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对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机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和 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2: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6月25号，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火，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

0: 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2: 脸造黄油，出口相继而亡，当长安一黑丈夫唱不见。
1: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成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趟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真实。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

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1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着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4: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地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梅

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宪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匾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

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衣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4: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2: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4: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2: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4: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2: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4: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请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2: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 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5: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
6: 没有，
5: 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7: 啊？谢谢，
5: 乖乖乖乖。
2: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5: 不要唱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8: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2: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5: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2: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习。
5: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2: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9: 丈夫有泪不轻弹。
2: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5: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儿相求救，谁可以

0: 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1: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2: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3: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0: 我们身上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真的死了。
2: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0: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2: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0: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2: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0: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4: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

0: 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梳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16半土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6: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5: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6: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5: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6: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秦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5: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2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秦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7: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8: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7: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8: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7: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8: 对啊，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哎，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7: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8: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2次了，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7: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8: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5: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8: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红兵，老实交代，这未婚妻漂亮。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刘红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皮亮，自把你抓进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我啥时候含糖了？
7: 没含糖。
8: 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7: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
8: 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的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7: 你嘟囔啥？
8: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5: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二北五的意思啊？
8: 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
7: 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
5: 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怒回去批评教育？
7: 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
5: 啊，感谢感谢，

0: 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
1: 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诗，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

0: 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洪兵他还是开了口。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1: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0: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1: 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
0: 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 啊？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1: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
0: 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
1: 走吧走吧。
0: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宫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她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1: 啊，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0: 易秦娥急忙问，那刘洪兵需要被子吗？
1: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0: 易秦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么的时候。
1: 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理论家，他是战国中期赵国人，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是由道家转向法家的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道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慎子十卷，但是到宋时慎子只存一卷，有《威德》《殷循》《民杂》《德利》《军人》五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之要》记述之中和《君臣》两篇，一共七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视派，他关于士的看法集中于慎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士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际，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
2: 而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3: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4: 怪不得我这么强。
3: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4: 5000以上。
3: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2: 那么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3: 周哲哥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5: 对，
3: 很严重啊，是不是？
5: 对，真的是。
6: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3: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

0: 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1: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哈。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0: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1: 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为您介绍学员许家祥、滕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
7: 新闻聚焦：全国基本完成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6: 直击现场，武警山西总队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快速投送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6: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前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博弈的最新进展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5: 我的军校故事，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

0: 曼晨，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
1: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转眼啊，就到了毕业季，经历了四年的军校磨砺，我从懵懂到成熟，从单薄到强壮，从稚嫩到坚定。我已经由一名青涩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国长剑长剑人，心中的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增强。
2: 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毕业大考不在院校的教室训练场，也不是在一般的演习场，而是在深山密林的一线阵地。毕业季来临，火箭军工程大学所有的大四学员都要奔赴战位，灵活运用在校期间学习的各种知识，在各个阵地上完成导弹操作和模拟发射任务。大四学员许家祥在顺利完成毕业考核后，自信地告诉记者，从考入军校的那天开始，他就期待毕业后前往基层一线执掌大国长剑的那一天了。
1: 毕业在即，我的答案已经坚定，我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青春岁月融入强国强军的事业，驾驭大国长剑，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火箭军工程大学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从踏入火工大的那天起，许家祥就始终牢记博学笃志、利剑图强的校训，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研，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竞赛。许家祥感慨地说，这些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能力边界，为未来走向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1: 我们学校有5个火箭军的科技创新团队，有100多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专家人才，给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这些年啊，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结合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竞赛项目，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项目研究讨论到凌晨。我的战友刘明凯，他获得了4项国家级奖项，然后我也在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2: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滕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学习到凌晨，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互相加油鼓劲。滕一阳说，这些年学校十分注重强化学员的战斗作风，组织各种险难科目磨练大家的斗志，广大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强。
3: 大学四年几乎每年都有演习演练、练兵比武这些实战化的科目，我和许家祥一起努力，一起攻坚，虽然有过失败，有过迷茫，但在教员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拼搏，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非常感谢学校在战斗作风上给我们的历练和培养，让我们明白了，只要肯学习、敢攻坚，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完不成的任务。
4: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贺晓亮。作为一名军队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我认为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必须突出为军向战这个关键，这样才能使培养的人才不与部队脱节，不与实战脱轨。
2: 贺晓亮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训练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深耕教学科研一线12年。他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紧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需求，融合理论讲授、战力复

0: 谈、情景代入等多元教学形式，全方位锤炼学员的战略思维、联合素养与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院校课堂对接战场越紧密，人才培养就越贴合实战需求，学员未来走上战位才能真正扛起强军重任。
1: 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学员参加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既是检验学员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谋战的实战练兵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学员战略素养和联合能力培育，坚持课内研学与赛场实战相结合，让学员在比拼中补短板、强本领。
0: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

0: 威慑和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晓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他就陪伴到几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1: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挑战、聚力攻坚。
0: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全体干部教员的共同追求。学校有32人入选万人计划、卓青等高层次人才序列，人才兴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晓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视野中熠熠生辉。
2: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坚守战位，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让青春在守护大国长剑、捍卫家国安宁的事业中绽放光彩。
3: 军校超链接。
4: 火箭军工程大学地处历史文化名城、13朝古都西安，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导弹作战运用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有研究生教育、本科学历教育等多个培训层次，现有工学、军事学、管理学3大学科门类，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个。学校拥有一支以院士为代表、专家教授为支撑、优秀中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师资队伍，98%以上的教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2026年，火箭军工程大学计划在全国27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100余人，涵盖武器发射工程、测控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等17个本科专业，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国立、谢奔报道。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3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维修技能、创新成果观摩见学等活动，对小微无人机维修保障工作定位、基本理念、方法手段、实践应用等进行示范试教。
4: 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5: 记者张玉斌、刘南松。

0: 报道。连日来，新疆和田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开展抗洪泄洪、道路清淤、沟渠疏通、民房清污等工作，并帮助居民加固修缮牛羊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0: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西总队日前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与快速投诉能力。请听报道。
4: 各组驻军按照任务划分带开。
5: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西总队组织的铁路装载专项训练在太原铁路某装载站正式展开。引导员迅速就位，各车组按照编组顺序依次驶入装载区域。驾驶员配合引导员低速调整车身，精准对标平板标线。武警山西总队某部曹卫警介绍说，
6: 铁路装卸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非常高，从车辆上板到捆绑加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规范。
5: 车辆定位完成后，官兵迅速开展捆绑加固，整套流程衔接紧凑，有条不紊。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作业，所有车辆全部完成装载加固，并顺利通过验收，全面检验了分队指挥统筹、协同配合与实操处置水平，为遂行跨区机动任务筑牢基础。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吴振卫：
7: 这次铁路装载训练，装载时间上全部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标准意识明显增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铁路装卸载为契机，不断提升部队远程机动投送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5: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

0: 为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1: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月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0: 据朝中社6月24号报道，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浩驱逐舰已经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伊朗两国代表团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谈判，直到22号凌晨终于达成阶段性协议。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公开表态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以色列不受这份美伊协议的约束。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经过3个多月的多轮博弈，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份协议的本意是要缓和中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以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作屈辱投降。在他们看来，伊朗这次收获了实打实的现实利好，比如放宽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后续伊朗还有希望拿到重建资金的支持。而反观美国，所能得到的大多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伊南教授，您如何评价最近签署的这份美伊协议？美国和伊朗到底谁从中获利更多呢？
4: 总体上来说呢，这些停止战争行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几乎要出现核冲突的危险，对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这都是个好事情。当然，至于说谁赚的多、谁赚的少，我觉得这有不同的分析。从美方的很多媒体来说，从欧洲的很多媒体来说，都认为美方亏大了。那么说伊朗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但是你从另一面看呢，美国在伊朗这个主权国家上进行行动，伊朗多少基础设施被摧毁了，伊朗多少领导人被杀害了，这笔损失你怎么算？其实呢，在这场冲突中，美伊的损失本身不平衡的，美国花钱很多，国家层面损失并不大，伊朗呢是国家民族遭到沉重的损失，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达成这份协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伊朗哈占多大便宜了，美国吃亏了，这些话呢都言之过早。从现在看呢，特朗普他有点以退为进的架势，因为最初的设想要更迭伊朗政权，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三项战略目的没有达成。从这个程度上看呢，协议中呢有美国不得不屈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另外层面看呢，美国的战术调整，它的中期选举临近了，它的武器储备耗尽了，它的民意也在下滑，美国需要停火做出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说美国认为干不过伊朗了，美国就停火，是美国从大量的国内问题来看，它需要一个喘息。所以在这样一场条件下呢，双方都需要喘息，达成这么一个纸面协议。这个协议的命运将来是怎么样，能不能具体的落实，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都在很大的未定之中。
3: 自美国和伊朗开始首轮和平谈判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始终牵绊着磋商进程。本轮谈判开始前，以色列于6月20号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了狂轰乱炸，直接造成谈判推迟。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公然宣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我行我素的举动令美国大为恼火。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一事予以严厉斥责，甚至当众爆粗口。当前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美伊协议落地的搅局者。伊南教授，您认为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更深的裂痕？
4: 这场冲突呢，你看表面看是美以联手共同攻击伊朗，实际上呢，在整个过程中呢，美以关系出现重挫，原因呢，就是美国很多国内的政治人物都在分析，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就美国为以色列火中取栗。那么这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所以特朗普反复声明是我要打的，不是以色列策动的。而且上一轮特朗普当选，第一个事情就废除伊核协议。你从上一轮当选到今天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这回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后，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特朗普讲了，这事儿我说了算。当然内塔尼亚胡呢也不做明确的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心里说呢，以色列说了算。所以说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捣乱，立即攻击黎巴嫩，结果就造成了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一瞬之间原达成的备忘录几乎泡汤。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很大的火，他讲了几点。第一点，特朗普是全世界唯一的支持以色列的大国领袖，以色列你要好好的珍惜。第二点，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2/3，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忘了，你以色列单干是不行的，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第三点，万斯说的话更重，以色列全国人口就900万，通过杀人获取安全是做不到的，这话分量相当重了。就你900万人口，周围阿拉伯人好几亿，你通过杀人完成自己的安全，你行吗？你永远不行，永远做不到。揭老底的话，这都属于啊。就美以关系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且攻击伊朗都是特朗普主动干的，对以色列做出绝大的支持。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所以你看美以关系的复杂性。
3: 美以伊冲突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地区局势几经起伏，波折不断。如今随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事似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伊南教授，回顾这场冲突，人们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4: 这场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 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

0: 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了教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

0: 即兴，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 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4: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3: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0: 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1: 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
2: 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号至23号，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山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教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节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合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用好中央定点和省内区域结对帮扶政策，深化产业、劳务、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合作，持续提升帮扶工作效能。要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化央企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引进，深化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共建共享，持续提升河北净菜、河北扶扫、热河扫、京津市场份额，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要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深化结对包联和文旅合作，完善对口支援机制，推动援疆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长王正普到承德市调研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抓实防汛备汛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渡汛。要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持续优化项目招引落地投产全链条服务保障机制，不断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刊发纪言文章，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指出，为政之道贵在落实，落实之要重在执行。对领导干部而言，执行力是干事创业的基本功，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好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锤炼攻坚克难、一抓到底的执行力，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时刻对标对表，吃透政策精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精准到位的执行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渐渐能落实，事事见成效。文章强调，提高执行力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担当的成色取决于执行的力度。领导干部是各项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落实者，要把执行变为自觉自发的行动，统筹轻重缓急，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提高执行力要盯紧末端抓落实，要沉到一线盯着末端看结果，既要看部署要求有没有执行到位，也要看问题有没有真解决，群众有没有感受到变化，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对既定的目标、定好的任务雷厉风行，紧抓快办，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闭环管理，杜绝开环悬空，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2: 央视新闻联播头条：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播出。三代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临海由绿向优。请听央视的报道。
3: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4: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

正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乌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

0: 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临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4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2批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0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乡村行，看振兴。
2: 围场腰站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依托科学种植错峰发展模式，不断壮大蔬菜特色产业规模。眼下腰站镇蔬菜大棚头茬蔬菜迎来集中采收，批量上市，新鲜头茬蔬菜抢先上市，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香饽饽。请听报道。
3: 在围场腰站镇边墙山种植户于占海的蔬菜种植大棚里，菜花洁白饱满，品相优良，生菜翠绿鲜嫩，长势喜人。农户和工人们抢抓头茬蔬菜最佳采收期，精心分拣，规范打包，统一装车，一颗颗新鲜优质的蔬菜快速装车外销。当前腰站镇各村设施蔬菜头茬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上市高峰期，除大棚花菜生菜外，陆地芹菜也迎来集中采收。田间芹菜茎杆粗壮，色泽鲜亮，依托精细化田间管护，本地蔬菜品质佳，口感好，上市后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认可，市场销路稳定向好。围场腰站镇边墙山种植户于占海：
4: 今年的效益比往年收入要高一点，咱们刨去人工了什么成本，反正每亩地方4-5千块钱。
3: 据了解，围场腰站镇大力推行科学轮作错茬种植模式，在头茬花菜、生菜、芹菜全部采收完毕后，农户将及时整地补种，接续栽种西红柿、辣椒等蔬果，实现一田多收，茬次接续，四季不断档。通过头茬抢先上市，后续接续补茬的种植方式，拉长了蔬菜产销周期，保障了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目前腰站镇常年蔬菜种植面积2.4万亩，拥有设施蔬菜大棚3500座，陆地蔬菜种植面积2.1万亩，规模化种植西兰花、菜花、生菜、芹菜、西红柿、辣椒等优质蔬菜品种，蔬菜产业综合年产值突破2亿元，蔬菜种植亩均净增收可达6000元以上。围场腰站镇副镇长杨博涵：
5: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做强做优特色蔬菜产业，持续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健全完善产销一体化体系，全力打造优质蔬菜特色品牌，让蔬菜产业更兴旺，群众腰包更殷实，持续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1: 近日，丰宁七彩森林景区推出沉浸式特色演绎，热闹十足的现场展演，浓厚鲜活的节日氛围，引得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点燃丰宁坝上夏日旅游新热潮。夏日的七彩森林林海繁茂，清风宜人，凭借坝上优质草原生态风光，成为京津冀热门避暑休闲胜地。景区内演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汇草原风情展演、现场互动狂欢、夜间实景灯光秀等特色板块，观赏性与参与感兼备，带领游客沉浸式邂逅坝上夏夜独有浪漫。线下演绎人气爆棚的同时，景区同步开启为期2个月的常态化文旅直播，以线上云游拓宽宣传渠道，放大文旅声量。首场演出直播收获亮眼成效，直播间热度全程走高，大批网友在线咨询门票、游玩路线、出行攻略，景区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线上流量持续落地，转化为线下客流，线下演绎聚人气，线上直播拓客源，演绎展演与常态化直播双线联动，双向赋能，既拉升七彩森林景区及时客流与游玩热度，更撬动坝上全域夏季旅游市场，助推丰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承德市公路学会走进石洞子沟小学，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宣讲中，工作人员结合辖区水域特点与典型事故案例，让同学们直观感受

0: 水上安全风险，时刻警惕安全风险。同时，通过知识抢答、互动实操等趣味形式，讲解意外落水自救方法和他人遇险的正确救援技巧，将专业的水上安全知识转化为学生易懂可用的应急本领，有效夯实了学生的水上安全知识基础，强化了师生安全防护意识。
1: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0: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吕泉子村小香菇撑起致富伞，清河社区村史馆藏乡愁文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正确政绩观是在科学把握多重辩证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智慧，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要在发展与保护、险绩与前绩、局部与整体的多重张力中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发展与保护并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二字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同构性，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为 GDP 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发展为名牺牲环境的竭泽而渔、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二是以保护为名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将生态优先等同于不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统筹发展与保护变两难为双赢的能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使金山银山更好反哺绿水青山。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平北镇吕泉子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香菇种植产业，通过建设标准化产业园区，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走进吕泉子村香菇种植园区，

0: 一座座现代化种植大棚整齐有序，棚内菌棒排列整齐，层层错落，香菇圆润饱满，肉质厚实。村民们正熟练地采摘成熟香菇。家门口的产业园区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就地就业、就近增收。吕泉子村村民钟春红：
1: 我就是这个村里的，长期在这儿打工，然后是120一天，照顾老人和孩子都比较方便。
0: 标准化香菇种植园区充分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与劳动力资源，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增收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真正让香菇产业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吕泉子村香菇种植园区负责人吕建伟：
2: 我们园区占地300余亩，年生产菌棒260万磅，年产值大概在1000万以上，年用工人数在150人次以上，年工人费用在350万以上。
0: 如今，香菇产业已成为吕泉子村极具特色、极具潜力的优势产业。小小的香菇扎根乡土，茁壮成长，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活力与发展动能。本台消息：清河镇清河社区精心打造村史馆，以食物载历史，以文脉聚人心，成为本地更续红色记忆、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阵地。走进清河社区村史馆，古朴的陈设扑面而来，纺车、老式自行车、老式收音机等百余件老物件整齐陈列，泛黄的老照片、文字展板穿插其间，完整还原了当地群众过往生产生活风貌。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食物串联起村庄发展点滴，让参观者近距离触摸乡土过往，找寻浓浓乡愁。村史馆讲解员苏明丽：
3: 清河社区村史馆分为建村历史、老物件陈列、红色村庄苏百西故居三部分。馆内陈列了电冰箱、电视机、缝纫机等百余件老物件。
0: 一件件老物件诉说岁月变迁，这座村史馆的落地建成凝聚着社区多方心血。社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与村落史料，前期走访高龄村民，搜集文史资料，征集民间老物件，于2022年完成场馆基础建设并对外开放，后续持续优化展区内容，完善讲解服务，常态化面向村民、访客开放参观学习，成为辖区红色教育、乡土科普的固定场所。清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季恩国：
4: 我们清河社区建造村史馆，目的就是宣传正能量，更续红色记忆，打造和美乡村，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指导。
0: 媒体看平权专栏播出的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端午民俗搭舞台云端直播新产业。河北平泉市与青龙河源头开展端午民俗文化节，即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深挖文旅与农业资源，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舞龙、秧歌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尽显传统民俗魅力与群众昂扬风貌。现场设置特色集市，展销本地农副产品、手工艺品，本土企业携手网红达人双线推荐好物，线下实物展示品质，线上直播拓宽销路，双向联动提升本土产品知名度，助农增收。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平泉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 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春秋时期的霸主齐桓公换了两身衣服就削弱了两个诸侯国，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倾力打造的蜀锦品牌从对手那里赚足了军费。敬请收看《惊天伟地》。

0: 春秋战国，群雄并起，英雄豪杰犹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而齐桓公就是其中的顶尖英豪。他通过自己的雄才伟略，大度胸襟，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在人们的印象中，诸侯争霸靠的是变法图强，增强军事实力。然而齐桓公在春秋第一名相管仲的辅佐下，却另辟蹊径，在争霸的道路上利用在纺织领域的技术优势，对两个颇具威胁的诸侯打起了经济战，最终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这场超级前卫的经济战究竟是如何打赢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三集《惊天美地》。
1: 在2600多年前，有这么一天，齐桓公呢找到了自己的宰相管仲，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呀，鲁国和梁国是我们齐国发展的潜在威胁，我想呢找个机会把他们削弱，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当时的齐国啊是一个称霸的国家，但是尽管是称霸的国家呢，他对内主张安抚百姓，对外呢主张国际和平，所以他不能够轻易的发动战争，因为一发动战争呢，一方面劳民伤财，另一方面呢国际形象丑陋，这个跟他的基本主张呢是相违背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如果无所作为呢，那也不行，两个对头啊就在旁边虎视眈眈的，这个心里头总是不踏实啊。那么怎么办？我们知道管仲呢被誉为春秋的第一相啊，这个称号那可是不是白来的，所以呢脑子里头这个电花一闪，就有了策略。管仲说，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那么管仲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给齐桓公啊做了一套衣裳。那这套衣裳呢，他用的面料是鲁国生产的屜。其实呢我们国家在春秋时期啊，这个丝绸的纺织技术呢已经比较发达了，那个时候呢这个丝绸呢有一个总称叫增，按照《说文》里的解释呢，这个屜叫厚增也，就是比较厚的一种丝织品。那么它为什么比较厚呢？这是跟它的纺织方式有关系的。这个屜呀，它是用丝作为经线，而用其他材料呢作为纬线，因为其他材料它要比这个丝啊粗一些，所以纺出来呢比较厚。也是因为啊它其实只用了一半的丝，所以它的价格呢应该相对比较便宜。那么齐桓公穿上这样一套衣服上朝，效果会怎么样呢？那么齐桓公可能自己都没有想象到，他一穿上朝以后，满朝的文武齐声喝彩，说国君你真是太帅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领导穿了一件新衣服，这个部下点赞，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光点赞不行啊，你还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君的这个想法。所以呢满朝文武就开始换替服，各级官员呢也开始换替服，这个齐国的老百姓都纷纷的要换替服。齐国的人口多呀，所以这样替服一流行，立刻呢就把替变成了紧俏商品，价格呢在国内飙升到了十几倍之高。管仲呢做了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呢召集啊那些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给他们开了一个动员会。这个动员会的核心的意图就是动员这些人啊到国际市场上，那主要是鲁国了，就是去把屜呢进口回来。当然管仲说了，这个活呢不让大家白干，怎么个不白干呢？管仲说，子为我制替千匹，赐子金300斤，实质而金3000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你们能够进口回来 1000匹，那么政府呢就奖励你们300斤黄金。那很显然，进口10000匹呢就是3000斤，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其实就是进口补贴。那这个诱惑呢太大了，所以这些商人呢就纷纷的涌入到了鲁国，跟鲁国那儿进口屉。鲁国的老百姓啊，就是把库房里所有的屉拿出来都无法满足这个市场的需要，于是呢鲁国啊就遇见了一个空前的历史机会。旁边有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人口，都等着鲁国的面料穿衣服呢。所以呢不久，管仲派去的这个情报人员回来说了，说鲁国现在不得了啊，这个农民工啊纷纷的进城织屉啊，这个城市的人口剧增啊。那么由于城市人口太多了，他们把这个路啊都走得烟尘滚滚的，十步之外就看不到人了，车水马龙，交通拥堵啊。那讲到这儿的时候，有人就会问了，那管仲这么做他是帮齐国呢还是帮鲁国呢？别着急，这个真面目马上就露出来了。管仲紧接着做了第三件事儿。13个月以后，管仲呢又给齐桓公做了一套新衣裳，而这一次这个新衣裳呢，面料用的不再是鲁国的屉了，而是齐国的自己的产品帛。这个帛呢是丝绸当中的上品。我们知道这个屉服穿了13个月啊，这齐国人民他也有审美疲劳啊，所以呢齐桓公穿这个帛服一上朝，跟去年发生的情况一样，点赞效仿，全民换帛服。这一下一弄呢，屉就由原来的紧俏商品变成了滞销品，价格一落千丈。而那边呢，鲁国人民那个手里头有一大堆的屉存在库房里头，卖不出去呀，去年还舍不得卖，因为它价格每天都在涨，但是今年呢已经卖不出去了，换不回来现金。那个比这更加悲惨的是什么呢？13个月没有种粮食啊，这个粮食没有办法种在地里头，一天就长出来啊。所以呢鲁国就开始闹起了粮荒啊。那么粮食的价格涨到了齐国的10倍之高，所以鲁国人民熬不下去了，怎么办呢？60%的鲁国人变成了难民，涌入了齐国。所以这个鲁梁两国的国君后来见面一商量，说算了，咱们也斗不过他，于是呢就主动的跟齐国怎么样呢，这个请和了。所以呢叫3年鲁梁之君请服。这个呀就是发生在2600多年前的一次面料战争。我们呢且不评论这个里头的千秋功过，我们也不去评论管仲这样做是不是厚道，我们呢今天重点的来想一下，管仲凭什么能打赢这场战争？那我想，管仲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主要有3个保障，他必须得要具备。第一个，他的信息必须足够的准确。那必须得清楚啊，这个鲁国和梁国，他们库存里头有多少屉，他们的生产能力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假如说人家的库存里头有太多的屉存在那个地方，那么你现在呢这样做的话，就恰好是用高价帮人去库存啊，那这样做其实后果是很悲惨的，也是很傻的。那么第二个呢，齐国的经济基础必须足够的雄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看把屉的价格炒得那么高，还要大量的进口，而且还要给进口补贴，这个国家没有钱，那显然是做不到的。齐国的老百姓如果不够富裕，他也消费不起呀。恰好呢这齐国其实真的有这两种优势啊，情报也做得好，这个经济基础也足够，但是只有这两条还是不够的，他还需要第三条更为关键的保障，那就是在技术上要有明显的优势。为什么他在技术上要有明显的优势呢？很显然呢，你用时尚带动把自己的国民都叫他去喜欢穿屉了，而你自己的技术跟不上，你生产出来的面料技术上不够精良，那么你再想把自己的国民引导回来消费自己的东西，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呢管仲之所以选择从屉上下手，那也是因为看到了呢这个屉呀不是丝绸当中的上品，所以这样的话呢 以后再用比 T 这个品质更好、技术更先进的其他面料把这个瓷上引导回来呢，这个呢也比较容易。所以因此呢，管仲打这场面料战争，他倚仗的是齐国啊在纺织业上的优势，他不怕鲁 T 在齐国的意识流行会演变成国民对 T 的长久依赖。
0: 人们往往用锦上添花赞美那些好上加好的事物，可见锦的真美是尽人皆知的。丝绸中最为鲜艳多彩、绚丽华美的织锦，这种名贵特产后来就成为齐国馈赠诸侯的高级礼品。然而齐国之所以在纺织业独占鳌头、占尽技术优势，离不开开国者姜子牙的奠基之功。
1: 在周王朝建立之初啊，我们知道周武王采用了分封制，就是把呀华夏这么大的国土分给了他的兄弟以及功臣。姜子牙呢，当然是朝最大的功臣了，所以呢给他呢也封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那片地方。那么这片土地到底情况如何呢？那么按照史料说了，叫地齐鲁，人民寡，就是这个大面积的盐碱地，人烟稀少，所以说呢它这个农业就很难发达。那不仅是这个农业不发达，人烟稀少，

0: 他还毗邻莱夷，就是当时的外族部落，说经常呢受到别人的袭扰，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老百姓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说在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地方，它很难有什么产业基础存在，因为像纺织啊、像丝绸啊这种产业链都比较长。假如你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你怎么能保证它每一个环节都能正常运行呢？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姜子牙心情如何呢？当然了，现在历史的年代怎么样太久远了，我们无法呢准确的知道这老先生的他的心情。但是呢，姜子牙在上任的路上走得很慢很慢，哎，这件事呢却可以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那么他为什么走那么慢呢？当然有一种猜想，说老先生啊前面多年鞍马劳顿累了，所以想借上任的路上呢调整一下休息一下。那么第二种呢，有人说了，说可能是老先生呢对这片封地啊不太满意，想用这种行为呢向周武王传递一种不开心的信号。那么当然还有第三种说法，说老先生呢在上任的路上他在考虑自己的治国方略，那么方略没有考虑成熟，所以他走得慢。那么姜子牙到了自己的这个封地上，他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首先呢，他先做了产业结构调整。他是怎么调整的呢？姜子牙在想了，说咱们这个地方盐碱地种粮食不行，那咱们就搞点商业手工业呗。咱们这个地方靠，后来呢也对宋锦和云锦的形成呢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我们知道啊，蜀锦、宋锦、云锦这是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名锦呢，就是因为有这些名锦的存在，中国的衣裳就变得丰富、美艳、精致了。
1: 人类的生活与繁衍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衣更是被排在了首位。服装是每个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而且代指中国的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也与服装有关。据《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
0: 那么为什么这个衣会排在首位呢？我个人理解，如果这个排序是有意而为之的话，那它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衣是文明的直观标志。如果没有了衣啊，就是你那个食住行再好啊，大家呢都赤身裸体的上街，那也不能说是文明社会、文明人吧。这个面料呢，它主要是来源于纺织，但是呢，可能大家不见得会想过这个问题。这个纺织啊，不但成就了物质成果面料，它还成就了很多文化成果。可以这样说呀，这个纺织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密码。那接下来呢，我讲两件事情。这个第一件事情，文化中的经纬。这个面料的纺织呢，说起来非常简单，不过就是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那这件事情呢，看起来简单，但是用它来说事儿的话，可能说出了好多好多。其中最牛的事儿是什么呢？叫经天纬地。那么经天纬地，有人说了，经天纬地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们地球上的东经北纬呀、GPS 啊，这不都是跟经纬有关吗？啊，对的，这些呢都是经纬啊跟科技方面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讲一讲它跟文化上的联系。那什么叫经，什么叫纬呢？在纺织的时候啊，这竖向先固定好的这个线叫经线，这个经线呢相当于啊这个面料的筋骨，而横向穿梭于这个经线之间的这个横线呢叫纬线，这个纬线呢可以说是这个面料的血肉。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呢有一种著作叫经书，比如说《易经》啊、